0: 梁斐。まさか彼女一人、あ、梁斐を間違えた。
1: 受刑から次男、やつは判を取るであろう。大恥をかかされた場合には俺は梁斐の顔を知らん。ならばシャオファンを頼るしかないであろう。次男はやつの古巣、武装隊ともつながりがある。やつはここを知り尽くしている。ならばやつがここに着く前に捕まえねばならぬ。
2: 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又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带点时尚闲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7: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心里啊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6: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7: 是
6: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7: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

0: 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在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呢

0: 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应该马上行动。
1: 何叶君吩咐过你，我们需要的是活口，难道你要违反命令？
0: 可是盛清凉妃非常困难，应该立刻击毙他。
1: 不行，你先悄悄地跟着他杀霍城，然后想办法抓获他。你听到了没有？必须执行命令。

0: 12点10分有俩，6点20也有俩。你要看就大堂门看，别老斜眼，而不是坐的。你都知道他们上这趟车，你怎么还跟上这趟车？
1: 武汉那样地方多了。再说了，我夸下海口，10天内断掉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 不管咱上哪辆车，都会有人跟踪。因为你们内部出了问题，咱必须铤而走险。记住，两强相遇，智者胜。

0: 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贺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等生擒最后，不急于动手，先盯着。货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0: 怎么办？放心松啊，有人一路护送咱们挺好的。东城，你没事儿，放松。目前来看，他们还没摸透我们俩什么，不敢贸然出手。而且好像他们也认我们。下着呢。
1: 郑州。
0: 到了郑州叫一声。

0: 就好了，吃饱了好开心。
1: 万一有三长两短，咱也不能当饿死。
2: 看到那个村民了吗？9点我们在那儿汇合，如果你迟到了，我不会等你，我就当你是饿死的人。交作业的时候到了，行动。

0: 是龙。
1: 走，

0: 我。行啊。他是谁？
1: 刘静怡，跟我们一起行动的，夏总。
0: 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你是共产党吗？ 有什么关系吗？
1: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没有在天亮前离开。

0: 你好，打来电话。
1: 电话亭在那边。
0: 啊，谢谢。

重庆的包裹到了。

0: 林杰，
1: 局长，好消息，梁飞已经到济南了。
0: 消息可靠吗？
1: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0: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
2: 这下好了，
3: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嗯。
4: 报告，邢局长来了。
3: 啊，请。阿星，阿朵。那，你请坐。

0: 秘密电台又出现了。是啊，刺杀周玉海跟宫内美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让亚平等多加小心了。
1: 一定。
2: 告辞。好嘞。好，慢。局长，
3: 说，
2: 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肯定会做周全准备。梁飞一人是单立国，而秦亚平又没有特工行动的经验，我担心卑职愿意请命出马。 我带人去济南协助梁飞完成任务。夏平。
4: 累了，今天赶路，哪受得了啊？
5: 你那边怎么样？
4: 联系好了，黑子他们随后就到。哼，那个愣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的。
5: 哎，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窦小凡也亲自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重庆透消息了没？你又不能跟他们打交道。 特战局鱼龙混杂，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心里踏实。跟他们在一块儿，老想着提防他们。没说你啊？
4: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5: 你有什么主意吗？你要等命令吗？在屋里不用戴帽子。
6: 梁飞は次男にいる。暗闇で明るみ。分が悪い。我々は今守りから攻撃に帰る。お前たちは町の中を細かくさせ。分かった？はい。小帆、梁飞。 武功出众，枪法很准，有消息后要立刻报告。
3: 何野俊，
7: 将，
3: 我们不可能活捉梁飞，属下再次。

0: 我们要见到梁飞，立刻将军。
1: 好吧，可以，小胖，我为他说，梁飞应该对了。现在有周边的警备，我们的这个指挥官，梁飞吧，必ず現れるだろうから。

0: 快慢走啊！哎，你那个人见过没有？
1: 没有，
0: 真没见过。
2: 走，
0: 哎，慢走啊！ 来，小赵。来，李哥。

0: 看什么呢？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嗯。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1: 当然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2: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1: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0: 今天？
1: 嗯，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2: 好，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太危险了。
3: 哈哈哈哈！梁飞。
4: 来吧，
5: 嚯！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4: 知道。哇，哎呀，
3: 你在重庆没白待呀，养的白白净净的，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
5: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嘿，你看，
4: 哦，黑子。
5: 说正经的，在重庆想了半天服，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嘿，
4: 胖子，
5: 啊，这什么？来，
4: 还真有啊！
6: 队长，进屋说吧。
5: 太好了啊！
4: 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
5: 这回咱武功得可以鸟枪换炮。
1: 你要真想谢啊，去重庆接董皇帝。
4: 我还没谢你呢。
1: 哎，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那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7: 哎，亚平，哎，进来。
4: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
1: 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哦，那个，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熏陶熏陶。
4: 也行。
1: 别告诉我你不会做饭。

0: 重新来的，不会是国民党吧？嗯，国民党。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1: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平他不一样，我们在做他父亲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
0: 好，
1: 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他去做饭去。
2: 行了行了，你赶紧说这是啥任务啊？
3: 哎，别像他天津一样给我添乱就行啊！
2: 你咋哪壶不？

0: 开题哪壶呢你？巩立伟，密码专家。认认真真开始，中国部队一概采用这个密码，不知道破译难度大不大。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套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
1: 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二次加密，我应该能够破译。那拜托了，我会尽力的。孟凡还有一件事啊，请坐。谢谢。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学科，你不能离开军部帮部。
0: 为什么？
1: 重庆方面一计要杀你，人已经到了济南，是高手。
0: 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
1: 能跟你说说心里话吗？请讲。我知道你很多小方，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成为中国人国中的安全。
0: 中国有句古话：“时势无价为君绝。”
1: 难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喝茶。
0: 就为我一个人？
1: 你一个人抵得上全军万马？哎，对了，天尊对你很钦佩，天尊可是帝国的密码专家。 那让他钦佩，组建贡献项的本事。
0: 何野先生过奖了。听说你有个笔记本。何野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
1: 别多想，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
0: 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2: 哦，好，那拜托了。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

0: 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些农村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新农村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我们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秦岭，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

0: 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仙农总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5: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ゴンリベラチンバ、ざま入んねえよ。おい、出来。本当に手こずってんのかな？やつは我々のために働きたくないみたいです。午前中に解読室に行きましたが、態度も悪かった。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さっぱりわかりません。もしやつに偽の情報を掴まされたら、我々はやられます。田村がいるのだ。勝手なことはできん。墓の前で助けてやった恩を。 返すべきなんですから。ああ、小凡，また一つ骨を折ってくれ。你在崇敬什么呀？在他的面前什么呀？我相信，你的本事是可以让他的心再次回到你的身上的。是。可是。
1: 窦小凡总不能绑在他一个人身上，何以俊早知道还不如让特战局的人杀了巩立伟的母亲，或是把他绑架走，那样结果或许不一样。我会想办法拿到他的笔记本。
2: 秘密乔伊峰是吗？
1: 是。
2: 嗯，
0: 谢谢啊。
1: 等他的本事都被田村学到的时候，他就该知道他没资格睡帝国的女人。
0: 没资格对我们的战士发脾气。战争，一切都是手段。小凤，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否则就是刺刀割据。
1: 他要还是不是抬举？ 我们就告诉他真相。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
3: 共嫂，
4: 我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
3: Baby，Baby，Baby，啊，对。 这是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喂。

0: 别过来！你听我说，听我说，事已至此，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啊，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1: 闭嘴！
0: 你们杀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是重庆所为，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你们不但是侵略者，你们是畜生！畜生！前线那么多将士因我而死，我他妈现在才看见，知道吗？看见！
1: 哎，冷静点。
0: 对了，你们不是要笔记本吗？啊，在这儿呢。但是你们休想！我他妈，龚先生，龚先生，别过来！龚先生，别过来！
2: 你听我说，这个日记本可是你一生的。

0: 我们必须要学习，知识是没有国界的。龚先生，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龚先生，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这个日记本给我，给我，别过来，退回去。没错，知识的确没有国界。
1: 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他是你们体面的手段。
0: 我不会让他
1: 再替你们去杀害中国人，休想！
0: 公子，
1: 别过来。

0: 白雪，无论什么事情都没发现过的好吗？
1: 休想！
0: 我对医生，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白学了。
1: 我被你们给毁了。
0: 他留下的已经没用了，
1: 我必须毁了他，必须毁了他！

0: 私は産むから戦闘中に喉を打たれてロアに来てすぐで身分証です。
1: バカ者！面倒をかけて行くぞ！

0: 杀了巩立伟，不是，那是谁？巩立伟死在了窦小凡的手里。啊，
1: 说不通啊！他们费尽心思拐走巩立伟，难道就是为了盗济南除掉他？
0: 局座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得到的情报是，巩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死的时候。
2: 梁飞也在场，哼！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
3: 看你不服气那样，要我说，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
4: 过于忠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
2: 哎呀，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这样，我带武工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3: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如果我要是合野藤的话，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部。为啥呀？
5: 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
2: 嗯，有道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鬼子傻呀，他们也会这么想的。
5: 我也同意。这是在敌占区，小鬼子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想找到他可就难了。 只是啊，钱现在等不了了。难了。如果找人，我不知道怎么找。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说说看，破译中心在哪儿，电台就在哪儿。通过电台，我们可以找到他的位置。
0: 梁飞这一击未造成必杀，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局座下令，让你们两个去济南协助梁飞。什么？又是我们？局座还亲自交代了，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 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哎，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人家一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我倒好，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凯文，我知道你打心里看不上梁飞，但是。 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
6: 小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我还真是操劳的命。闲言少叙，接着唱。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
7: 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下广东都看热闹吧。杠赛了，杠赛了。听说英雄回了家。哎，我说，这不愧是梁飞的老将，趁他还是在收武松呢，分明是孙猴子嘛。
8: 你懂不懂啊？收收的本来就是这样。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编成书都可惜。少来吧你，这是命，我就不相信梁飞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河野渡不是吃干饭的，不信你看，梁飞这次未必能够得逞。
5: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好，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

0: 我们有什么好果子吃
1: 的？哎，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次啊，我能有好果子吃。哼，我不能一直走被子，不信你就等着瞧。
2: 安静，别演了。
3: 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刺客梁飞。上峰有令，有发现者立刻报告警局，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4: 我说金队长，你有几颗脑袋呀，还敢找梁飞？
5: 其中我是也不怕半夜梁飞敲你们家房门呢。
3: 两位想找乐是吧？
6: 梁明正，梁明正。
3: 哇，还有女的想找乐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清楚啊？
6: 梁明正，怎么着？你叫
0: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坐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相好刚跟人家跑了。
3: 他相好的刚跟别人跑了。你是他什么人呢？
0: 哎呦，长官，您想哪儿去了？他是我二哥，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
3: 哦哦，是从上海来的。不过，梁明正。
0: 啊，好的呀。长官，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
3: 不难看。好看，好看，好看！
7: 啊，梁明正，梁明正，
3: 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
0: 啊，
3: 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说话是管用的啊！你要找了我，保证你的生意是红红火火，兴旺发达。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儿啊？
0: 长官刚才没看清吧？
3: 啊，
0: 我叫圆圆圆。
3: 圆圆圆。嗯，
0: 就叫圆圆。
3: 有意思。
0: 阿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只可惜张老板那还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3: 哎，不不，我请，我请。
0: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老板，结账。
3: 啊，不不，哎，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大方方的。
0: 哎呦，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3: 不不不不不，就我来，走你的，赶紧走，大大方方的。
0: 那我们就真的走了。
3: 啊，走走。
0: 二哥，走吧。
3: 好，
0: 走了，
3: 走了，
0: 小心呢。
3: 来了，嘿，好好好，圆圆圆，有圆满。
8: 队长，队长，咱还找梁飞吗？
3: 找什么梁飞啊？日本都找不着他，咱们跑断腿也没用啊。去，给我买包烟。我是遇见贼了，
6: 追！
9: 梁飞跟你们联系过吗？
10: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1: 说说现在的情况。
10: 梁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1: 有没有邢亚萍的消息？
10: 邢亚萍
9: 也是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10: 没有，没听说过。
9: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
10: 你好。
1: 你好，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
10: 好，请跟我来。

0: 看清了，记住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1: 这支电台，它是发射源，从这里发出的无线电磁波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它就只能接收，测不到发射源的所在位置。
2: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所以他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
3: 有那么神吗？
4: 神，这叫科学。
5: 欢迎收看走进原产地，探寻青稞古书饼的秘密。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5: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7: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8: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7: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8: 哦，
7: 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果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8: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7: 对，13种果蔬，
8: 都是哪13种？
7: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果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果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果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8: 对，精米白面。
7: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8: 做不到，
7: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8: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7: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8: 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7: 对，
8: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7: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果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果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8: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果蔬饼，13种果蔬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果蔬，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

0: 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很多粗粮产品啊，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青稞粗粮谷粗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2: 70%青稞粗粮谷蔬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3: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啊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粗，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啊，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0: 好消息，好消息，70%青稞粗粮谷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5: 郭总，咱们这款70%青稞粗粮谷蔬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6: 对，
5: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6: 这款青稞粗粮谷蔬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蔬粗粮饼。这一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5: 这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6: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5: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6: 对，
5: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你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6: 对，
5: 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好消息，好消息，70%青稞粗粮谷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

0: 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两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3: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5: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6: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5: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6: 哦，
5: 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哦，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6: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5: 对，13种谷薯，
6: 都是哪13种？
5: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6: 对，精米白面，
5: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6: 做不到，
5: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6: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5: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6: 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5: 对，
6: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5: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薯，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很多粗粮产品啊，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2: 708脆青稞粗

0: 粮古树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古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1: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古蔬，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3: 好消息，好消息！7-08退青稞粗粮古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退青稞粗粮古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4: 郭总，咱们这款7-08退青稞粗粮古蔬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5: 对，
4: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5: 这款青稞粗粮古蔬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古蔬粗粮饼。这一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4: 这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5: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古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古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4: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5: 对，
4: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你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5: 对，
4: 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好消息，好消息，7-08退青稞粗粮古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退青稞粗粮古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6: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1: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

0: 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队长，行行好，队长，队长，队长，明白了，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黑子，
1: 到，
2: 刀工队把咱电台取来。
1: 队长，咱就那一天还是从
0: 怎么那么多废话，叫你取你就取，执行命令。
1: 是。

0: 往左一点。
1: 往左一点。
2: 左。
0: 别动，梁飞。
1: 别动，梁，我要黑的。
0: 就刚才那个位置。
1: 就刚才那位置。行不行？
0: 不是那儿，不是那个，往右一点。
1: 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别动。
0: 再过去一点。
1: 右，过去一点，保持那姿势，别动啊。行不行？怎么样？你别动。
0: 梁飞。
1: 啊。
0: 过来吧。
1: 你别动啊，保持那个姿势。
0: 一会儿再说吧，先休息一下。
1: 为什么？
0: 电台开机时间太久，日本人会发现的。
3: 梁飞の動きは未だ持ってつかめぬが、手がかり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二面有什么主意？
4: 梁飞跟武工队有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方面找突破口。
5: そうだな。すぐに向こうの者に伝えろ。絨毯式捜査。
6: は。
5: しかしひどい攻撃を受けたものだ。軍に関するもの。

0: 物は手に入れたが、山梨で感動のはおかんむりだ。ヤンフェイ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首が飛ぶ。
1: 何先生，不必担心，龚立伟已经死了。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
2: 不会。
0: 不。说实话。
2: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龚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1: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2: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3: 哎，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4: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方向了，他们可能搬走了。
3: 也行，这算也算有点成绩了。
0: 所长，軍部はもっと警備を厳重にするべきでは。梁飛が正面から突っ込んでくれば潰すことは簡単だが、しかしな。問題は奴が田村を簡単に探し出せると思っていることだ。
2: 何野先生，
0: 你说。
2: 属下认为，梁飞很可能会找到我们破译中心的位置。

0: 梁飞，
1: 我，
0: 梁飞，
1: 来来来，忙着呢，
0: 你过来。
2: 你神经病干什么？
0: 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2: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萍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小点声，
2: 你声音大。
3: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这你声音大。
0: 哎，我操！啊，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2: 电台是你批的。偷听是吗？哎。

0: 日军的这个破译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巩立伟不是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如此被动？
1: 金局长，你有所不知啊，巩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啊。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2: 我不管这些，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
3: 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0: 我的谢局长，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2: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巩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
0: 局长，你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新亚文，连同这个新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
1: 是的。哎呦，可是不管怎么说。

0: 哎，怎么样？梁飞的消息吗？你当真是重庆的？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
1: 别那么紧张，即便是真找到了梁飞，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了。哎。
0: 他要真是有工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这话呀，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要是让吴克知道，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他才舍不得呢。海文，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们也帮你想个出路？
2: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呀。拉倒吧，贼心不改。
0: 别吃，我是买的。
2: 冰箱。

0: 怎么样，还是不行？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的。
1: 不会离济南很远，毕竟总部在这儿呢。
2: 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
0: 山峰能阻挡电波，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山顶上，接收信号的范围会更大。

0: 说你这个肉丝面怎么没有肉丝净吃面
1: 啊？不给钱了啊！
2: 哎呀，老总，你心情好吧？你看看俺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吧啊！
0: 这这这走走走走走！
3: 又吃白食呢？
4: 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
3: 哎，那我吃白食去。
4: 必须！你得着，我钱啊！哎呀，您慢慢吃，做晚饭我先走，有空。
3: 别呀，您不看着我，吃不踏实。哎，最近鬼子什么动静？
5: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
3: 嗯，
5: 杨爷，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
3: 嗯，
5: 您干掉周瑜。

0: 款的事儿，大伙儿可都传开了。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哎，亮爷，以后我就管您叫大英雄了。
1: 还这么拼？哎，知道鬼人民一电台在哪儿？
0: 这么机密的事儿，我哪知道啊？
1: 一点风声都没有。
0: 有风声到我这儿，它也刮没了呀。

0: 你说这日本姑娘从哪儿来的？
1: 日本会馆呢？哎呦，亮姐，跟您说吧，这就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铺。嘿，只能太君啊，不是，只能是日本人去，中国人他不让进呢。你要说小日本有点意思啊，开个窑子铺，它分三六九等，楼上的个儿高，楼下的个儿矮，北边的胖，南边的瘦，给的钱还都不一样多，真是有点意思的。还是那句话，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嘛。
0: 吃饱了是吗？
1: 您是说我吃饱了撑的？哼，我还没吃呢，这不是您在吃吗？
0: 行了，我吃饱了，你把这打扫了啊。啊，
2: 老王，再给我来一碗肉丝多的面啊。

0: 邢亚萍睡了，睡了。我睡哪儿啊？
1: 守了一晚的电台，几乎一夜没睡。这个邢亚萍啊，跟特战局的人还真不太一样。
0: 你们上山需要我做什么？还真有件事。我发现啊，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关联，你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下。
1: 哪儿？
0: 日本会馆。
1: 那日本会馆不是日本人的妓院吗？
0: 收，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咱俩可是成过亲啊，我会对你负责任的。<笑>放心吧，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啊，那我就放心了。
1: 杨飞，能正经点吗？
0: 搞正经一点。刘景一同志，我发现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问题，有关联。 帮我调查一下，给我正经吗？
1: 知道了。

0: 我可是陈国清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儿啊？
0: 我可是陈国清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
2: 点儿？哎呀，睡着了。
1: 德行。
3: 热脸贴那个老屁股，我来对你负责。
2: 你这脸上长什么呀？
3: 哪儿？这儿啊？这胡子吗？
2: 胡子怎么长你脸上了？
3: 我脸上怎么不能长胡子呢？
2: 胡子长你脸上，胡子都委屈。

0: 不是你啥意思啊？
1: 跟个老娘们儿的趴什么门缝啊？
0: 我什么时候趴门缝了？我那路过。电台，电台给您拿上去。
1: 啊？
0: 电池。
1: 这电瓶。多看点书。
0: 那给人拿进去。我们可是成了亲的人，你能不能轻一点？

0: 这回带你来啊，还真带对了。要是没有你啊，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言过其实了。其实没有我，你也一样可以找到他。
2: 时间不能等。
0: 我们每隔半小时开机一次，每次侦查10分钟，不然很可能会被鬼子反侦查到我们。

0: 我从来都没做过特工，你为什么要带我来？
1: 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简单。还有一点呢，就是，哼，可能我心里边阴暗啊。你会的我不会，比方说这电台。我觉得你跟特战局的人不一样。我觉得你不适合在特战局待着，那是太复杂了。
0: 但是我的工作不复杂呀。
1: 哎，以前你哥也是特战局的，还是第一杀手，你们俩性格像吗？
0: 我哥话很少，但是不代表他看不透。他其实心里都明白，和我爸爸一样。
1: 我倒是觉着，你挺像武工队的战士。
0: 怎么？你不会要策反我吧？
1: 这都看出来了。要是真能策反你就好。哎，要不要到武工队看看我们山东居民的抗日热情？
0: 不用了，在你身上都看到了。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可以，先生。
0: 在上行。
1: 我在想，如果我是梁飞，现在我该怎么做？
0: 没发现梁飞有什么心动？我看啊，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家里。
1: 在济南，如果要找一个藏起来的人很难，但要找一个破译中心，会很难吗？怎么了？
0: 是这样的。
1: 啊，我是瞎猜的。可以，先生。

0: 哎，你有心上人吗？
1: 怎么着，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0: 你少来，你还用人给介绍？
1: 哎呀，我要有心上人呢，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
2: 挺幸福。
1: 哎呀，我可不会像凯文那样偷偷摸摸。
3: 我跟凯文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4: バカ者、なんでこれは？
5: はい。
4: 貴様ら急げ。
5: はい。
0: 停。
1: 怎么样？
0: 对，就这儿，别动。找到了，梁飞，找到了。
1: 啊？
0: 找到了。
1: 哪儿？
0: 会议中心就在那个方向。
6: 鲁莽之间。
7: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

0: 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

0: 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揪，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

0: 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把错位中心转移到郊外的军营，真敢想，这回难了。

了。

0: 别怪我，没想到山上凉了。
1: 梁飞，你一定要杀了田村，拿回孔一伟的日记本，不然父亲很难交代。
0: 知道了。

0: 睡会。
1: 乗れ乗れ。

0: 干什么去啊？屋里待得闷得慌，出去走走。哟，这么大火气！我警告你，你可别想溜了。
1: 溜？我溜哪儿去啊？我要想溜，你也拦不住我。再说了，要是真溜的话，我也会溜到梁飞身边，跟他一起去打鬼。
0: 行啊，那你就跟着梁飞一起去啊。你当我不敢啊？我不像你，一天到晚只顾着胡思乱想，见不得人好。不要忘了，秦亚萍也没答应过你什么，别像别人抢了你老婆似的，摆张臭脸给谁看？

0: 他妈的，
1: 偷到老子头上了！谁让我逮着他，逮着他我活包了！哎，哎，你给我站住！哎，你们两个带牌放哨。出来！给我出来！我可看见你了啊，大白腿都露出来了啊！出来！你给我出来！
2: 长官，您是在找我们吗？
0: 大姐，轻点，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啊！哎
2: 哎哎！刚才您说谁是小偷啊？
0: 我是你轻点轻。哎，
2: 找这个的吗？
0: 大姐，这个不是闹着玩，别走火，别走火。
2: 这是这么玩的吧？
0: 行家，敢问英雄是哪一路的吗？啊，英雄不问出处，不问出处。
2: 小红命就乖乖的。
0: 哎，您说您。
2: 鬼子的破译中心在哪？
0: 破译中心是干嘛的呀？
2: 装什么？就是鬼子用来破译密码的。说。
0: 怎么都问这事？
2: 都问？还是问我？
0: 不，这我确实不能说。大姐，说了他会要我的命，打死我也不能说。
2: 那我现在就打死你。
0: 我说，大姐，反正是个死。我说。
2: 说。
0: 梁飞，梁英雄问过我。
2: 梁飞。
3: Thank you.

Hi, guys.

0: 做不了，在重庆的时候，他跟梁飞就见过面。我认得他的背影。那他盯着鬼子的艺妓馆干什么？
1: 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跟梁飞的行动有关系呗。
0: 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艺妓馆里？
1: 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艺妓馆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
2: 我认为，艺妓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抢在梁飞的前头。
3: 把他们一锅端了。
4: 要送死你自己去，老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这事儿未必能干成。
3: 他梁飞就能干成？
5: 总比咱俩有希望。
3: 你这是典型的灭自己之己，他人。陈彩霞，你信不信？
6: 我让梁飞带干不成？
4: 军营，那咋可能呢？咱武工队的人全打进去，咱也进不去啊。所以啊，只能智取。
6: 不，智取你在行，打鬼子我在行。哎，
7: 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4: 哦，
8: 小鬼子每两天会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破译中心有没有关系。
4: 我信，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想作死自己去，别拖累着我。不信，走着瞧。
7: 我今天在日本会馆碰见陈彩霞了。
8: 谁？陈彩霞。
7: 听见了，不是他来济南干嘛呀？
9: 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他在济南会做什么呢？
7: 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哼，特战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
9: 会不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7: 不用，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说明这个日本会馆真的有问题。
4: 明天我去日本军营看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出了那儿。我跟你一起去。
8: 别，你照顾夏平。黑子，哎，把电台送过去，顺便告诉石队长，这回我可能需要武工队的帮忙。
7: 咱真要打到日本军营了？
8: 大闹那是孙猴子。
7: 那咱这是？
8: 不是说了吗？智取。

0: 你？
1: 是我，幸亏你扔的是个破草帽，要是个硬家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2: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了。
1: 我是冲着你头上那草帽去的，就想吓唬吓唬你。
2: 哼，
1: 小官人，想姐了没？爹可是想你想得很心痛啊。
2: 啊，就你一人来的？
1: 你不是也一个人吗？
2: 这地儿不宜久留，走。我说啊，你也别说了，回去呢替我谢谢吴克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1: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3: 话哨所论岗。
2: 说吧，怎么找着我的？
1: 我陈彩霞是谁呀？大海捞针不容易，可是人海捞你那是。
3: 你赖桥了。
2: 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的？
3: 平平平，啪啪啪。
1: 你的女同党。那天我看见他在日本会馆附近打探，原本想跟着他，可惜跟丢了。后来我就想，这事儿肯定有缘故啊。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军车，车牌号是318。还要我接着往下说？
3: 怎么半夜武警发炮仗啊？
1: 我先给你泼盆冷水。破译中心搬到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10天之内完成任务。算一算，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3: 阎王殿那边某货房，这位号二浪。
2: 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说过的话呢，我自己可以完成。
3: 要取妖斩孽，向莫忘。
1: 王局长让我给你的信，小官人，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3: 噼里啪啦，炸的真漂亮，炸的那也。

0: 有什么？
1: 怎么样，蓝娟？宴喜堂啊，济南老字号，一会儿尝尝。
2: 谢谢啊。
1: 哎，陈彩霞和凯文来济南了。
2: 他们来了。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
1: 他们不添麻烦就不错了。
2: 谢谢。
1: 哎，气色不错，多喝点。
2: 梁飞，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秘密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查，不光是那一次，就连上次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所以这一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1: 有怀疑对象吗？
2: 没有。这个人很狡猾，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报，事后就偃旗息鼓，石沉大海。我父亲说，这个人对特战局的情报掌控十分了解，很可能是特战局内部的人，而且官职不会低。
1: 这样。

0: 更不可能。
1: 我不是说你，
2: 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1: 越快越好了。

0: 人呢？
1: 回来怎么不说一声呢？
2: 今天是何会馆又接走15个女人，这是你要的东西。
1: 啊！谁气着你了？跟我说说，我替你揍。
2: 没什么，
3: 看着还挺合身啊。
1: 怎么样？
4: ごめんください。よ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1: 这花色不对吧？一季没穿这种花色的，你看你没当过一季。
2: 梁飞。我知道这次任务很紧急，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扮艺妓，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3: 我跟你说啊，据我的观察，日本人没在日本会馆撒谎。
2: 那是他们没反应过来，你去那是军营，不会不防着艺妓的。
1: 有道理。那现在没办法了，试试看吧。
2: 我不同意。
1: 你又不是我头，你是我助手。
2: 我要对你负责。
1: 我要对前线负责任。密码本拿不回来，损失多大你知道的。你怎么多一趟呢？
2: 我的。如果你非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你开什么玩笑？
2: 我起码是个女人，我可以帮你。
1: 女人怎么了？哦，女人就能当艺妓啊？你会说日语吗？了解他们吗？
2: 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和你一起完成。
1: 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是你的领导。
1: 你是个女人。
2: 这是命令。
1: 你又不是我领导。
2: 你这样太危险了。
1: 在完成任务之前有没有危险，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2: 梁飞，
1: 甭管什么飞，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要非要去呢？
1: 那我就打断你的腿。我说到做到。

你怎么想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我一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0: 摸了半天，这行不行啊？有难度，你别着急。这胡子……
1: 是我毛重。嘿，你到底行不行？
2: 这艺伎妆是没问题。

0: 怎么化着这个妆进到日本会馆？这有难度。
1: 哎，
2: 梁飞嘛，会飞檐走壁，飞进去不就行了吗？
3: 你们会说人话吗？开什么玩笑？
0: 谁跟你开玩笑？一，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陪你进去，在里边给你化妆。二，真要是遇到鬼子捣乱，我还是可以应付的。怎么说，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能想着呗。就这么定了，这是万全之策。我现在就把这身衣服换上，找找感觉。
4: 哎，不是，真的呀。

0: 凯文，你说你们这是卫生，你这韩东辉，部长马上给重庆发报，就说我们找到梁飞了，我们给协同作战，联手的。
1: 就是，哎，陈总，你说这回任务你是希望我得手呢，还是希望我失手？
0: 有你梁大英雄出手，还不是马到成功？也是啊。哎呀，你说都联合行动了，再失手也说不过去。
2: 梁飞，亚萍怎么样了？她还好吗？
0: 嗯。哎。哦，邢亚萍啊，好，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俩呢一天老在一起行动，你说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哎。
2: 要没有邢亚萍啊，这破译中心也找不着呢。他从来都没当过特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我倒是觉着邢亚萍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你差。
2: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

0: 好消息，老邢，丁营长，梁飞和凯文、陈彩霞，他们三个联手，这次一定万无一失。你看看，
1: 什么时候行动？
2: 今天晚上。
0: 前方将士的生与死就看他们的了，他们必须成功，
1: 一定。
0: 老邢。
1: 总队长，这封电报还有谁看过？
0: 电台的机要员们，我的秘书，还有胡克，再就是咱们三个人了。我希望在梁飞他们行动之前，把所有知道这封电报内容的人全都控制起来。梁飞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们在后方必要的保密措施还是要做的。丁队长，你的意思呢？
3: 我同意。这样吧，等鹏，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军部，我也不走。
4: 你去准备点吃的，我在这儿边吃边等。
5: 好，我亲自去安排。
6: 你对梁飞还真是上心呢。
7: 我对他不上心，对你上心。
6: 哎，凯文，你还惦记着邢亚萍呢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在梁飞身边待久了，小心被叼了去。
7: 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哟，什么安排呀？
6: 很简单，梁飞进鬼子军营，如果失败了，他也许就再也不会出来。
7: 如果得手，我会带着人在外面好好的接应。
6: 什么意思？
7: 大家同僚一场，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如果梁飞死在里面，我会向重庆给你们邀功。

0: 杀出来的话，
1: 就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误杀了他。
2: 凯文，你他妈也太缺德了。
0: 如果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

0: 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

0: 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1: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

0: 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
0: 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
1: 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 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 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 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 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 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 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0: 动，别动。哎，你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妓，别笑。装成日妓，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个办法离开这儿啊！
0: 不是。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1: 这些艺妓是被送到会议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拿到巩立伟的密码手册。
0: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1: 这还真没想好。
0: 梁飞，你本来就不一般。化成这个妆就更不一般了。
1: 别闹了，不拔掉这钉子，我没法跟前线被困的将士们交代。

0: 等等，
1: 我跟你一起去。
2: 别闹。
1: 这本来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事儿，我不可能看着你一人去送死。
2: 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1: 亮飞，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
2: 那个小鬼子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会像饿狼一样把你撕了，你知道吗？
1: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2: 我有所谓。总而言之，你不能去。
1: 我家伙都带来了。
2: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1: 你一人去太。

0: な着物ね。どこで買ったの？
1: これ日本から持ってきたのよ。
0: そのかんざしも
1: これ？
0: そうよ、母がくれたの。
1: いいな。
2: 回来了。
3: 望梅止渴呀，你就是把那眼珠子塞到这地图里，也找不着人家的破译中心站。
2: 梁飞有什么计划没有？
3: 人家不像你光说不练没把式，他已经进入到鬼子的军营，找机会接近破译中心，杀孙天大虎，想回巩立伟带走命案。
4: 已经行动了，就他一个人。
5: 只怕他是有命进没命出吧。
3: 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呀。
5: 我承认没有梁飞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他久。
2: 小包，
6: 走。
7: 队长，
5: 集合弟兄，带上家伙出发。
6: 是。
3: 你要干什么？
5: 干什么？两大英雄只身勇闯鬼子军营，咱们这边不去接应一下，不够仗义。

0: 同志，武工队已经出发，咱们还没有行动。
1: 马上走，我跟你们一起去。亚萍，从现在的身体作用执行，我好好休息。走，
2: 走。
1: 金英姐，这个时候我不能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相信我，你们一定用得上我。
3: 亚萍，
1: 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
3: 好，
1: 咱们走。
3: 走。
2: 快！

は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お前は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君はそっちだ。

0: 行的。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嘿嘿嘿嘿嘿！哦，你好，大英雄，梁飞不准胡乱走。怎么还没有动静？
1: 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他
0: 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
1: 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0: 说什么？他说：“
2: 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
1: 我一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
0: 你猜怎么着？我先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2: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3: 娶媳妇儿去了。哎呀，没耽误事儿吧？注意隐蔽。
1: 梁飞进去了。
0: 进去了。石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
4: 你前面的司机身上的真可谓自投罗网，而且是这种方式，我太佩服你运气了。如果你不是下手。
5: 君を自ら迎えに行ってもよかったんだ。今君のこの状態を君の仲間が見たとしたら、彼らは一体どう思うだろうね。

0: 是站起来是不站了。窦小姐，咱们又见面。
1: 杨飞，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
0: 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那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你说你为什么老跟他们在一块儿呢？你说周玉海是日本人，一个日本间谍，你说唯一鬼子，是不是？
1: 像你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
2: 小房忘不了周玉海，为了给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
0: 想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啊！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着你对他怎么着吧？你忘了，你还对我投怀送抱。
1: 想和你上床，和要杀你是两码事。
0: 好好一姑娘不错，干嘛当你这哈巴狗啊？
2: 别在这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装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吗？
0: 我愁，我也愁，愁你出不去。
2: 哼，聪明。不过梁飞啊，你赚钱这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赚女人这个办法进军营？
0: 我跟你说过了，只要能进来就是好办的。
2: 孩子一眼，你想破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啊？
0: 我不知道，你就随机应变呗。
3: 我真的很想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
0: 我这回任务失败了，但是呢，我见见你们几位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4: ここまで来ても苦心が達者なやつが太可惜了。
2: 我们现在随时可以下来，我神机不必一个字挡。
0: 我还真就不信了，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我。
5: 怎么还没动静？
6: 哟，着急了，说不定死在里面也没准啊。
7: 必死你那张乌鸦嘴。
2: 梁飞，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可以一笔勾销。
0: 做人做狗你选什么？哎，别着急呀，我说几句就交了，我已经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了，别急。
2: まな板の上の肉がせいぜい強がる。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きれいに洗わないとな。かわい
0: い。だ
2: 给杨飞先生的脸洗一洗，洗了给他了，杨老师这个。

0: 看你的书多了，这个可以交代一下的。
1: 什么？
2: 海江了。

0: 都一个晚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梁飞会不会出事？
1: 现在情况不明，只能等。还等什么呀？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2: 对呀，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
3: 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
1: 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2: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
4: 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两场真实一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技巧也超人一等，在我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
5: 还是栽在你手里了。
4: 不，栽在了他的手下。
6: 不知道那个叫田村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啊，你帮我告他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怎么可能？
7: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
6: 其实你们杀了巩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个密码。
7: 什么意思？
6: 告诉田村，选八位。 每天往后挪七位，看他怎么说。
8: 何宇老师，他在胡说八道。
4: 是不是胡说八道？一会儿就知道。

0: 这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不急死人了吗？
1: 闭嘴。
2: 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成金祥珠宝九件套。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真的是啊。
3: 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
4: 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又轮到你了。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成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成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 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带点时尚仙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

0: 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心里啊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在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呀太贵了。 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

0: 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2: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5: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6: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0: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又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

0: 急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0: 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

0: 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你就是梁飞？
1: 是我。你是天尊，我知道的。
0: 你试试我。哪个是玩糊弄戚薇？
1: 是不是真的？自己看啊。
2: 他们呢？
0: 道理にはかなっています。为什么要弄戚薇？难道不嫌麻烦？
1: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0: 確かに、やつ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七桁、低い確率だ。
3: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1: 我懂得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3: 什么？
1: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村，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2: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住，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狂妄的话？田村，
4: やつは貴様を殺すだよ。
0: 梁飞，在我们的军营里，你还如此狂妄？
1: 田村，你相信他说的话？
0: 我就站在这儿，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1: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了，密码我懂，

0: 但懂的不多。
1: 什么？
0: 白露，我梁飞一天不死，这田村的小命就难保，你相信吗？
1: 不信我后诺七月
0: 换几位那是我胡编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见你一面，然后杀了你。

0: 行动吧，咱们怎么办？
1: 准备战斗，把鬼子注意力转移到咱们这边来，掩护梁飞。

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的干！都别动。

0: 还不动手！他们这么干，分明是想吸引鬼子的注意力。这里鬼子人多，梁飞一定会从这儿跑出来。阿猫，
1: 走，
0: 带着弟兄在这给我盯着，切记不许放任何一枪。
1: 明白。
0: 打仗的事交给武工队就行了。陈乃霞，我们走。
2: 干什么去？
0: 那还用问？当然是接应梁飞了。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梁飞，你干什么？卡西诺，
2: 心肝好事，最后的时间丢。
3: 到了，梁飞呢？
0: 跑了，
3: 跑了，
4: 何じゃこれ。

0: 杨飞，你怎么来了？
1: 凯恩呢？
2: 他们执行任务去了。
1: 我在鬼子之行没看到他们。他们执行什么任务了呢？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3: 你说，
1: 田尊、巩立伟还有密码手册什么的全没了，变成灰了。
0: 你说什么？
1: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0: 真的？
3: 啊。
1: 这是干什么呢？发报去。
0: 梁飞，这电报的内容事关重大，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误。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报。
4: 爱发不发，
1: 你们的屁事老子早就不想管了。

0: 你心里明白，楚代梁妃不是我的本意，梁妃这么难缠，
1: 不过早就有心思除掉她。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想，
0: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说诚心跟我作对啊？哼，
1: 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邢亚萍宁愿跟着梁妃都不搭理你，为什么？你就不想想你跟梁妃到底差哪儿？
0: 邢亚萍早晚都是我的，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2: 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妃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0: 奴を殺しておけばよかった。
1: 那我就打打打打打！
2: 你哪天说？
3: 过瘾，真是太过瘾了，是吧？你说咱武功得多牛啊，直接干到小鬼子军营去了。当时，那小鬼子汽车一炸，给小鬼子吓得屁滚尿流的。当时队长。
4: 黑子哥，
5: 哎，队长。
4: 黑子哥，我哥呢？
5: 你哥啊？
3: 你哥呀？你哥打鬼子去了。
5: 哎，连长，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跟着你黑子哥，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
4: 好。
6: 再说两句。
3: 当时啊，队长都害怕，但我不怕，我是黑子呀，是不是？不过说实话，那个刘锦仪同志还真不错，不愧是延安来的。当时那车一炸，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你们给我查仔细了，等会儿分小队，挨家挨户给我搜。快点，快点，麻利儿，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下。

0: 河合一郎が後任。
1: はい。
0: 今後は梁平に対し最警戒を敷く。何としてでも奴を殺せ。
1: はい。
0: ジーナン駅に現れたとは移動が目的だ。重慶遠征の各所は警備強化だ。
1: はい、はい、すでに指示を出しております。
0: あとは三浦将軍に連絡。武功隊へは深入りするな。山間部では奴らは手強いからな。諸君、田村の死が我々に与えた被害は甚大だ。耳目を取られたも同じと言える。敵三部隊を包囲しているとはいえ一気に片付けるわけにはいかず、敵の増長もひっきりなしにやってくるのが現状だ。田村を失い、この度の開戦難しいな。
2: 梁飞在火车站出现，哎，你说他能不能坐火车回重庆啊？
3: 我哪知道啊？
2: 你不是他师傅吗？
3: 正因为我是他师傅，所以才不想你杀他呢。
2: 哟，还生我气呢？这么跟你说吧，杀他这份功劳可就是咱们两个的了，不杀，咱们在特战局的日子那可就不好混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
3: 我当然明白。我明白你的那点小九九，你不就是想把梁飞的功劳据为己有吗？但你动脑子想一想，这是瞒得了一时，瞒得了一世吗？就算你真的把梁飞给杀了，那共产党是好惹的，还有邢亚萍，他以后还会跟你说话吗？最主要的是董局长那儿，他要是知道了你欺骗他，你的小命都保不住。我还真的不是看不起你，这个功劳啊你背不动。
2: 难不成真让梁飞独占了这份功劳？你要真向着梁飞的话，你就替他想一想，特战局的人都让他得罪光了，有这小子难受的那一天。
3: 我还是替你想一想吧。我劝你现在就回重庆，跟上面说我们协助的梁飞完成了这次的任务，这样上面不但不会怪罪我们上次的过失，兴许还会有个赏钱。
2: 那梁飞知道了能同意吗？
3: 人家不像你那么小心。
4: 政委，
5: 还没有梁飞的消息吗？
4: 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呢？
1: 哎呦，我说你们就放心吧，那个梁飞那一身本事，他能死了呀？不可能，没事。
4: 坐坐坐。
5: 昨天晚上，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在鬼子军营门口一枪未发，我怀疑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1: 他们能安那好心？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
6: 不是，我说我又说错了。
7: 锦衣姐，我想立刻回重庆，可能凯文他们已经回了重庆，也许他们有梁飞的消息。
5: 也好，石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我跟亚萍今天就走。
4: 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
5: 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
4: 放心吧。
8: 梁飞还没有消息吗？
9: 目前还是生死状态。
8: 以后的行动还要仰仗于他，他要真出事那就太可惜了。
9: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等过两天凯文和彩霞他们回来，局长可以问问他们。
8: 我要好好招待他们，为他们请功。这次任务艰巨，梁飞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实属不易啊。我把这几次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想了一下，重庆给日本人发电报这个人，不单了解我们，而且还非常了解日本。这什么人不但了解我们，还了解日本人呢？关键是这次行动，只有你、我、丁军长、邢广义，还有电台的纪要员知道。可电台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这个人真的藏在我们中间吗？
1: 学生绝不会背叛党国。学生这些年来忠心耿耿，跟着局做，没有外心。同
10: 邦之间，
1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1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 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

0: 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 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

0: 典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

0: 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

0: 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

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

0: 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你也不知道。
1: 不会的。亚萍，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乎梁辉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
0: 他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2: 会的，一定会的。

0: 站住！海啸，爸爸让你和陈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啊？这在战场上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的。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哎呀，
0: 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丫头，这是礼貌。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1: 我就是不想见。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1: 哎，爸，回来。风机扣没系，开头。
0: 好好在家啊。
2: 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贵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丁军长，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
1: 。
0: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1: 说实话，我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捣毁日军破译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军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陈彩霞。
0: 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2: 何野兔的到来，我很难堪呀。
3: 是见与不见，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何野兔那封信的态度。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

0: 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河野渡交给重庆方面。
1: 要盖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都会正义的。再说国军，前途渺茫啊！
0: 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的很啊，参谋长。
2: 军长，要不咱们跟河野都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3: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都不。

0: 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我就不乐意。
1: 收啊！
0: 就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啊。
2: 咱俩可是成过亲
3: 啊，
2: 我会对你负责任。
0: 放心吧。

0: 这是保安队的，你忘了？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的，大妈。
1: 你这咋传的跟保安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认了。
2: 认错了？
0: 认错认了？
1: 我看他像。
2: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
0: 这帮王八蛋，带着柜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校队长。这帮畜生！
1: 什么时候的事？
0: 一带眼的功夫，往南去了。
1: 正好顺路，我就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别哭了，
3: 真去了哎！
4: 过来休息一下。什么时候也让咱牵几个女人，也让咱露一回动啊？别动，别动，别看你是看得起，你知道不？
5: 站住！你们听着，这是送给对阵的女人，谁都不许碰。

0: 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的这个车吧？
1: 你当我想呢？
2: 你是干什么？
0: 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
1: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
3: 这红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
4: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嗯，
5: 哟，自己人，行，行，
3: 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
6: 这
3: 绑着干嘛呀？ 送点什么乐呵乐呵？
7: 别，
3: 花姑娘，
7: 没事，
3: 花姑娘，
7: 没事。太君的万一，这太君怪罪深。

0: 你妈等着你呢，赶紧回去。
1: 大哥，
0: 哎，哎，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赶紧回家去吧。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才霞和凯文。嗯，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打散了。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他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
1: 这也正是我的费解之处。嗯，哎，姐夫，嗯，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这梁飞是死是活？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哎呀，梁飞呀！
0: 杨飞，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1: 解放，有什么那些消息吗？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五十三军的添加未会反水。啊，哼！不过解放，这个新五十三军呢？
0: 你跟他还真有渊源呢。嗯，
1: 这第93师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0: 对啊，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卫会带着我的新五十三军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1: 田家卫不可能成功。
0: 为什么？
1: 姐夫，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沿线？
0: 那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了。不不不，姐
1: 夫，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我倒感觉奇怪了，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呀。
0: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倒是这个田家卫，你们要必须。

0: 天俊将，久仰大名。
1: 何以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0: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俊将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1: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0: 不知道天俊将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俊将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里面的武器装备不济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切实保障。即便给你们十万来，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食物者为君节。天君讲，请三思。
2: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军汉奸了吗？
0: 我相信历史是有先烈者书写的。天俊将，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刚上任军长实在出彩。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军情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1: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啊！
0: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天俊将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里面的人质。
1: 我倒非常欢迎何以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0: 恭敬不如从命。
3: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4: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飞已经……

0: 杨飞，哎，你跑哪儿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被你撞裂了，你知道吗？
1: 是撞裂了，撞裂的回来了吗？
2: 没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吗？
0: 你想啊，
1: 哪想了？
0: 哪儿都想。

0: 咱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过瘾。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
5: 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
1: 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2: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5: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
6: 八袋，才九十九块钱，便宜又好吃。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
1: 只要抢到就是赚到，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 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7: 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 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 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
5: 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一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 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 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0: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上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7: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舒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0: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是因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
2: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啊、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3: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4: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 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3: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7: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0: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1: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 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五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7: 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0: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仅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种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1: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 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梁飞，
1: 怎么了这是？

0: 锦衣姑娘，锦衣同志，锦衣同志，你看你，我不让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
1: 你的主意，什么你我的主意，你的主意。
2: 他在这儿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嘞，再见。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
3: 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跟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
2: 给你摆上庆功宴。
4: 别，
2: 你
4: 杀鬼子是我本分，不用那么大张旗鼓折腾。
2: 哎，兄弟。
4: 你真是谦虚了，您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君呢解除个心头之患呐，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
3: 千万别，你这杀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你别奖励我一个。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2: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哎呀，上茶，
3: 啊。
2: 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啊，我说，你是从法国回来的，来呀，给我们的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0: 是。
2: 哎，两位，这个。

0: 满载而归呀。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回门？贼性难改。
0: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说了人家是贼。
2: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这手还真用上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姐们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1: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2: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回再告诉你。
3: 哎呀，哎，听说你们回来通知你的寝宫了。
0: 嗯，嗨，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坤毛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小官人，你不会在董局长面前让我难堪吧？嗯，
2: 哎。我没心情，哈，跟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那阵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0: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呢？
0: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荡，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2: 不懂了吧？知道什么呀？
4: 孤陋寡闻。
2: 不好意思，坐。
4: 哎，坐下。
2: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之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岳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
3: 走了。
0: 哎，你别走啊！你小官人，
2: 嗯，
0: 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2: 哼，下回攒着一起吃吧。行，多喝了啊。
0: 不是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2: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0: 我觉得吧，
2: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0: 哎，不，你别。
2: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嗯。

0: 哎，锦衣同志。哎。
1: 梁飞呢？
0: 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了，他就不见了，怪了。

0: 裴子，来，坐。靠近点儿。我问你啊，这个梁飞是不是挺可气的？
1: 啊？哦，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可恨了。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啊？那我听你的。
2: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吧？
1: 那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他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飞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1: 换啥方式啊？
0: 我在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1: 我要是负责人，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
4: 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0: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敲。
1: 哎，那就关他三天紧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0: 关他个三天禁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1: 对。
5: 哎，
3: 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0: 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
6: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
3: 啊，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
6: 不，你给，
0: 说吧，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3: 是，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哎，那谁说来着？前两天。哎，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等我不吃饭，
1: 不锦衣同志吗？
0: 黑子，
1: 啊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
3: 我出去。哦，是你吧？
0: 没有的事儿。
3: 这某些同志这个心口不一呀，嗯。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嗯，正经的啊。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0: 对你打黑枪？
3: 嗯。
0: 谁啊？
3: 我哪知道谁呀？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0: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3: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嗯，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0: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
3: 哟，那就有意思了。
0: 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
3: 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
0: 要不要给董鹏施加点压力？
3: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哼，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0: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3: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哎，那个，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哼，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着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2: 梁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
7: 是，秘书长。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
8: 狂妄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7: 明白，要容忍梁飞。
8: 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7: 是，属下一定尽力。
3: 嘿，有徒弟啊！我说这门大敞四开呢，我以为陈彩霞呢。
2: 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
3: 怎么了？嗨，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怎么样，这回跟我一起行动？
2: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3: 我跟凯文说呢，我说你呀，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2: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
3: 凯文可不这么认为。
2: 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
3: 有所耳闻吗？
2: 还谁跟你说过？
3: 没谁，直觉。
2: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3: 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一蛐蛐，逗个鸡什么的。但我就不爱看人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我给你倒杯水吧。
2: 不用了，你没事就好。改天你再叫我练枪好吗？嗯，
3: 没问题啊。
2: 那我走了。

0: 司令官に報告します。伝家栄の先導工作に効果がありました。彼は我々の指示に従う意思を示しております。これは河野さんの功績です。
1: 河野に電報を。成果の拡大を求む。
0: はい。
1: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は我々支柱の切り札だ。河野にはくれぐれも保護せよと。
0: はい。
2: 你马上给何叶军发报，让他加强对田家卫的保护。
3: 好，川井先生，学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吧。
3: 如果田家卫归顺我们，重庆方面不可能丝毫都没有察觉。一旦有所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何叶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
2: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3: 很有这个必要，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叶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0: 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义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一切正常。

0: 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人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1: 军长言之有理。
2: 哦，
0: 对了，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怎么了？
2: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0: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
1: 来人，
2: 参谋长，
3: 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
4: 是，
3: 回来。一路小心。
2: 请参谋长放心。
5: 哟，小陈，这要去哪儿啊？
2: 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
5: 紧急军务，行，路上待小心，快去吧。盯住了。
0: 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至于下边的人会是怎么样，我还真是不好猜测呀。
6: 理解，
0: 当我们通电一致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
6: 关键需要同一个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我送你一句，你们中国的老大无毒不丈夫，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强硬手段，下一季也要想法分明，对于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7: 报告。
0: 进来。说。
8: 老参谋长的警局长刚刚离开军营。
0: 什么？我知道了，你去吧。
1: 是。

0: 跟我走。
1: 是。
2: 站住！
0: 什么情况？
2: 报告参谋长，近日会议，田局长下令只能军官本人进入，

0: 对，我搞齐了啊！今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指来指去，我就明说，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1: 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
0: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1: 军长，事关重大，你要三思啊。

0: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
1: 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人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
0: 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
1: 我郑重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地脱离蒋介石。
2: 对，军长说的对，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3: 是是是，
4: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真窝囊。
5: 太窝囊了！
1: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
0: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
1: 这种条件是冲进政府开不出来的吗？嗯，汪军长。
6: 是。
7: 哟，在这儿呢。
8: 里边开会，等着呢。
7: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8: 不知道。
7: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田军长来解决；这的事儿，我来解决。
9: 放开！
10: 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占比中原，其其孔有。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铁棍山腰，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把铁棍山腰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锁香脆，增营养，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你看这麻花里有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
12: 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这个麻花啊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1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厂家郑重承诺。

0: 定先出场，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文献做视频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就是总听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干净健康，全家人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太难了。所以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根老百姓吃得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不是我们文献的铁棍山药，不要。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三样东西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第二，工艺咱不凑合。三揉三醒，少一遍面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差1毫米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老规矩。第三，新鲜不凑合。库里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文献的麻花麻花一放久它就不脆了，咱不能糊弄人。第四，价格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成本不低有人劝我买贵点，我说不行。为啥？因为麻花的东西咱从根上讲就是老百姓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不到5毛钱，让你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咱也能赚点。
0: 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3针入麻花，根根都脆香。购贵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严选地道4方好料，温县本地现挖铁棍山药，粉质绵密，粘性饱满，以河南本土优质小麦为基础，麦香醇厚，面筋劲道，4样天然食材匠心相融，铁棍山药麻花。老工艺遇上新配方，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于美味与营养的跨越式升级。绵密的铁棍山药中和了面粉的干硬，清香的花旗参醇厚香气将所有味道温柔地包裹在一起。5香味不齁甜，不腻口，吃了还想吃，好吃到停不下来。老人吃着舒心，孩子吃着放心，年轻人吃着开心。出差、加班、郊游，口袋里放几根，随时想吃就吃，方便又营养，居家更要必备。能带餐还方便，一大箱整整200根，99元就能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吧！
2: 甜腻油腻的我零食我跟你说，我根本就不敢碰。这个麻花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里边加了驼奶和花旗参，营养又好吃。太硬的东西呢，它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不甜不腻，连着吃了1周，我早饭配粥，连着吃我下午喝茶，再来几根，吃饭也香了。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2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我又订了2箱，囤着我和俺老伴慢慢吃。
1: 如今呢，这根麻花有淮山药，有奶，有参，配方升级，工艺升级，口感呢更是升级，4季皆宜。你就给孩子当零嘴的，都能放心的去吃。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日常来2根。
0: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

0: 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铁棍山药和驼奶啊，饿了馋了来2根，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2: 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0: 零食没营养，吃饭没胃口，你需要一根有料的麻花。共惠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不是普通零食，三样好东西一根全吃到，老公一新配方，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早上来不及做饭，2根麻花一杯奶，下午工作累了嚼2根，孩子放学回家来1根，老人看电视掰几根，出门旅行包里塞几根，垫肚子又营养，居家办公路上郊游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咋吃都香，蘸酸奶泡牛奶配清茶配咖啡，干嚼也酥香，咋吃都行，咋吃都脆，咋吃都爱吃。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每天嚼2根，营养又解馋，好吃到停不下来。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做视频啊这么多年了，怕的呀就是听到别人说现在吃的呀没以前的有味儿了。为什么没味儿了呀？因为啊图快图便宜放这个添加剂。所以啊我们淮检院从建厂的第一天就给自己啊定下几条死规矩，原料绝不一次冲耗，工艺绝不偷工减料，坚持新鲜出厂，绝不啊压库存，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庭啊吃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朋友们，99元一大箱，足足啊200根麻花，一根不到5毛钱。你用这么好的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我们其实啊赚的呀很少，但我们图的就是让更多的普通的家庭啊能吃到这份安心和健康。你收到后啊，先尝，觉得呀不脆、不香、不满意，尽管的去退，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4: 我跟俺老伴儿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哦，老的老，小的小，平时卖给我零食呀，咦，我都做难得很。你看哦，太硬的俺要不动，太甜的呢，俺也不让小孩多吃哦。这个麻花呢，伢就好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伢这配料表哦，干净的很，俺老伴能吃。俺小孙女呢也爱吃，关键是太划算了，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嘛？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呢。
0: 好消息，好消息！共惠铁棍山药驼奶麻花。 添加花旗参、老公益新配方，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泡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
2: 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泡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每天嚼2根，营养又解馋，好吃到停不下来。
3: 我做视频啊这么多年了，怕的呀就是听到别人说，现在吃的呀没以前的有味儿了。为什么没味儿了呀？因为啊图快、图便宜，放这个添加剂。所以啊，我们淮建院从建厂的第一天，就给自己啊定下几条死规矩：原料绝不一次冲好，工艺绝不偷工减料，坚持新鲜出厂，绝不啊压库存，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庭啊吃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朋友们，99元一大箱，足足啊200根麻花，一根不到5毛钱。你用这么好的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我们其实啊赚的呀很少，但我们图的就是让更多的普通的家庭啊能吃到这份安心和健康。你收到后啊，先尝。觉得呀不脆、不香、不满意，尽管的去退，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4: 我跟俺老伴儿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哦，老的老，小的小，平时卖给我零食呀，咦，我都做难得很。你看哦，太硬的俺要不动，太甜的呢，俺也不让小孩多吃啊。这个麻花呢，人家就好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人家这配料表哦，干净得很。俺老伴能吃，俺小孙女呢也爱吃。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嘛？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你。
0: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 添加花旗参、老公益新配方，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

0: 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
2: 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这个麻花啊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炉土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3种营养，1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安静，坐下。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53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老蒋的人，可老蒋从来就没有信过。
1: 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当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你的后边，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说呢，王参谋长？
2: 是，军长。
1: 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 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3: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4: 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
5: 走！加油！加油！加油！是！
6: 加油！你吓死我了！你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
7: 把你身上那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这功夫啊，在咬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6: 叫什么？
7: 黑手。
6: 黑手，你这话里有话。
7: 听出来了。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
8: 杨飞，说我呢？

0: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得自己悟。
1: 能把话说再明白点吗？
0: 哎，说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悟。
2: 哎，到底怎么回事？
0: 哎呀！
3: 哎，不下来，上去。
0: 你说啊，你说你们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咱们一到实战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了。
4: 什么怎么一回事儿啊？你把话说清楚。
0: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哈，什么是成功的接应？你说你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哎呦，凯文好样
2: 的。哎哎，别兜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知道人家心机啊。
0: 不心照不宣了吗？
2: 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
0: 行，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的慌。
4: 没错，直说了吧，梁飞，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但是我就是想……
2: 但是你跑得比兔子跟爷爷还快。
0: 我跑得不快能行吗？我跑得再快有子弹快呀、啊！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儿说话了，说不定都这样了。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经历。
4: 杨飞，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
2: 但是，你能从鬼子的军营出来，我还是挺吃惊的。哎呀，
0: 就怕有人更吃惊。
5: 小飞，外面丁小姐和邢小姐找你。
0: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得压压惊去。拿来。

0: 小桃，为什么失业？
1: 爸，我不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0: 什么虎女？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小桃，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这么不懂礼貌。
1: 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嗯，
0: 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1: 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飞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飞不是一路人，啊？
0: 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回国去。
1: 我可不去。
0: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
1: 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0: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
2: 不是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雅萍姐，来了，小香啊！军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3: 我这是随便出门嘛，这不有人来找我呢吗？雅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2: 是，小姐。
3: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
0: 我都烦死了！你又惹你爸生气了？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梁飞？
3: 走走走走走！
0: 哎，情况，嗯，王副军长密报，王树斌被杀。什么？堂堂一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 你们特战局在新五三军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去了？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新五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 这个小子最贪，你说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我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臣。真没想到，我私底下跟你说，今天开会啊，我听说要让你去接管新五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
4: 肯让我出山了啊！难得委员长放心了，但是姐夫，我不建议你去啊。
0: 为什么？
4: 打仗你再好，委员长让新五十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他的正面呢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我可是非常好心的。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田家给杀了，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际啊，你又要管田家为那些喽啰又要打仗。
0: 一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个差事难呐。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吧？嗯，
4: 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啊，一世英明啊。
0: 好了，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为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4: 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节。 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嗯，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伟绳之于法。
5: 没事，我怎么还打不着啊？没事，我教你。
6: 枪托。
1: 枪托一定要捋在这儿，贴住，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
2: 哪是三点一线？
1: 眼睛准星对准靶心。
2: 你来给我看看。

0: 雅萍姐，你这么厉害呢？哎，梁飞，你来一个。哎，不能对着人。
1: 顾惜的和你们玩。
0: 哎，你是不是没我们雅萍姐打的好啊？
2: 你怎么知道呢？
0: 别瞎说，他枪法可好了。
1: 我不信。
0: 眼见为实。
1: 会扔石头吗？
0: 废话。
1: 扔一个。往天上扔，扔石头。
0: 凶什么呀？你凶啊？看好了啊，再来一次。吧你，你再来一回，啊！打呀！哎，怎么不打了？
3: 你干嘛呢？
0: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
1: 每天打飞靶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啊。70岁差不多。
0: 70？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有什么秘诀？
1: 秘籍就是。
2: 笑笑，这种东西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你。
0: 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梁飞，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雅萍姐差。
1: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
4: 花姑娘，要洗要洗要洗。
1: 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1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0: 那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1: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子都是女的呢？这样，咱们换种方式啊，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事吧？疼不疼啊？
1: 疼。
2: 就你这样还打滚子呢？
1: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会儿。
2: 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儿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1: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亚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2: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人。
1: 哎，哎，你干嘛呀你？
2: 不流血流汗怎么称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1: 不行。
2: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胆小鬼。
0: 潇潇，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1: 梁梦，我恨你！我告诉你，别想笑我，我不是胆小鬼。你等着吧，你。

0: 你手没事吧？啊，哦，这是什么？钢笔。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吧？哟，像吗？
1: 真有你的！
0: 以假乱真是吧？哎，冰瑶怎么样？
2: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哼，他哪见过这些啊？哎呀，这是为他好，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1: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0: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1: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嗯，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哦。
3: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啊，哎，你说哈，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
1: 指可待了。嗯，开玩笑。哎，谢谢。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0: 就那么一想，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就那么一想啊！我很想知道他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3: 是啊，你说谁这么有福气呢？
0: 嗯，我也挺想知道是谁。来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0: 新五十三军军长田家伟点劫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田家伟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他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危在旦夕。
1: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0: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了眼线。他是准备联合便捷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卫。
2: 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卫。
0: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3: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0: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1: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0: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要是被日本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对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了？
1: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0: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查出来。是。
4: 这田家卫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3: 田家卫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
4: 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3: 是太恰当。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
4: 你的意思是说，河野渡有了动机？
3: 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
4: 国民党第三十三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卫关系非常密切，田家卫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卫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二十七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卫的势力可就更大了。
3: 这样，
4: 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5: 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待疯了，我都。
6: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的计划，以防万一。
5: 万一，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6: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
7: 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有你打啊。
4: 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6: 嗯，我倒想做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4: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呀？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
6: 没事儿，让我好好想一想啊。我回了。
4: 梁飞，千万小心。必须活着回来。

0: 必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0: 服从命令，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记在心里了。
0: 原来的笑脸。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了？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2: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了。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2: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拜托了。

0: 哎，梁飞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奉局座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
1: 我要一个都不选。
0: 梁飞兄弟，局座对这件事情非常上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
2: 梁飞，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
1: 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要选一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哎，你说在场就陈彩霞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根据凯文的建议，当仁不让就是陈彩霞小姐。
3: 不忘之间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6: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5: 消瘦，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7: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3: 贴，
8: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9: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9: 贴一贴。
3: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9: 贴一贴；
3: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6: 多眼、
7: 多食、
8: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8: 乏力、
7: 消瘦，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7: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3: 贴，
8: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9: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3: 糖尿病

0: 法理销售，
1: 贴一贴。
0: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

0: 创造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

0: 我这也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找我。
1: 这事儿啊，要不然你得来凯文。
2: 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3: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2: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3: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飞。
4: 哎，梁飞，喝杯水。来，走。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5: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4: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5: 有事儿呢您就拆着我吧。

0: 这是谁呀、啊？
1: 您看呢？
0: 有点像陈彩霞呀、啊。
1: 像，但不是。
2: 这是33军军长马伯安新纳的二房，
0: 有什么主意吗？
1: 这马伯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
0: 太妙了！
1: 这件事儿只有您、我两个人知道。
0: 小姐，今天天气不错，跟我出去走走。杨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你的名气可超过我等同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充小觑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10个8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吗？这就叫百步穿杨。梁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上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的。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

0: 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杨飞啊，你可能会为我为什么还要追十六个月呢？我没有别的错，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是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杨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 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要国人都像您这样，中国早完。
2: 头小子，现在你已经成为赤足会战的教练，下了完血兵之后，突击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3: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2: 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公报国，我们立马转交田村。 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是吗？你要知道，这个田村可是我们地表以后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为了保护他，我把他放在我军军营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轮番战功头套。
3: 哦，谁呀？这么大的本事？嗯，
2: 我想，图将军这次一定会很接的。

0: 她叫梁飞。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凡的那个梁飞。
0: 是，邓经理，你在整个战局中做有缘的。
2: 请放心，
0: 我和梁飞交过几次手，他的套路我基本了解，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0: 站住！干什么的？
1: 送她回娘家。回娘家？娘家哪儿的？二十里铺子的。
0: 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大舅啊。
0: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
1: 嗯，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
0: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

0: 书桌。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1: 我就不信方圆四十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0: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1: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0: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你。
1: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来，咱俩坐这儿，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0: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儿行吗？
1: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吗？
0: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行，
2: 来，老婆，自己好好睡，
0: 别冻着，好好睡。

0: 你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的。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嗯。

0: 局座，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嗯，很好。
1: 局座，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马夫人如此重视呢？
2: 因为这个马夫人才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伟。
1: 可是据我了解，这个马如安和田家伟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
2: 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哦，
3: 局座好计策。
1: 不，
2: 这是梁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 是，
2: 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
1: 明白。
2: 去吧。
4: 报告，丁局长到了。啊，有请。哎，
5: 姐夫，
4: 怎么了？怎么样？跟军部谈了吗？怎么决定的？我决定赴任。
5: 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
4: 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我丁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
2: 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还不知道委员长什么时候再让我上前线呢？你坐着。董鹏，你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
5: 哎，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吗？
2: 也罢，我就知道。
4: 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来，这个梁飞有消息吗？还没有呢，
2: 不等他了，马上动身。哎，姐夫，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
4: 哦，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完了。放心吧。 田家伟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国军序列。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2: 这太危险了。

0: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走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上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这还挺纯情。
1: 可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哎，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0: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1: 哼，你说呢？
0: 哈哈哈哈。
3: 你玩了吗？
4: 没有。

0: 回去透先生，你说梁飞真的回来？不会回来，而是已经来了。他就在这九尾一带活动，
1: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高手出脚就多人性命，听到动静。
2: 恐怕一切都完了。你这算什么呢？角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回好机会。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呀？多打几发不就完了？
3: 三个五个田家伟，照样给他打了。这是炮，对着阵子轰，会伤及无辜的。
2: 初来打仗哪可能顾及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的？顾这顾那，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1: 会，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2: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爸，
1: 走。
0: 哦。
1: 亚当，爸爸跟你说点事儿。
0: 嗯。
1: 爸爸明天要出个远门。
0: 去哪儿啊？
1: 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0: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1: 亚当，爸爸走了之后住到你舅舅家里，但是不能这么任性。嗯。
0: 我不去。嗯，要去的话，我去邢伯伯家吧。
1: 看看，亚文哥死了之后，邢伯伯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0: 嗯。邢伯伯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解解闷儿。再说了，我跟亚萍姐还能搭个伴儿呢。嗯。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们的。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

0: 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欧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欧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3: 我们也是，
5: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
8: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0: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8: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0: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0: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8: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0: 没错，
8: 太好了。
1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8: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10: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8: 呦，太好了！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9: 是
8: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9: 好呀，
8: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11: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7: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8: 那必须的。
7: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8: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9: 是啊。
8: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2: 对，
9: 三折，三折，三折。
7: 范老师，
9: 三折。
7: 您听我说，范老师，
8: 你说，
7: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8: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9: 是啊，
8: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9: 没
8: 错。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9: 好、
8: 啊，咱们举起来跳跳舞，我们跳起来舞，
13: 怎么样，老板？怎么样？大家都开始跳起来舞了，怎么着也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9: 对，
13: 来三折，
11: 三折，三折，三折，三折，
7: 好吧，好吧，
8: 好，
7: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限量500箱，
8: 500箱
13: 啊，
9: 好，
8: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3: 没错，哎呀，
8: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9: 拼手速，
13: 拼手速，
9: 拼手速！
8: 大家一起干杯！
1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9: 对，来一箱，
8: 我们也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4: 对呀，一箱也行啊，
8: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4: 是啊，是啊，是啊。
2: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5: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
12: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

0: 能够得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他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五年了。
1: 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
1: 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2: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5: 这是我的生日，
16: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5: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

0: 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欧啊已经6年多了。
3: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啊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欧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4: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5: 是啊，
4: 这贝利欧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幸亏听了你的话，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3: 梁飞真是狡猾，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2: 哼，这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3: 这就是教训，今后要更加谨慎。
4: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我们再想杀田家伟，就比登天还难了。
5: 活跃度果然老奸巨猾，田家伟没那么聪明。
4: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5: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卫啊？
6: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5: 也未必，我这儿还有一个计划。
4: 怎么
5: 样？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待会儿还挺美，我刚想的，青衣行动。
4: 啊？青衣行动，和我有关吗？哼，哎，你这什么青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
5: 了。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的。
7: 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卫耗了。
8: 青衣行动，
5: 正是。
0: 姐夫，这一下可随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新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子，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
9: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0: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的使那些手段，比你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能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9: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0: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的去接管新五十三军。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电台联系。

0: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
1: 嗯，是。那姐夫，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
0: 嗯，
1: 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但是田家卫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视察部队。
0: 这小子，
1: 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我跟梁飞呢商量了一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
0: 嗯，
1: 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姐夫，你到了之后，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卫没招之前，你不能进入新五三军。
0: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
1: 好，祝你一切顺利，保重。哎，保重，
0: 保重。丫头，爸不要走了。
2: 到了战场，注意安全。
0: 放心吧。

0: 我们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威。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0: 我查了一下，丁玉山这个人北伐名将，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准先生，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1: 放心吧，河野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0: 请川准先生慎重考虑。
1: 你知道河野军已经被撤去，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0: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0: 你的活让我很吃惊呀！学生失礼了。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倒像是我们日本人。
1: 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
2: 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丁叔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嗯，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1: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呀？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
2: 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1: 香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2: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冲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身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
3: 看起来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1: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2: 他们去抓田家卫。
1: 田家卫？嗯，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
3: 跟了日本鬼子了。啊！
4: 丁俊山。
3: 现在连一进贼路上了，老蒋这招真够狠的，既然派出了我的老军长，谁都知道，如果我对他稍有不恭，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5: 中国有句人话叫做“无德不降父”，
3: 可是你让我怎么去了断啊？谁都知道丁玉山对我有根。
4: 你总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他们派丁玉祥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丁玉祥他刚来，也是想好了你的脉。丁玉祥认为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觉得不是你。 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可我想不明白，走。丁俊江，既然如此，我们只有等几立断，向全国发电通告，宣布脱离存进弃案脱敏。
3: 哎，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 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重庆。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呀！我不明白马军长为何不来，却让自己的女人出恋特袭。
4: 马军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太，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既然丁俊江如此独立，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帝国的部队会帮助你。

0: 解决窃喜问题。
1: 哎，县长，
2: 我跟你说，无论如何不能在我的管辖区出现伤害丁云山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那个时候，我田家卫那可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
0: 明白了，我让他知难而退，这样总可以了吧？
2: 也只好这样了。
3: 不会让你希望的。
4: 这儿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5: 那又能怎么样？小官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4: 瞎想什么呢又？
5: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4: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走。

0: 警惕！
1: 。丁警长，
2: 小刘同志，你们怎么在这儿？这位是？这是我的战友，黑子。你好，丁警长。
1: 你好，小刘同志。
2: 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实不相瞒，我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八路运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达命令。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
1: 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等着我了？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
2: 好吧，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1: 丁警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名将的厉害。
3: 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走，上车，快！
4: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爬着来，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
3: 守株待兔啊！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4: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儿，我身材下一死而无憾。
3: 别老死死的，行吗？这活蹦乱跳的，人都死。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也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 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4: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你看见了吗？
1: 嗯。
0: 我染的什么？
1: 我哪知道啊？哎，这不会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

0: 点客气。哎，但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吗？
1: 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0: 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
1: 知道了，他就是那兔，我就是青衣。这话我爱听。说，下一步什么行动？让我干嘛？
0: 第一步，把这女人给我拿下。
2: 抱歉，抱歉，实在是抱歉。我这客店，那最好的房间，已经有人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3: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2: 那别呀，这客人暂且不做客人，您是不是等他？
3: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4: 是。
2: 各位老总，别介啊，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3: 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5: 到，
3: 请客。
4: 是是。
2: 哎呀，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6: 干嘛呢？这干嘛呢？要了活塞了？好嘛，拿枪动真格的了？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呢！
2: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位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喽！
6: 这多大点事儿？芝麻大点事儿？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团和气。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位非凡的人。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位姐姐。姐姐，您看这样行吗？
3: 行，是个开面人物。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
6: 别介呀，明儿个真想住，我了那是真想让，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条朋友多条路。姐姐，您说是真的？
3: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6: 住，大大方方住啊。掌柜的，不为难了吗？
2: 谢谢谢，太谢谢了。太太，我这儿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去啊。
3: 走了。
1: 这就你说那青衣？
3: 青衣是说我吗？啊？哟，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
6: 对，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痴。
3: 好啊，哎，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6: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0: 不妨张弛有度。这个田家威也未必完全是个饭桶。
1: 他在您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嗯。
2: 哎，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还没我壮实呢，一看就赶不上俺们石队长。
3: 原来说，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走，过去找他谈。
4: 哦。

0: 哎，不是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军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路有一套是吧？
1: 你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还动枪了你？

0: 干什么呢？
1: ，我还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
2: 小肚鸡肠的，
3: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
1: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向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3: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1: 你羊。你属羊的，你
4: 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
5: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山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你就越有危险。
4: 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
5: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也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您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4: 小鬼子敢动手？
5: 是的。
4: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
5: 是这样。
4: 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
5: 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您能理解。
4: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路？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5: 希望您能谅解。
4: 我丁玉山从军二十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我还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5: 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
4: 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5: 谢谢您的配合。
6: 哎呦，来来来来来，别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7: 鄙人小尼。我爸姓小，我妈姓倪，给我起一名小倪。
6: 哎呦呦，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7: 坐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6: 哦，哎，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最喜欢听哪一出啊？
8: 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哎，就那一段。
6: 那是武戏，没有轻功。
7: 逗你呢，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曲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6: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7: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呀、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

0: 嗨，家人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1: 嗨，大家好。
2: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3: 来，里面请。
1: 哇哦，谢谢，
2: 欢迎您的到来。
1: 谢谢。

0: 谢谢。
1: 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2: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1: 哇，是什么呀？
2: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3: 牛掌来喽！
1: 哇哦！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4: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1: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3: 可以啊。
5: 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1: 大家看呀，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4: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4: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1: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4: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8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啊？
4: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4: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8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4: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4: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5: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

0: 及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用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0: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还要好吃的牛蹄，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就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 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
1: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2: 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0: 牛掌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吃起来软糯好咬，入口即化，营养丰富，经济实惠，是咱们长辈们的好选择。
1: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2: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1: 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2: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2: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1: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2: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2: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2: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 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只要199，买八袋送八袋，前100名再送您四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用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0: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就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元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元。

0: 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1: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八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1: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儿做成酱香脱骨牛掌？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
0: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1: 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2: 牛掌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吃起来软糯好咬，入口即化，营养丰富，经济实惠，是咱们长辈们的好选择。
0: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0: 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0: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8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

0: 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0: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

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联间

0: 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
2: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 太感谢你了，
2: 领导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3: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2: 行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0: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1: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9: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2: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3: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9: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4: We are coming。
9: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李恒，你这是怎么了？看起来愁眉苦脸的。
1: 哎，别提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真是烦死了。
0: 有什么好烦的？是什么事情就直说嘛，说不定我可以帮你呢。你别光点头啊，快告诉我是什么事，不然我怎么帮你啊？
1: 哎，周末放学后，老师留了作业，让我告诉大家。
0: 老师留的作业，难道大家都不知道吗？为什么要让你去告诉大家啊？
1: 老师忘记在课堂上布置了，课下后老师碰到我，让我通知大家的，可是大家都不相信我啊。
0: 这样啊，我想想有什么道具可以帮你。
1: 有甜筒帮忙，到时候要让他们多写几遍。
0: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李恒，这个是诚信手机，用它打电话，不管你说什么对方都相信。
1: 李浩，语文作业是抄写古诗五遍。
2: 啊，不是抄写五遍，不说了，我去写作业了。

0: 刘欢，
1: 真累呀，终于把古诗抄写完了，还好李亨和我说了一下，不然到了学校老师就要批评我了。听会音乐放松一下，等会儿再去帮妈妈看店。
0: 刘欢，别偷懒，现在就去帮忙吧。
1: 作业刚写完，妈妈让我休息一下的。
0: 好吧，刚写完作业是可以休息一下，那你自己去听音乐吧，别打扰我。但是你也别忘记一会儿要去帮你爸爸妈妈看店啊。
1: 你放心好了，我知道的。
0: 对了，刘浩，你的耳机不是坏掉了吗？这个耳机是新买的吧？
1: 之前的耳机确实是坏掉了，这个是我新买的，买这个耳机花掉了我一周的零花钱呢。
0: 这样啊，那刘哈，你可要好好的珍惜这个耳机了。

0: 喂，武冠军吗？
1: 什么？作业要写五遍？哦，
2: 怎么在这里玩足球啊？我得好好的说说这小子了。小朋友，小区道路可不能玩足球啊，万一不小心砸到人就不好了，以后不能再这样玩了，知道吗？
0: 我还没玩呢。
3: 今天必须把手机还给我了。
0: 我在找诚信手机啊，我明明把它藏在这里的，怎么找不到了？
3: 你真藏在这里吗？
0: 没错，就是藏在这里的。但是现在怎么就找不到了呢？怎么办啊？诚信手机不会被爸爸妈妈拿走了吧？天筒帮帮忙。
3: 李恒还想骗我？
0: 天筒，我还想用它和大家说点事情呢。
3: 李恒，你还想骗我？赶紧去跟大家道歉。
4: 真是太倒霉了，
0: 这不是被老师表扬了吗？
4: 还不是你跟我说作业要抄写五遍，
5: 害得我们全部都多写了。
0: 亏我还这么相信你，你还骗我，害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去写，之前和你们说都不信，所以才骗你们多写几遍的。对不起了。
3: 你还骗了我呢。
0: 对不起啊，天野。大家原谅我吧。
6: 原谅可以，你要请我们吃冰淇淋。
0: 好的，没问题。

0: 好友香水。
1: 香菱，怎么还不睡觉？
0: 睡不着啊，这美丽明天有比赛，我在想送她什么礼物。
1: 还是算了吧，你看现在都已经几点了，快早点休息吧。
0: 可我为甄美丽的比赛紧张得睡不着啊。
1: 那明天给美丽加油啊。
0: 我再想想明天送她什么，一会儿就睡。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美丽比赛10点就开始了。哎呀，
1: 让你昨晚不早点休息。
0: 还说我，你今天不也没起来吗？不和你说了，我要赶紧过去了。
2: 香菱，你今天怎么回事？香菱，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比赛都已经结束了，你怎么才来呀？
0: 美丽，这个我可以和你解释。
2: 好，香菱，今天你给我好好解释解释，如果不解释清楚，我以后都不会再和你一起玩了。
0: 因为天童生病了。
2: 什么？天童生病了？病得严不严重？我们快去看看他吧。
1: 美丽，我来喽。我们早上睡过头，应该赶上了吧。
2: 天童，你没有生病吗？好你个香菱，还想骗我，我们绝交。
1: 美丽，你别生气了，你误会香菱了。
2: 你不是说了你们早上睡过头了吗？
1: 是这样的，没错。
2: 那有什么好说的？香菱一点都不在意我。
1: 当然不是，你先听我解释。其实香菱昨天晚上一起在为你准备礼物，很晚才睡的，所以就……
2: 我明白了，天童，可我的语气是不是太重了？现在该怎么办？
1: 这个你放心，没事的，我有办法，看我的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好友香水，只需要轻轻一喷，就可以让好友想起自己的好。而且闻到香气的人还对你越来越好。现在去找香菱吧。
0: 美丽，这个是我画的卡片。美丽，今天真的对不起呀、我不是故意迟到的。昨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礼物，这个是我画的卡片，送给你。美丽，你来我房间。
1: 看吧，香菱还是很在意你的，现在相信了吧？你快去她房间吧。
0: 看，
2: 天童都和我说了。我早就原谅你了，是我语气重了，也请你原谅我。

0: 叔叔阿姨，拿一束花吧，免费的，
1: 要和朋友们开心快乐哦。
2: 小朋友真棒，
3: 这两位小朋友真友好啊。
0: 谢谢叔叔。天童，你的好友香水真的很好用啊，我觉得我和朋友之间的友情很牢靠了，我们不需要用道具去维持。
4: 你只要用心待朋友，友谊才会长久，知道吗？
0: 为了感谢你，我要奖励你一个冰淇淋。今天也是多亏了你。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9: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欢迎个人天气。2026年南海服务器休渔期在今天12点正式结束了，渔业从休养生息的养护期正式切换到收获满满的捕捞期，给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千帆竞发，大小渔船正向着深蓝挺进，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的壮阔征程。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都是多云，午后或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8度，最高气温32到36度。海洋上，青日海峡北部外海面、本岛四周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其他海区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或风力6到7级，阵风8到9级。海口多云，这里阵雨，27到34摄氏度。三亚多云，27到32度。三沙多云，28到32度。儋州多云，这里阵雨，26到34度。杨浦多云，28到33度。文昌多云，这里阵雨，26到35度。琼海多云，这里阵雨，26到35度。万宁多云，这里阵雨，26到34度。陵水多云，这里阵雨，25到34度。澄迈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临高多云，27到35度。东方多云，28到32度。昌江多云，26到35度。定安多云，这里阵雨，26到34度。屯昌多云，这里阵雨，26到35度。琼中多云，这里阵雨，24到34度。白沙多云，24到34度。乐东雷阵雨，25到34度。五指山雷阵雨，24到32度。宝亭多云，26到35度。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0: 海南暑期离岛免税消费持续升温，文艺赛事手电经济不断激活消费潜能。2026年第十二届琼海潭门赶海季开幕，刘晓明出席。我国成功发射卫星联网低轨24组卫星。2026年九九杯海南文昌乡镇排球联赛落幕，海口龙桥镇动漫战队问鼎总冠军。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今年暑期海南离岛免税消费持续升温，同时随着文体旅深度融合，各类大型演唱会、特色体育赛事轮番上演，手电经济有效集聚人流，激活消费潜能，为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注入了强劲动能。
2: 进入暑期，海南各大免税经营主体推出多项促消费举措，持续拉动离岛免税消费升级。大家看到我手上的这款太阳镜，凭借时尚的外观款式成为了今夏的热销爆品，仅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一个月就售出了近百件。一件小小的商品也折射出了暑期海南免税消费市场的火热活力。
3: 今年暑期，购在海南2026第五届海南国际离岛免税购物节正式启幕。海南省政府在前期已安排4000万元离岛免税消费券的基础上，追加安排2000万元消费资金，全岛多家免税经营主体推出全品类折扣、客群专属礼遇、银行支付优惠等多重福利，同时通过推出系列活动，为亲子家庭打造集玩水、购物、打卡于一体的清凉夏日空间，有效拉动了消费。
4: 免税城不仅商品优惠力度大，还可以参加泼水节等活动、熊猫生日 party 打卡、玩偶巡游等互动，逛购免税好物的同时，也一站式感受了海南特色。
5: 针对暑期学生家庭出游，海控免税联动椰树及多家合作单位，打造夏日泼水节特色活动，配套多重超值优惠与沉浸式的特色互动体验，有效地提升客流，拉动门店的销售，夯实年轻化的品牌定位。
3: 免税销售火热的同时，暑期旅游旺季与演艺经济高潮叠加，欢乐节期间，全省各大商圈、景区与免税店同步推出夜间集市、主题快闪等活动，多场演唱会、体育赛事等轮番上演，为免税加文旅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本来也挺喜欢篮球嘛，然后之前上一次中国女篮来的时候应该是去年吧，然后也来现场，所以希望这一次来也希望能够现场支持他们。
3: 携程、飞猪等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海南在线旅游预订人次同比增长10.8%，消费额同比增长13.4%，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30%，定制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超1倍。同时，随着自贸港封关运作的深入推进，海南国际航线持续加密，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也加入了这场消费盛宴。
7: 在我们那儿很难买到这么丰富的产品，价格也非常实惠，便捷的购物体验让我感觉就像在逛我们国家本地的商店一样。
3: 今年上半年，众多品牌手电相继登陆海南，手电经济也成为更新消费业态、盘活商圈资源、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力量。
8: 走进三亚各大商业综合体，手电带来的消费热潮随处可见。在我身后的这家是三亚大悦城巴黎贝甜门店海南手电，也是全球4000多家门店中规模最大的 Bistro 门店。自开业以来，它的业绩持续稳居全国第一，充分印证三亚强劲的消费潜力。
3: 从海岛特色烘焙、外来地域菜系到潮流零售、新式休闲业态，手电经济持续补齐消费业态短板，带给市民游客更多元的消费体验。
9: 我们的品牌是来自挪威的一个品牌，我们很明显能感受到到店消费的外籍游客非常多，很多海外户外航海

0: 好者都十分认可我们的品牌。商场不断打造国际化消费环境，持续引入各地游客，为我们店带来优质客流。
1: 目前海南各大商圈形成业态错位布局，结合定位打造潮流消费、亲子家庭、滨海文旅等差异化场景。不少门店搭建线上线下融合运营模式，依靠短视频直播、套餐预售对冲旅游城市淡旺季客流差距。今年上半年，仅三亚全市就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9.66亿元，同比增长2.2%。
2: 接下来呢，我们会利用的芝麻杆政策的落地啊，特别是免税政策的落地，增加更多的消费选择啊，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这个消费的场景。
3: 8月16号，2026年第12届琼海潭门赶海季开幕式在琼海潭门举行，省长刘晓明出席开幕式。
4: 当天是全省伏季休渔期结束、开海起渔的日子，琼海潭门渔民广场海风习习，渔民代表、游客等齐聚广场，共启丰产增收。刘晓明与渔民代表等共同推杆，宣告本届赶海季正式启动。本届赶海季将持续至8月30号，是历届以来时长最长、内容最丰富的一届。活动期间，赶海季将举行海洋研学、净滩英雄海岸线挑战赛等特色活动，覆盖全年龄段游客。本届潭门赶海季汇聚了国内外特色非遗资源，以非遗为魂，以休闲渔业为体，以文旅消费为艺，并联动省运会、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打造来赶海、看省运、享康养、深度体验的品牌。当前，全省上下深挖海洋文化内涵，大力发展赶海、海钓赛事、休闲渔业等海洋旅游产品，打造独具海南特色的文旅 IP。海南省出台了海南省打造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行动方案，多措并举推动海洋文化、海洋旅游等高质量发展。赶海季开幕式结束后，刘晓明登上渔船与渔民交流远海捕捞作业情况，勉励他们深耕远海，在守好海洋渔业生态家底和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多捕鱼、捕好鱼，并祝全省渔民舱满渔丰、人船平安。省领导谢晶出席。
3: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海南多市县举行特色开渔活动，通过渔俗展演、产业展示、生态科普等活动，展现海南海洋渔业发展和渔文旅融合的新活力。开渔仪式后，全省渔船陆续扬帆出港，开启新一轮海洋捕捞作业。
5: 这里是临高县钓楼镇五连渔港，这里正在举行耕海逐浪、渔耀临高第4届开渔季开幕仪式暨开渔启动仪式。活动创新设置、开渔仪式、文化展演等8大特色板块。中午12点，休渔期正式结束，千百艘渔船将从这里出发，驶向蔚蓝深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的新征程。
6: 物品全部都准备好，开海以后，我们全部船都一起都出海，就满仓而归。
7: 我们举办开渔季系列活动，弘扬临高的渔家文化，通过举办系列的这个海渔季活动的进一步呢，让大家把眼光聚焦到临高来，聚焦到我们临高美丽的渔港来。
4: 在儋州市白马井中心渔港，千帆竞发共拓蓝海2026儋州北部湾开渔民俗活动启幕。中午12时，千帆列队扬帆出海，标志着儋州市2026年伏季休渔圆满结束，全市海洋渔业生产全面恢复。
8: 放慢这一天很久了，非常很开心。我们以往啊，嘉宾胶水都加满了，祝我们每个渔民大丰收，满船而归。
9: 本次开渔活动啊，我们是以生态护海、文化兴海、产业强海为核心，集中展现我市渔家民俗底蕴、海洋生态保护成果以及渔业发展风貌。
4: 为保障开渔生产安全有序，海口、三亚、乐东等市县启动护渔行动，对出海作业渔船的消防、救生、通信导航等设施设备进行全面检查，确保不安全不出海。开渔当天安排执法船艇现场值守，引导商渔船有序航行，督促过往商船主动避让，及时纠正违规行为，维护海上通航秩序。
10: 在科海

0: 目前我们联合了多个部门，对渔民出海前的安全教育、安全检查、出海前的安全设备，我们重点检查，包括救生衣灭火器，还有渔民的出海证件。
1: 我们也落实到位。8月16号、17时至17号的零5时停运客滚船，为渔船通行了一流安全窗口。此外，重点开展了商船的专项检查，核查了船舶的导助航、救生消防等设备，督促隐患整改，对辖区的航运公司进行了提及管控，抽查安全管理公司体系运行及船员防碰撞培训落实的情况。
2: 北京时间2026年8月16号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智慧杨浦一期数据中心及 IOC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杨浦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载体，目前项目正抢抓黄金施工期。 全面开展室内装修、机电与智能设备安装等工作，预计今年内建成投用。智慧杨浦一期数据中心及
3: IOC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总投资1.38亿元，总面积达14708平方米，包含数据中心、副楼及室外工程，是智慧杨浦城市大脑的核心硬件底座。项目自2025年6月启动基础施工以来。
4: 施工团队科学组织精准施策，通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机制，压实责任，将任务细化到日，落实到人。
5: 目前项目全面进入这个装饰装修阶段，室内的一些设备消防的电器的，然后还有空调、智能化这些设备机柜都已经进入安装，争取年底能够完成。
3: 项目建成后，将集成数据存储、算力支撑、应急指挥、城市管理等功能，搭建一体化智能运营中心 IOC， 实现一屏统揽、一键调度，为杨浦经济开发区数字化治理、产业升级、民生服务提供坚实的数字底座。
2: 按照中央和省委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 省人大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效通报会日前召开。
6: 会议指出，自学习教育启动以来，省人大机关将整改整治与十大行动深度融合，切实做到以解决问题的实效检验学习教育的成效。要继续做好学习教育后半篇文章，把学习教育取得的各项成效巩固好、拓展好，要在推动履职增效、厚职为民上持续发力。
2: 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服务大局的实招，要在强化制度执行上持续发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8月15号晚，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欢乐再继续”暨“钓声狂欢嘉年华”在儋州市海花岛启幕。
6: 千余名本土钓声表演者齐聚现场，与市民游客牵手同舞同声合唱，以独特的文化魅力展现海南西部的风采。活动在欢快歌舞中拉开序幕，现场正式发布海南全新文旅宣传口号。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随后上演的锦绣单耳钓声服饰秀，展示了20套由全国设计师精心打造的钓声特色队服，将非遗钓声的欢快气韵与现代国风舞台美学完美融合。作为重头戏，千余名专业钓声演员走出舞台，走入观众方阵，与嘉宾游客手拉手合唱起舞，上万人的大合唱响彻海岸。
7: 我们儋州百万人民，就是用我们儋州人最独特、最浪漫的钓声来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
8: 看到了这个万人的这个钓声大合唱，然后让我感到了海南的这个风土人情。我觉得这里特别的热情。
7: 各位好，我一直在参与，虽然不会唱，但是也跟着哼了几句，感觉非常棒。
6: 活动现场六大特色市集同步开放。 地道美食、非遗文创、西部旅游联盟8个市县好物等一应俱全，现场还同步举行2026儋州旅游推荐官招募暨文旅推广活动颁证仪式。 10名优质自媒体创作者正式获授儋州旅游推荐官。

0: 很好。
1: 这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责任。往后我也将用好自己的平台，把更好的儋州、更好的海南推荐给大家，为儋州文旅发声。
2: 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开幕式今晚将在琼海市文体中心体育场盛大启幕。开幕式以这片海纳百川为主题口号，确立万泉河为贯穿始终的精神灵魂，通过向种、向海、向天、向绿、向树五大特色视觉单元，全景展现海南自贸港建设成就与琼海的独特魅力。
0: 开幕式的演出，万泉河是从开场延续到落幕的精神主线，将分别用万泉入画、美丽海南、烟火人间、幸福海南、热土逐风、活力海南、逐梦自贸、开放海南四个篇章，依次讲述海南自贸港生态之美、民生之福、发展之力、开放之势。
3: 其实这个主题第一层呢，就是位置，我们就在琼海，万泉河的入海口，它是地理的海，但又远不止于此，更像是一个面向世界的链接点。第二层呢，是姿态，纳百川三个字，我觉得它把海南那种世界会客厅的感觉说得又形象又温暖。
0: 开幕式将于今晚19:35在本台旗下海南卫视、自贸频道、文旅频道、海南新闻广播直播，各新媒体平台也将共同聚焦这场盛会，敬请关注。
2: 昨晚2026年九九杯海南文昌乡镇排球联赛迎来巅峰对决，海口市龙桥镇动漫战队在0-2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三局逆转夺冠，成功卫冕三连冠。本届联赛历时10周，吸引全省12个市县32支队伍共571名运动员参赛。
4: 要不人家怎么说咱们海南的夜生活绚烂多彩呢？晚上9:30啊，此起彼伏的呐喊声啊，是把现场的气氛啊顶到一个十分热烈的高度啊。小贾甚至还看到啊，有一些朋友啊专门抱着一个大风扇来的，这叫什么？这就叫啊，汗可以流，遗憾不能流。
0: 裁判哨响，扣杀声、拦网声、加油声在文昌玉阳公园的夜空下炸开，比分交替上升，比拼焦灼。尤其在第三局，双方一度将赛点追平至29-29。面对0-2的劣势，龙桥镇动漫战队一路逆转战局，历经5局鏖战，将比分翻盘至3-2，拿下最终胜利，斩获总冠军，并成功冲击三连冠。
5: 第一点心态也崩了，所以说竞技的话就是看谁能顶得住，坚持到最后，有没有元气。
6: 龙桥队加油！今年的比赛我都看了，等我长大了，我为龙桥队得冠。
7: 我每一届都喊，这届的很精彩。今天非常全面，我们二选手主攻副攻，一鼓作势上出去。东郊火箭队加油！
0: 颁奖仪式上，最佳攻手、最佳防守、最佳拦网等个人奖项依次揭晓。本次比赛的奖杯由海南椰雕传承人黄良敏手工雕刻而成，除了奖杯极具本地特色外，其他奖品也如同一本摊开的文昌物产大全，小黄牛、文昌鸡、椰树菊花茶、海南老盐店解制饮料及海南村 VA 吉祥物等等。决赛前，雾峰产星上场吧文昌快闪秀精彩上演，演员们用特别的方式让文昌的丰饶与美好在冠军之夜被更多人看见。赛场外主题巡游、国漫互动、乐队驻唱，还有无人机光影秀等，以排球家的多元融合彰显了海南乡村体育的蓬勃活力。
8: 我们已经是第三次参加这个村 VA 的活动，一天大概能卖到200件左右。第一年的话可能主要是本地的游客，村 VA 的活动现在越来越火爆，然后很多外国人也被吸引过来，这样来的游客越多我们越开心，就相当于把我们文昌的文化给推广了出去，让更多人了解文昌、认识文昌。
0: 从铺前站的糟粕醋摆桌宴，到惠文站的星月菩提文化大赏，再到文成站的乡恋大会、村宴与冠军之夜等等，赛事深度绑定地方产业，带动旅游消费与农产品销售。数据显示，自2023年创办以来，海南村 VA 累计带动旅游综合收入突破7亿元，全网曝光量超20亿次，线下观赛超190万人次。
9: 4年以来，观众也越来越多，座无虚席，社会各界力量参与的这种热情越来越高，可以说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来推动这个赛事的发展。村 VA 这个赛事应该说是让我们的排球之乡这个名片更加的响亮。

0: 古琴研学、农事体验、非遗手作、古村探访。今年暑期，海南各地依托特色农业、生态环境和乡土文化资源，持续丰富乡村旅游产品供给，推出多元化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让乡村热度持续攀升，也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
1: 盛夏时节，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大昌村委会西头村荷香阵阵，古琴馆内琴声悠扬，依托村庄自然环境和古琴文化资源，当地开设古琴教学和体验课程，让市民游客可以近距离了解古琴文化，聆听古琴演奏。
2: 很多来这边学琴呢，他第一，我们这边环境外面就有荷花塘，我们这环境还是挺优美的，来这里弹琴呢，他感觉这里比较宁静，能更好的专注的学古琴。
1: 以文塑旅，以旅兴农，西头村大力推进文化加旅游加农业深度融合，通过盘活闲置农房，打造特色民宿，改造廖荒地，打造稻田，荷塘研学基地，依托特色主题墙绘美化村容村貌，串联起露营、骑行、手工研学、亲子体验等多元业态，让老旧村落焕发全新生机。
3: 目前我们村子里面的游玩业态呢，多达24个，包含了我们的这个亲子营地、木工手工创意工坊等诸多业态。暑期呢，周末的游客人数基本上峰值可以达到8000余人。
1: 多姿多彩的乡村文旅体验在海南多地同步绽放。澄迈依托古村文脉与乡土资源打造的特色文旅场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村风韵与乡土魅力。
4: 看完之后，我觉得那雅村更加迷人，古街古巷，感觉到来这一趟不虚此行。
1: 儋州市兰阳镇则依托复耕后的廖荒地，打造南罗稻田欢乐研学季，整合温泉康养、雨林生态、黎苗民俗、田园农耕等特色资源，推出4大主题研学体验项目，稻田抓鸭、割稻竞速、泥地捉泥鳅等趣味农事活动，让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自然。
5: 孩子体验一下怎么种水稻，这怎么成长，怎么变成稻谷。平时孩子在课本上看到，让他感受到农民伯伯耕耘的真的也是不容易的。
6: 他原来是一块廖荒地，然后呢把这个稻田复种回来了，把它做成了一个稻田研学基地，会促进我们这些村集体的收益，可以同时把我们兰阳镇这个文旅小镇的这个特色品牌持续的擦亮。
1: 今年暑期，海南各地依托热带田园、滨海湿地、雨林生态、传统村落和特色农业等资源，陆续推出农事体验、自然研学、鲜果采摘、非遗手作、民宿康养等乡村旅游产品，为亲子家庭和年轻游客提供多样化选择。随着乡村文旅业态不断丰富，海南乡村游正从观光游览向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等多场景拓展，传统村落也在保护与活化中焕发新的生机。
0: 近年来，儋州聚焦老年人多元养老需求，扎实推进家庭适老化改造，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持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让老年群众晚年生活更有温度、更有保障。
1: 在经济困难失能老人陈广明家中，儋州善行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黄梅香每天按时上门，提供打扫卫生、整理家务等日常照料，并陪伴老人聊天。
7: 我们两个老人就很艰难一点，我就感谢了，非常感谢了，像我女儿一样的。
8: 看他家这边实际情况来做，如果有像煮饭啊、锅碗瓢盆这些，我们都会做的，不会觉得累还有辛苦什么的，因为我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1: 为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儋州积极推动专业养老照护服务从养老机构延伸至千家万户，重点针对经济困难失能老人群体，提供常态化、专业化上门养老服务。在优化居家上门服务的同时，儋州持续升级养老机构硬件配套设施，在拿大镇敬老院、无障碍通道、智能呼叫系统、适老化卫浴等改造，全方位适配行动不便老人的生活需求，切实保障老人日常起居安全舒适。
9: 对我们老人家非常关心，住也是搞得很干净，就什么都是护工的帮忙，这边的环境好，住好，护工周到。
1: 据统计，目前儋州共有公办养老机构4家， 护理型床位占比达70%，累计完成1319户经济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为2000多名困难老人提供住结、康养护理等上门服务，累计提供老年助餐服务约16.83万人次。此外，儋州积极推行养老机构公建民营模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健全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不断规范服务标准，强化全程监督管理，推动养老服务供给与群众需求精准匹配。
10: 全面升级为养老服务枢纽，强化失能、失智照护能力，养老护理员实证率达90%以上，专业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实现从单一供养机构到区养老服务中心的深度转型。
0: 近日，海口市中小学一式一款新款校服正式上市。新款校服在款式、面料、购买渠道和质量监管等方面都进行了优化。目前全市校服供应充足，能够满足新学期学生选购需求。
11: 在白沙小学旁的新款校服授权销售网点，全新发布的椰风清月运动装和海俊清怡礼仪正装整齐陈列，货源充足，不少家长专程到店选购咨询。
12: 我觉得这个校服的颜色挺好看的，它的面料呢还是很透气的，很符合我们海南的这种炎热的夏天。
11: 记者走访发现，新款校服实行明码标价，全套总价约400元，整体价格与往年基本持平。同时，新款校服在制作工艺和标识固定等方面进行了升级，进一步提升了耐用性。
13: 大家关注的问题啊，一个是这个产品的质量，还有一个就是价格，我们有价格牌出来了，都列在那里，所有衣服都是合规的。
11: 随着秋季开学临近，海口校服生产企业正加紧备货，目前全市各销售网点货源充足，尺码齐全，能够满足中小学生新学期采购需求。
14: 每件衣服上面都有它的溯源码，然后上面有质检报告和我们厂家的具体信息，都是每一件通过扫码都能展现所有的信息在上面，是比较清楚的。
11: 在保障校服供应的同时，海口市还将开展专项整治，严查校园周边售卖三无校服等违规行为，进一步完善售后监管与投诉机制，及时响应家长诉求，保障校服品质与消费者合法权益。
0: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1: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取得新进展，关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完成东西锚定主体施工。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
15: 5501次试验动车组日前驶出西安东站，穿越秦岭山脉驶向安康西站，标志西康高铁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线路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桥隧比超90%，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车程将缩至1小时内，助力关中与陕南协同发展。
11: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马东铁项目一期工程14号进入动态检测及无故障运行阶段，为期约2个月的综合测试将检验全线设备运行可靠性。目前项目整体进度超95%，马东铁项目全长665公里。建成后将推动马来西亚东海岸互联互通与经济发展。
15: 印度自15日起下调汽油、柴油及航空燃料出口暴利税，汽油出口暴利税降至零，柴油、航空燃料税费均有所下调。印度2022年开征该税种，2024年取消。受中东局势推高油价影响，今年3月重启征收。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为进一步扩大惠民成果，让更多群众享受到这项便捷服务，自8月13号起，海南惠琼保一站式结算试点医院从2家扩充至20家，覆盖海口、三亚、儋州、琼海等市县，兼顾综合医院与专科机构，初步构建起辐射全省的便民结算网络。
11: 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海南赛区暨海南省第12届科创杯创新创业大赛复赛近日在海口复兴城举行，178个科创项目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展开比拼，晋级项目将有机会获得专项奖金、省级科研项目备案等政策扶持。 优秀项目还将择优推送参加全国创新创业大赛。
0: 新海南

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本台消息。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十八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十八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3: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2: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4: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2: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5: 面向十五五，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2: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6: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出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寄，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度。
2: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

0: 的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地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地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邮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1: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派队了，给从家口方便了。
0: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2: 一张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3: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0: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三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4: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入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产出来。
0: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5: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0: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5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13.6%，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1000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6: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龙，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深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7: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0: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 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3: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0: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8: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0: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6: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9: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10: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啊！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11: 孙老师，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12: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9: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5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13: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9: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 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

0: 和修整研究的方向。
1: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的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2: 晶圆的那个秤底，
0: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2: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0: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3: 陪跑的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0: 仅一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五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4: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盛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5: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6: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7: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6: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

0: 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店主一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7: 他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8: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9: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0: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1: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12: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团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We are coming。
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8: 妖怪，我来收拾你！
9: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8: 是谁在打电话？
10: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1: 电工，
12: 你要干啥？
11: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
10: 伯提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3: 哇，好想摸一下。
1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4: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晚8点，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会在琼海市文体中心体育场盛大启幕。
1: 省运会是展示海南省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重要窗口，更是推动全民健身、促进城市发展的重大契机。本届省运会则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规格最高的省级综合性体育盛会。
0: 今晚的开幕式做出了一次极具想象力的尝试，那就是将万泉河搬入了体育场内。大家知道，万泉河承载着琼海的红色记忆，也流淌着海南的山海情怀。把这条母亲河融进开幕式的舞台，究竟会呈现出怎样震撼的视觉效果呢？那在稍后的开幕式中就会为各位揭晓答案了。
1: 没错，一条河的流动隐喻着一座岛的加速度。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海南正在迈入一个关键的发展周期。这场开幕式就是将加速跑的宏大命题转化为了可感知的舞台语言。
0: 比如，承载着发展之力的核心节目《海南加速度》就会以五项图强战略为蓝本，依次铺展向种、向海、向天、向绿、向树五大视觉单元，将自贸港建设的前沿图景转换为动态的舞台语言，成为海南开放发展的集中缩影。
1: 相信大家也将通过今晚开幕式的精彩呈现，看见青春力量的奔涌，看见19个市县同心聚力，看见这片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将目光聚焦在琼海市文体中心体育场，共同感受现场的热闹氛围。

接下来让我们全体起立，共同高歌经典歌曲《万泉河水清又清》。

0: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所有暖场演员的倾情献演。
1: 山海为序，盛会将起。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期待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开幕式盛大开启。
0: 请欣赏第七届省运会推广曲《乘风心向海》。

0: 之前透过屏幕，相信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今晚琼海市文体中心体育场扑面而来的火热气息。那随着暖场展演的圆满结束，现场的热烈氛围已经铺垫完毕，万众期待的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开幕式也即将正式拉开帷幕。
1: 今晚整场仪式不追求繁复堆砌，而是以海南山水为底色，以体育精神为内核，以群众风采为主体，将海岛自然之美、人文之韵、运动之力完美融合，向全省观众呈现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体育视听盛宴。
0: 是的，稍后的表演节目可以说是亮点纷呈，在这里给大家剧透一下，比如第一个节目《万泉入画》。在表演过程中啊，巨大的裙摆装置会变换成扁舟，沿蜿蜒水面前行。随后，海南的生活图景次第呈现，让全域旅游从概念落地为可步入的山水长卷。一开场，观众便能呼吸到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清新空气，生动回应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海南答卷。
1: 节目《跃动激情》则是以地空共生的沉浸式演绎，模拟赛道、球场及各类运动场景，营造出全民参与、全岛热恋的在场感。还有同一片蔚蓝，这个节目是将各市县民俗、歌舞、非遗元素编织成流动的文化长卷。好的，现场的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现在前方一切准备就绪，让我们共同迎接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的盛大启幕。
2: 在这片热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博鳌的时代强音在这里与世界共鸣。
3: 这个机会挤进来，打门球进了，球进了。
2: 盛夏八月，风起琼海，追风逐浪，向上，向前，在万泉奔涌归海处，为热爱相聚，为梦想奔赴。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这片海，那百川，这座城，向未来。
4: 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开幕式的现场。本届盛会由海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琼海市人民政府共。

0: 池光影，铺展万泉山水，天仙舞姿，绘就山河长卷。
1: 一脉万泉，承载琼崖峰谷，映雨林叠翠，博鳌潮起，书写国家生态试验区青绿答卷。

0: 山水为底，初心为末，运动为笔，沧海为卷，这是赛场健儿的铮铮风骨，更是自贸海南海纳百川的开阔气度。
1: 一念起，百川润红壤；一念远，孤帆破重浪；一念阔，潮起自贸港；一念间，山河皆入画。一念万全是山河的诗意，更是海南代代相传的热血向往。

现在，有请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谢晶主持开幕仪式。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晚

今晚我们相聚在美丽的琼海，共同迎来第七届省运会开幕式的隆重举行。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就座于主席台出席第七届省运会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他们是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冯飞同志，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同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严希军同志，省政协副主席陈马林同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慈善总会会长陆志远同志，出席今天开幕式的还有省运会组委会各成员单位、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县代表团团长、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以及社会各界朋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衷心的感谢。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首先，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海南省运动会会旗，第七届省运会会旗，请裁判员、参赛代表团入场。

0: 现在迎来的是海南省运会会旗，旗面以蓝海与海岛为基底，象征海南坐拥万顷碧波，如海上明珠，活力盛放，寓意海岛体育事业生生不息，向海而兴。这面旗帜见证了全岛历届赛场荣光，承载着海南一代代健儿的拼搏足迹，点燃全域全民健身热潮，指引全省运动健儿秉持初心，驰骋赛场，不断突破，再创辉煌。
1: 紧随其后的是第七届省运会会旗，会徽以汉字七为骨架，勾勒红色娘子军跃动身影，扎根琼海红色底蕴，交织线条化作连结四方纽带，寓意全省十九个市县健儿齐聚万泉河畔，同心相会。蓝绿主色调勾勒山海生态，红城渐变传承革命精神，上扬造型尽显拼搏姿态，传递这片海那百川的开放胸怀与全省聚力奋进的时代气象。
0: 双旗同展，薪火相传，往届荣光犹在眼前，全新征程正式开启，万泉河畔豪情满怀。

0: 掌声有请全体裁判员、运动健儿依次入场。
1: 首先入场的是本届省运会裁判员方阵，三尺赛道是他们的阵地，公平公正是不变的准则。他们将恪守竞赛规程，严谨公正执裁，守护每一份拼搏梦想，托举每一次赛场希望。他们既是竞赛规则的守护者，也是公平正义、团结向上体育精神的传扬者。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全体裁判。

现在昂首走来的是海口市代表团，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全省科教文体中心，海口坐拥帆船帆板、沙滩排球、足球三大国家南方训练基地，建成五元河大型体育中心，先后承办乒乓球亚洲杯、国际团结杯篮球赛等多项国际顶级赛事，城市办赛能力持续升级。上届省运会，海口包揽金牌、奖牌、团体总分三项第一。本届海口派出494名运动员参与全部19个竞赛项目，叶城健儿怀揣省会城市的活力与。

0: 担当，将在赛场全力以赴，奋勇冲刺。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三亚市体育代表团，依托亚沙会赛事积淀，三亚深耕体育加旅游融合赛道，全力打造国际体育赛事名城，夯实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现代化滨海城市建设根基。多年来，沙滩排球、冲浪、帆船等滨海特色运动遍地开花，户外体育产业蓬勃发展。本届省运会，三亚组建568人代表团，征战18个大项。全体健儿秉持锐意进取、永不言弃的竞技精神，以饱满姿态驰骋赛场，充分展现三亚热带滨海城市的朝气与风采。
0: 迎面踏浪而来的是祖国最南端三沙市代表队。2012年设市以来，14载耕耘，让200多万平方公里蓝色国土焕发新生。军民同心，守好祖宗海。岛上常态化开展全民健身，碧海风浪磨砺永不退缩的奋斗意志。三沙代表团首次亮相于6运会，本届再度出征。队员们带着岛礁人民的赤诚与南海儿女的豪情，以更昂扬的姿态站上省运舞台。祝他们踏浪争先，用拼搏展现深蓝国土独有的热血与力量。
1: 现在迈着坚定步伐入场的儋州市代表团，由406名教练员、运动员组成，参与田径、冲浪、乒乓球等15个大项比拼。近年来，儋州全民健身事业持续升温，儋州马拉松连续15年获评全国 A 类群众赛事，竞技体育硕果累累，先后走出乒乓球世界杯、全运会拳击、冲浪金牌选手。千年东坡文脉浸润城市风骨，古盐田、儋州调生非遗滋养人文底蕴，百万儋州人民热情好客，全力支持全省体育事业发展。祝他们在赛场超越自我，奋勇争先，书写儋阳一体化发展的体育新篇章。
0: 意气风发的文昌代表队正在向主席台走来。文昌是侨乡古邑，知名排球之乡，更是逐梦苍穹的航天新城。村 VA 火爆出圈，排球运动深入城乡，成为全民运动标志性名片。一代代文昌人勤学争先，脚踏实地，深耕乡土，仰望星空，探索宇宙，两种精神淬炼出独特竞技品格。本届文昌健儿征战多个竞赛项目，传承排球之乡不服输的韧劲，怀揣航天人攻坚克难的闯劲，全体队员严守赛事规则，全力突破自我，力争竞技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全面展现文昌文武兼修、向上向前的城市新面貌。
1: 踏浪逐风，赴约省运，活力昂扬的万宁市代表团正阔步向我们走来。日月湾的海浪见证着万宁与冲浪运动的深厚缘分。近年来，冲浪、潜水、摩托艇等滨海运动蓬勃发展，吸引八方运动爱好者齐聚于此。上届省运会，万宁在冲浪项目中斩获多枚金银奖牌，全运会冲浪冠军黄莹莹等优秀运动员持续为家乡摘得荣光。本届赛事，万宁共派出400余名健儿出征，189名群众选手参与16个群众项目比拼，254名竞技健儿征战13个专业竞赛大项。祝愿他们驰骋赛场，乘风破浪，再创佳绩。
0: 潮起西海岸，奋进正当时。阔步向我们走来的是东方市代表团。山海相依，黎苗文化与感恩文化在这里代代传承，也塑造了东方人说了算、定了干的敢闯敢拼特质。肩负全市45万人民的期盼，东方健儿精神抖擞，步履铿锵。 他们扎根热土，勤学苦练，将在多项篮球赛事中奋勇争先，用拼搏展现活力东方、奋进东方的青春风采。

0: 现在踏着铿锵步伐走来的是翡翠山城五指山市代表团，雨林深处自行车穿山而行，群山之间体育热情不断生长。五指山近年来持续发展雨林加体育、自行车等特色项目，成绩亮眼，也培养出全运会金牌选手。本届赛事，五指山共派出342名选手参加自行车、跆拳道、足球等9个竞技赛事与14项群众赛事。五指同心，勇攀高峰，愿他们向着荣誉再一次发起冲刺。
1: 昂扬奋进的乐东黎族自治县代表团阔步入场，尖峰的雨林、黄流的花灯、大安的剪纸，还有代代相传的黎族纺染织绣、崖州民歌，共同构成了乐东丰富的山海人文。本届省运会，乐东派出了237名运动健儿，征战乒乓球、武术、帆船帆板、田径、举重等17个项目。今天他们带着家乡的热爱而来，愿在赛场突破自我，尽展风采。

0: 承接世界，迈向未来。澄迈代表团意气风发向我们走来，这是海南千年古县，也是充满活力的创新热土。澄迈体育底蕴深厚，常年承办全国龙舟、射箭、校园啦啦操顶级赛事，举重、帆船、帆板人才辈出，多次在国家级赛事斩获荣誉，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显著。本届省运会，澄迈共派出294名健儿征战举重、帆船、跆拳道等17个项目。祝愿全体健儿赛场尽风流，以拼搏铸就荣光，让澄迈旗帜高扬省运赛场。
1: 来自渔耕红色沃土的临高代表团昂首入场，一曲《莉莉美》唱的是大海，一艘龙舟划的是团结，九人排球场上拼的是不服输的劲头，渔家文化和红色精神共同塑造了临高人的坚韧品格。本届省运会，临高266名队员出征，兼顾群众体育11项，竞技体育13项。愿他们带着这份敢闯敢拼的劲头，全力比拼，突破自己。

0: 现在飒爽登场的是定安县代表团，琼剧唱腔绵延，抹瑞山红色精神代代相传，环湖骑行、幸福跑、九人台球、龙舟等群众赛事，也让体育融入定安人的日常生活。本届省运会，定安组建256人代表团，209名健儿参与11个竞技项目，活力定安，逐梦省运，奋勇争先，再创佳绩。愿每一位健儿都能在赛场超越自我，收获精彩。
1: 迈着整齐步伐入场的是屯昌县代表团。屯昌是全国武术之乡，尚武崇德的传统延续至今，武术、乒乓球、举重等项目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一代代年轻人在训练场上挥洒汗水，也在这里追逐自己的梦想。本届省运会，屯昌274名健儿征战18个项目，小城藏大梦想，愿他们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载誉而归。
0: 现在向我们阔步走来的是珍珠海岸美丽陵水代表团，地处北纬18度黄金度假带，清水湾、分界洲、吊罗山串联山海风光，离淡民俗、非遗文化底蕴丰厚。从国际羽毛球大师赛、LPGA 蓝湾大师赛，到滑翔伞、潜水、冲浪等户外运动，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感受运动的快乐。陵水健儿带着离乡儿女的热忱、但家人奋勇拼搏的信念，将在本届省运会全力以赴、奋勇拼搏。祝愿他们乘风破浪，再创新荣光。
1: 山海离乡，纯美昌江，昌江代表团正阔步向主席台走来。棋子般的海风吹过霸王岭的雨林，也吹来了浓郁的离乡文化。围棋、足球、桨板、山地骑行等运动在这片山海之间各具特色，黎族传统体育全面发展，群众体育氛围浓厚。今天昌江健儿带着山海赋予的坚韧与果敢走进赛场，愿他们团结拼搏，尽展西部离乡的活力与风采。

0: 现在步伐整齐、笑容灿烂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代表团向我们走来。热带雨林与天然温泉是保亭的自然馈赠，黎苗同胞共同参与体育运动，则让这座山城充满活力。运动让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人在这里相聚，也让友谊更加深厚。今天，保亭健儿走进省运赛场，愿他们团结一心，突破自我，用拼搏跑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精神抖擞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代表团正在向我们走来。从琼中女足到校园足球，足球已经成为琼中孩子们熟悉的伙伴。如今体育场地走进乡村，黎苗传统体育也更加丰富，运动正成为这里生活的一部分。本届省运会，琼中健儿将踏实备战，全力以赴，期待他们在赛场上稳定发挥，踢出风采，赛出成绩。
0: 迎面走来的是白沙黎族自治县代表团，雨林深处青山环抱，良好的生态和气候条件让白沙成为国家级冬训综合基地，挂牌多个单项国家队训练点，常年承接全国各省市运动队集训，体育运动在这片绿色家园不断生长。当地全力打造体育特色小镇，常态化举办山地骑行、举重、球类赛事。本届省运会，白沙健儿将在冲浪、举重、跆拳道等项目中迎接挑战。他们带着雨林儿女的质朴与坚韧而来，愿他们尽情发挥，赛出精彩。
1: 昂首阔步踏新城，意气风发赴盛会。此刻向主席台走来的是本届省运会东道主琼海市代表团。万泉河奔流不息，红色记忆代代相传，博鳌连接世界，潭门向海而生。开放、包容、热情是这座城市留给八方来客的共同印象。今天，这份热情也汇聚到了省运会的赛场。本届省运会，琼海派出700余名教练员、运动员参加全部竞技组群众组赛事。东道主健儿将带着家乡。

0: 人的期待，在家门口奋勇争先，展现琼海活力。从山城到海岛，从离乡到渔港，从省会门户到自贸前沿，十九个市县近万名运动健儿相聚万泉河畔。
1: 山海风貌各有千秋，民族风情各具韵味，但所有人怀揣着同样的拼搏热忱，共建自贸港的共同心愿。
0: 这就是海南，海纳百川，也汇聚每一份热爱与力量。
1: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所有参赛代表团，祝愿每一位运动健儿接下来驰骋赛场，勇创佳绩。
0: 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全部十九个市县代表队以及裁判员代表队均已入场完毕，让我们致以最热烈的掌声，

女士们、先生们，请全体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请坐一下。下面有请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执委会主任、琼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明致欢迎词。
1: 尊敬的冯副书记、刘晓明省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潮涌海天阔，琼州共欢腾。今晚我们相聚万泉河畔，同赴省运之约，共享燃情时刻。首先，我谨代表琼海市委市政府和全市54万人民，向全体来宾、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致以最热烈的欢迎，向所有为盛会筹备辛勤付出的建设者、志愿者及各界朋友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四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旅文厅等省直部门悉心指导、各兄弟市县鼎力支持下，琼海始终锚定当好东道主、办好省运会目标，坚持以赛新城、以赛惠民、以赛赋能，借盛会契机完善城市功能，焕新城乡风貌，夯实民生基底，激活发展动能，圆满完成各项筹办任务。如今我们不负重托，已经准备好为全省人民奉上一场

精彩、圆满、安全的体育盛会。琼海文脉悠长，底蕴深厚，具有万泉河的红色底蕴，盘门港的千年鱼根，更有博鳌论坛的开放气度，乐城先行区的创新动能，是一座兼具生态之美、开放之姿、奋进之势的滨海之城。承办本届省运会，是省委省政府对琼海的信任重托，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我们将以此次省运会为新起点，把赛场之上的拼搏精神、团结力量、奋进态势转化为干事创业、赋能发展的强劲动力，高标准建设海南东部中心城市，全力打造特色鲜明的海南自贸港核心功能承载区，为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贡献琼海力量。盛会启幕，精彩可期，琼海将以最饱满的热情、最务实的作风、最优质的服务，全力保障赛事。八方宾朋相聚琼海，让我们共赏山海风韵，共燃运动激情，共赴美好未来。最后，预祝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圆满成功，预祝全体运动健儿奋勇拼搏，赛出佳绩，也祝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0: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同志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万泉奔涌，激荡着自贸港建设的澎湃热潮，椰风送爽，吹拂着生机盎然的琼崖大地。在这个充满激情和梦想的美好夜晚，我们相聚在美丽的琼海，共同迎来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盛大开幕。在此，我谨代表海南省委、省政府对本届省运会的隆重开幕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来自全省各地的体育代表团、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致以诚挚的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海南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界朋友，以及为筹办本届省运会付出辛勤努力的全体工作人员、志愿者表示衷心的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伟大梦想，是凝聚民族精神、展现时代风貌的重要载体。本届省运会是海南芝麻港封关运作后举办的首次全省运动会，这既是对我省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发展成果的全面检阅，更是向全国乃至世界展示海南芝麻港建设新气象、新风貌的重要窗口。我们将全力以赴，把本届省运会办成一届精彩纷呈、令人难忘的体育盛会，办成一届安全有序、圆满顺利的精彩盛会，办成一届极简高效、成果丰硕的阳光盛会。我们希望通过这场盛会，让更多人爱上运动、参与运动，让要健康、想运动的理念深入人心，让运动成为更多人认同的生活方式。同志们、朋友们，激情琼海，逐梦省运，希望全体运动员发扬中华体育精神，在赛场上挑战自我，超越极限，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希望全体裁判员恪尽职守，公正执裁，维护赛事的公平与尊严。希望全体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主动热情，精益求精，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保障。让我们以本届省运会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全省上下团结奋进的蓬勃力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作风，奋力谱写海南芝麻港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最后，预祝各代表团、广大体育健儿取得优异成绩，预祝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现在，请中共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冯飞宣布开幕。
2: 我宣布，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开幕。

请全体起立。升海南省运动会会旗，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会旗，奏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会歌。

0: 请坐下。下面有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宣誓。
1: 我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严格遵守竞赛规程、竞赛规则，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服从裁判，勇于拼搏，团结协作，赛出风格，赛出水平，拒绝和反对使用兴奋剂，争取优异运动成绩。宣誓人陈文瑜。
2: 我代表全体教练员庄严宣誓，遵守竞赛规程、竞赛规则，服从判罚，文明执教，以身作则，严守反对使用兴奋剂，维护赛场公平，带领运动员顽强拼搏，展现良好体育风貌。宣誓人邵冠桦。
3: 我代表全体裁判员在此郑重宣誓，严格执行竞赛规程、竞赛规则，恪守本职，中立正直，团结协作，秉公执法，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竭尽全力履行我们的义务。宣誓人赵思琪。
0: 请裁判员、参赛代表团退场，接下来请继续观看开幕式文体表演。

0: 山的余韵，萦绕层叠雨林，万泉河的流水漫过尘封旧时光，雨林绿意轻轻敛去，光影折叠出一夜泛黄的海岛往事。
1: 当年风雨漫过琼崖，没有铠甲护身的姑娘把滚烫信仰缝进粗布衣襟，于深山河畔开出一簇倔强的琼花。

岁月洗炼山河底色，一曲清歌跨越百年芳华。新时代的琼花迎着自贸港的晨光傲然盛放，这片海那百川之水承载着每一位奋斗者的细腻坚韧与浪漫热忱，点点微光汇成星河万顷，奔涌时代潮头，共绘自贸华。

0: 一舞揽尽百年晨昏，一花自是灼灼盛放。昔年以血肉护山河安澜，今朝以热忱赴理想滚烫。
1: 这份浸润着琼花风骨的柔韧力量，是烟火人间的温暖底色，是自贸港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更是海南稳步推进封关运作、迈向更高水平开放的奋进底气。它乘着万泉朝生，汇入沸腾赛场，掀开体育荣光与自贸征程同频向前的崭新序章。

0: 划过利落弧线，那是绿茵场上追风的足球少年，肆意挥洒的汗水里藏着最纯粹的竞技欢喜。
1: 流光跃动，羽毛球破空翻飞，起落间进退有度，方寸赛场动静相宜，柔中蕴丽，热忱满怀。
0: 环岛骑行的光影紧随而来，环岛旅游公路串起百里海岸，雨林公路蜿蜒千峰翠色，车轮碾过落日碎金，骑行者乘风向前，尽览琼州大地的生态盛景。
1: 一板浮波，冲浪少年把海风与浪花揉进每一次腾跃，起落间张弛有度，万顷海天意气昂扬，自在酣畅。

界，热爱皆跃动。这片海包容万千向往，每一次跳跃，每一次奔跑，都是写给这片自贸热土绵长滚烫的情诗。

0: 跑腾跃是山海赠予的活力诗意，万千光影映照着海岛乘风向上、踏浪前行的发展速度。
1: 这份速度从不是仓促追赶，而是时光沉淀的从容生长。动是潮浪奔涌，健而争锋，是五项图强，千

金芒，两种藏匠心。南繁硅谷深耕种业攻关，一粒粒金种子连着国计民生，筑牢粮食安全的坚实根基。向种图强，以阡陌为圈，以稻浪为墨，在广袤田畴间厚植海南生生不息的发展底气。

青绿染琼州，山凝翠，海咸蓝，锚定向绿图强的发展方向，生态保护与低碳转型协同推进，雨林叠翠，涵养一方生态机理，碧海成波，珍藏万里自然本真，繁华共青绿相融，发展与诗意共生，铺展自贸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青绿长卷。

沧波含韵，深蓝藏梦，巨轮离开万顷碧波，织就连通全球的港航贸易脉络。千米幽蓝处，重气探深，解锁向海发展的全新疆域。朝生万里催征程，向海图强起新城。辽阔海疆之上，书写自贸港拥抱世界的辉煌。

溯流穿巷陌，至云连山海，沿着橡树图强的发展脉络，数字引擎赋能产业升级，智慧网络畅联自贸门户，指尖织就万家烟火，云端连通五洲商路，百业成树而兴，万象因智而兴，奏响自贸港数字驱动创新生长的灵动乐章。

飞。

烈焰破云，剑持苍穹，蓝海张网，舰归平台。海上回收的技术突破，打通了运载火箭发射、回收、复用的全闭环。向天图强，以天地为目，以星辰为标，在高远之处解锁独属于海南的辽阔格局。

五项巨力潮起翻扬，自贸巨轮劈波斩浪，以初心为锚，以实干为桨，在沃野希冀青绿诗行，深蓝热忱树志微光，苍穹理想，昂首迈向十五五，壮阔新城。

0: 步履印山海，光影续温情。当开拓的潮声缓缓归宁，壮阔山海褪去疾驰锋芒，徐徐铺展海南各族群众共生共荣的温柔底色。
1: 李锦描绣织绣山海，调声渔歌踏浪传情，琼聚清音流转晨昏，各族风情韵满天涯。这片蔚蓝热土之上，运动健儿同台争锋，各族人民共居共乐，绘就同心相守的和美画卷。

0: 清音，风有私语，山海琼州自有一脉温柔古韵。
1: 千百年来，雨林藏村寨，碧海绕人家，黎苗风土起于山海之间，以匠心为真，以岁月为线，把山河肌理、人间烟火织进代代相传的血脉。

0: 山不负古韵，海不负清风，万千风物终究归于同一片蔚蓝。
1: 歌绕滩头，舞摇山影，调声逐浪而来，朝贺歌韵，声声尽是乡音缱绻。离寨逐舞踏节而起，甘营起落，步步皆藏山野风华。

0: 渔歌随帆绕港，唱尽根海朝暮，龙舟奋起争流，载满岁时安康。
1: 抬望眼，琼海渔灯凌空游影，似星垂瀚海，如渔火漫空。灯影摇曳间，物藏文脉，光在乡情。千年非遗气韵，尽在这山海灯火间，悠悠绵延。

天之间，是全岛运动员同心逐梦的身影，是各族群众携手建设自贸港的壮阔图景。请欣赏第七届省运会会歌《海》。

0: 今晚我们以体育为媒，以热爱为约，相聚于此。来自全省19个市县的各族儿女，在万泉河畔同场逐梦，同心同行。这是这片海纳百川的动人注脚。
1: 祝愿全体运动员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恪守体育精神，尊重对手，挑战自我，奋勇争先。也愿每一位热爱运动的朋友在奔跑中收获健康，在拼搏中凝聚力量，以体育之姿汇聚奋进合力，共同为健康中国建设，为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蓬勃朝气。
0: 各位领导、同志们、朋友们，海南省第7届运动会开幕式到此结束。
1: 谢谢大家，朋友们，我们再见。
2: 伴随着璀璨的灯光，海南省第7届运动会开幕式圆满落下帷幕。今夜万泉河畔，我们领略了琼海风采，更共同见证了一场属于海南的体育盛会。
3: 是的，4个篇章，4重境界。开幕式处处透着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底色，自贸港封关运作的锐气，五项图强的动能。他用海南人听得懂的乡音，看得惯的民俗，放得开的笑脸，把宏大的战略使命转译为了一篇可看见、可感知、可共鸣的艺术画卷。
2: 可以说，这不只是一场体育盛会的开幕式，更是海南向美而行、向福而居、向力而进、向远而歌的生动缩影，把美丽新海南的故事娓娓讲进每个人的心底。
3: 相信各位参赛选手也会带着属于今晚的这份激情与期许，在各个赛场赛出水平，赛出风采。
2: 到这里，海南省第7届运动会开幕式直播就全部结束了。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你们家娜娜呢？她现在谈恋爱了，还时常的给你打电话吗？哎
3: 呀，每天都打，打好几个。我真的最近有点忙，没时间跟她聊。
4: 天天的盼着闺女来电话，来电话。这现在闺女来电话了，你怎么了？又耍起性子来了？
2: 我现在总算是想明白了，我就是因为对她太好了，她才这么无法无天。
5: 妈，哟，您怎么又回来了？
6: 姐说她晚上有事儿，让我过来陪陪您。
5: 哦，哎，那正好，把阳台上那个被子帮我收了。
6: 哎，您让我歇歇，我这刚给您买最爱吃的樱桃，洗点啊。
5: 哎呦，
6: 吃吃樱桃。
5: 真是，哎呦，让你干点活啊，难死了。
6: 别，您坐，我来还不行。我错了，妈。
5: 药您吃了吗？你姐都按对儿按量都给我搁在小盒里了。
6: 那就好。哎呀，
5: 看什么呢？你怎么都给我搁沙发上了？给我搁床上去呀？啊，
6: 哦，我不是想着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拿过去吗？
5: 啊，
6: 给你拿过去。
5: 哎，顺便把那个阳台上那个花给我搬进去，要不晒蔫了。
6: 好。
5: 哎呀，我这老姐呀也是不容易。
7: 吴团长，哎，你来了，基本上都准备好了，观众也到齐了，咱们俩等会儿坐那儿。嗯。
8: 李经理，
7: 嗯，
8: 今天看完这场演出，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7: 好啊，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跟我小时候的经历特别像。
8: 是吗？
7: 冯团长，
8: 嗯，
7: 你小时候初中是在哪个学校啊？
8: 我转过去自学。

0: 姐，姐，开门，是我。
1: 去哪儿了？

0: 谁来回答一下黑板上的问题？快看呐，小哑巴又举手了。
1: 他不配举手。哈哈哈哈哈！
0: 花花不是小哑巴，他比你们任何人都聪明。老师，花花最先举的手。
2: 花花同学，你来黑板这里，把答案写下来。
3: 连话都说不出来吧？开什么玩笑呢？怎么这样？
4: 你们别笑了，
5: 说谁是小哑巴？你还不是哑巴？
4: 花花，你也有我呀，我们是永远的好朋友。

0: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花花，
1: 这么大了还在这玩蚂蚁，脑子是不是也有点问题啊？
2: 没有，冯媛媛很聪明的，她只是不太会说话。
1: 以后不许跟她一起玩，听见没有？

0: 妈妈刚到酒店呀，进门的时候就听见你的铃声了。哎，我给你布置的那个室内的加减法，你做完了没有？
1: 球球啊，是想给你看几张他画的画，
2: 想给你看看。功课我明天会督促他写完的，你放心吧。
3: 你呀，你就知道宠着他。行，画画也挺好的，画什么了？你给我看看。
0: 桌子这里还摆着爸爸和妈妈的照片。哎，等会儿那个照片我看一下。你看，
1: 往上点。
0: 这不咱们野营的照片吗？秋夏，这照片你给收了？
1: 我觉得球球拍的挺好的，我就给留下来了。
0: 球球，你不是想看妈妈房间什么样吗？
1: 妈妈，给我看看。
0: 房间你是不是有折身小像的毛巾？妈妈这次啊是出来工作的，给你看看啊。
4: 这个酒店呀，你看这床上是不是没有小像啊？对吧？
0: 你看，
4: 哎，我先给你拿了。哎，好，放那吧，谢谢啊。
0: 妈妈，
4: 前面那个人是宋叔叔吗？
0: 对呀，宋叔叔等着妈妈开会呢。
4: 你把电话给你爸。
0: 秋夏，你赶紧带他洗澡睡吧，我这边还有好多事儿呢。行，我知道了。哎，怡安，
5: 我觉得睡眠本来就不好，一个人睡一个房间比较好吧。
0: 我们这次来呀，就订到两间房，所以呢，大伙儿就挤一挤。我跟小左、小吴挤一间，他们男的挤另外一间。
4: 行，我知道了。
0: 好，那你也早点休息吧。
4: 我知道了。
5: 怡安，开会了。
0: 挂了啊，替我亲亲球球。爸爸，你笑什么？爸爸吃了巧克力。
1: 我也要吃。哈哈，
0: 爸爸逗你呢，哪有什么巧克力？洗脸、刷牙、睡觉。
1: 好。
6: 走。还有就是受捐儿童的档案和捐助物资，这些一定要记录清楚。
5: 回去之后呢，我要向小文基金汇报的。
7: 老三，看见信息速回电话。
5: 这样，小左，你再把明天的行程跟大家对一下。我先得回个电话啊，不好意思。

0: 二姐，哎，我看到你给我发了好多信息，我这开会呢，怎么了？大姐找不到了？我从8点等到现在，大姐家一个人都没有，你说是不是很奇怪？大姐平常要么在妈家，要么在自己家，很少出去，对吧？
1: 这大晚上的，
0: 那她要没在家，你有没有给她打电话呀？
1: 我当然打了呀，要不然
0: 还给你打这电话干嘛？我给李承志打不接。
1: 给姐打电话一样都不接，这真是一家人都绝了。你也别着急，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大姐去哪儿坐坐，然后没看手机呢？
1: 哎，我跟你说啊，她最近真的跟邻居姐妹走得挺近的。那你上楼去看看吧，我现在……
2: 哎，开会马上结束，你先别急。
1: 我一会儿找人帮你，人多总能找到。
0: 行，啊，我再上去看看啊。
3: 李承志，李承志，
0: 我刚才敲门，你怎么不开门啊？哎，哎呦，我睡着了。
3: 我姐呢？
0: 不在小房间里，就是出去了呗。
3: 这什么话？哎，大半夜的，我姐不在家，你一点都不关心是吗？还自己在这儿喝酒，有你这样的人吗？
4: 他这两天有没有跟你说过要去哪儿，说要见什么人，去干什么事儿，有吗？你赶紧看看家里有没有丢东西吧，他是不是带走什么了？是不是行李都拿走了呀？
5: 哎呀，不见了！
4: 什么不见了？
5: 工资卡不见了，钱没了。
4: 李承志，你满脑子就是钱，你能不能关心一下我姐？她到底去哪儿了？能不能平安回来？
5: 行，我要报警，不能报警，到底报不报警呢？

0: 我们也走吧。
1: 圆圆，冯圆圆，
2: 你就是小时候和我一起数蚂蚁、吃烧烤的那个冯圆圆，对吧？刚才台上的花花和妞妞，就是当初的我们。
0: 是我，我也没有想到，十几年之后，我们还可以再遇见。
1: 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太眼熟了，但是你变化好大，所以我也没敢认。
0: 我转学之后，我爸妈就带我去做手术了，训练了有一年的时间。终于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
1: 你转学也有我的原因吧？
0: 我没有第一时间跟你相认，不是对你还有怨恨，我就是觉得我们现在都有自己的生活，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
1: 那你为什么要改变主意做这个誓言呢？你知道我肯定会认出你的呀。
0: 你为孙小如抱不平的事情，我可听说了。就像当初你在学校保护我一样，我忽然就很想念我童年时代那位唯一的好朋友了。
2: 但是我想替我妈妈说声对不起。
0: 我现在已经当妈妈了。所以，我现在想一想，我其实可以理解你妈妈当时的心情，真的。
1: 你比我厉害，我可能还在学习理解吧。
0: 我见过你吃过的苦，也见过你妈妈给你的难堪，与其。我们现在责怪父母、怨怼往事，不如朝前看，就走你自己想走的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等有一天你足够的强大，你回过头，你会发现，其实妈妈们也困在自己的世界里，只是他们的呼救，没有人能听得到。我先走了。我对你的工作，现在、将来都不会有丝毫的松懈。
1: 那就让我们从这份工作重新开始。
0: 好，爷爷，加油！走了。
3: 这个给你，
4: 姐。这个养生杯送给你。哦，
3: 好，谢谢。孟姐，这可不是普通的保温杯，这个保温杯啊，它叫碱水净化杯，这可是高科技产品，可以平衡水的酸碱度。
5: 酸碱度是什么？
3: 我跟你说。咱们喝的水啊，有酸性和碱性，人的体质也有酸性和碱性，酸性体质容易生癌症，所以要常喝碱性水，这样可以让你酸碱平衡，不容易得病。
5: 小高，你能不能把我的电话给我呀？因为我早上出来的早，没有跟家里打招呼，不知道你们这个课这么晚还不结束，我想跟家里打个电话。
3: 这可不行。
5: 那不是来听课吗？为什么要收手机还有身份证啊？
3: 我跟你讲啊，今天我们上的课是高阶课程，我们请的讲师是上海风投的在职干部，人家身份在那儿呢，况且人家带来的是内幕消息，这个得保护人家，所以我们得保密。
5: 那我跟家里打个电话问问我妈妈的情况不行吗？
3: 那咱家里就没有人照顾老人了吗？只有你啊。
5: 那倒不是，我们也没在。
3: 不就行了吗？赚钱是硬道理。姐，你知道之前你拿了1000块钱，群主没几天就返了你500块钱，那只是试试水的。今天咱们是动真格的。
5: 那这次比上次的利息还高啊？
3: 今天咱们选的这个项目啊，不仅定期返利，还有高额的分红。我之前也买了这样一个理财产品，你猜我赚了多少？
5: 2%，
3: 都做不过银行，谁有兴趣啊？20%，
5: 这么多？真的吗？
3: 孟姐，你这样说我就不开心了。我可是把你当最好的姐姐，我都磨破了嘴鼻子才给你要了这么一个名额，把你带过来的。
5: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3: 是呀，我就是想让你多赚一点养老钱。你现在给妈妈打电话，只是用嘴去关心关心她。如果你发财了，赚了钱给老人花钱，那才叫真孝顺。
6: 你能帮我个忙吗？通过手机定位找个人。
7: 能是能，怎么了？
6: 我妈不见了。
7: 那你能把阿姨的手机账户密码告诉我吗？
6: 我知道，手机是我买的，我当时给她设置的。
7: 行，那你赶紧发给我。你现在在哪儿呢？
8: 我去考点啥？
6: 马上回老家。
7: 行，在那儿等我，我现在去找你。你碰到之后再说。
6: 师傅，麻烦快点了。
9: 好的。
3: 这可是国家级的理财项，咱们就是蹭个顺风车。你出10000块，回头你能拿12000，上不封顶。
5: 10000？我投1000行不行？
3: 孟姐，你在开玩笑吗？这么点钱就挣个蚊子腿儿？当然是钱越多越好了，这叫利滚利。没准等孩子买房子的时候啊，你能给他赚一个首付款。好了，你别犹豫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你要是错过了，我都替你可惜。
5: 我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3: 孟姐，我知道你不信任我，我现在给你推荐的是正经的理财产品，那不像电视上骗你去买什么保健品。我现在费这么多口舌呀，一分好处费我也拿不到，赚的钱都是塞到你的口袋里。
5: 我跟你说实话，上一次投的那1000块钱都是我平时攒的，现在我这个卡里头只有800块钱，我最多也就能投个1800。
3: 你这退休也很多年了，你钱都哪儿去了？
5: 我平时不管钱，钱都在我老公那儿。
3: 对啊，给你老公打电话，等你赚了钱让他眼红眼红。
5: 他不会给我钱的，这个月的生活费他都没给我呢。
3: 你傻不傻呀？你怎么退休工资还卡在别人手上呀？你算了，要不这样，你看看还从谁那儿能借点钱。
5: 跟谁借呀？
3: 你不是有个女儿吗？
5: 我女儿最近跟我闹翻了，她根本都不接我的电话。
3: 你这没钱你也不早说，我费了这么多事求了人才给你弄到这个名额，你现在跟我说你没钱了，这一个名额不就浪费了吗？再说了，那以后让我在群里还怎么做人啊？
5: 对不起啊，我不好意思，我现在走。
3: 哎呀，孟姐，要不这样，你再想想还从谁那儿能周转一下。你不是有一个妹妹吗？
10: 听着音乐的节奏啊，好极了。
11: 对 ，2-3-1-2-3-1。
12: 谢谢师哥，谢谢。
13: 有线索了吗？
12: 没有。
13: 窗户也没票了，只有明天早上最早的一班。
14: 喂，哪位？
15: 婉清啊。
14: 哎，姐，你在哪儿呢？
15: 我跟我的朋友小高
5: 在一起上课，钱不够了，你能不能借给我一些啊？
15: 回头我还你。
14: 你把具体地址告诉我呀，要不然我怎么找你？
5: 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这是哪儿啊？
15: 你让你旁边的人接个电话好吗？
5: 啊，好好，你接个电话。
15: 喂。
14: 哎，小高啊， 我听我姐说过你，感谢你对我姐那么好啊，你老照顾她。
15: 是这样，我
14: 姐呀，她就是个家庭主妇，平常买买菜、做个饭什么的。她其实身上没太多钱，她不像我，我交际广，我自己做生意的。
15: 我倒是对你这事儿还挺感兴趣的，能不能让我也去听听你这项目啊？万一要是
14: 好的话，我还能让我的朋友也一起发展发展什么的。
4: 好，
15: 你能不能把地址发给我啊？我过去听听呗，然后
14: 顺便给我姐送点钱。啊，好，好，好，哎，你发我短信啊，哎，好，好，谢谢。嗯。

0: 老郑，你在哪儿呢？我有个事儿得找你帮忙。
1: 哎呀，老汤，你现在是跳得越来越好了，技术越来越娴熟了，可以参加国际大赛了。哎，对了，刚才你手机一直在响。
2: 啊，我的呀。

0: 我找到你妈妈了，啊，她跟那个小高在一起。我们刚刚通的电话。
1: 小高是谁啊？
2: 小高就是你妈妈的新朋友啊，好像是邻居
0: 吧。反正我一直觉得他不是什么好人，
2: 好像搞什么传销的，现在把你妈妈框在那儿，不让出来的，让我去给送钱。
1: 二姨，你小心点啊，还是先报警。
3: 我买了明天早上一早的车才回去。
0: 哎呦，那你自己小心点。
2: 你放心，我肯定今天晚上就把你妈妈安全带回来。
1: 好好好，你小心点啊。我妈真能折腾，谁的话都能信。
4: 要不你先回家等消息，明天最早的火车也是早上7点，你现在干等也没有用啊。
1: 那我在家我也待不住啊。
4: 你这样，你现在着急也没有用，你听我的，你听我的，你现在回家还能休息一下，万一要是有事情的话，咱们一早再回来，这样也可以啊。别想了，回去吧，啊，走吧。
5: 喂，啊，到了。
0: 啊，你在几层啊？
5: 好，好，我马上来。
0: 是这层吗？
6: 哎，别动！开门！
5: 你们干什么？
6: 开门！哎，你们什么人？干什么的？
0: 没事吧？小高，你就是小高是吗？你干什么不好，非得要骗人，还骗我姐这样的人，你有没有良心啊？
5: 你不要胡说，我跟你姐是好朋友，我怎么可能骗她呢？
0: 别狡辩了，你们这些人都不许跑啊！警察马上就到，你们跟警察
6: 讲。警察，警察，警察，
7: 走，
6: 叫他们，叫他们，
7: 回去，回去。
8: 警察同志，受报就进。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9: 一群骗子，姐，你们差点被他们骗了，你们吓死我们了。
0: 等会儿，喂。
10: 我刚才洗澡呢，没听见电话。你在哪儿呢？
0: 你管我呢？是，走。
9: 我的身份证还有电话都在他们那儿。
0: 一会儿让他们给你。哎，我带我姐先出去啊。

0: 喂，二姨，找到我妈了吗？
1: 一姐，你放心啊，你妈没事了，在做笔录呢。结束了，我就带她回家。
0: 好。
1: 别担心了，你也不用赶回来了，回头找你妈妈好好聊聊啊。
0: 我知道，谢谢你啊，二姨。
2: 人找到了吗？
0: 找到了。
2: 哦，找到就行。那我先走了。
0: 太晚了，你要不然住这儿吧。
2: 不用了，又不是打不到车。
0: 今天
2: 你都折腾到大半夜了，你也早点休息。
0: 谢谢你啊。

0: 马欣，来，喝点水啊。
1: 哎，
0: 你给我打电话，我出来太着急，忘了换了。哎呀，
1: 多亏有你了。
0: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0: 怎么了？又不舒服了？啊，没事儿。你跟医院那边约时间了吗？本来应该是今天早上去看的，这不是，走不开吗？没事儿，我就是累着了。那明天一早我去接你，我陪你去。不用，我自己的事儿，没关系的。
1: 姐，问完了吗？
2: 笔录已经做完了，后续有什么需要，我们再联系你吧。啊，
1: 是不是可以走了？

0: 怎么样，都没事吧？
1: 不让你来了吗？你现在来有什么用啊？我当然得来了，我在那儿都待了大半天了。
0: 走吧，走吧。哎，钥匙给我，我来开车吧。走，同学。
1: 老郑，那我们先走了，改天我跟我姐请你吃饭。
0: 不用，还你忙吧。
2: 你们两个可真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昨天晚上也不告诉我。妈，这姐不是已经安全的坐在这儿了吗？这昨天晚上要告诉你的话，你一定亲自出马，那一大家子人谁照顾谁呀？更不安全，是不是？明伟啊，不是我说你啊。
1: 60岁的人了，他那一套骗人的东西，你怎么还能信呢？这些人看起来都挺好的呀，那个小高对我也挺好的。
3: 小高，
1: 小高他会不会也是被骗的呀？姐啊，你还在替他说话？你赶紧把手机给我，手机。那小高什么小高什么这个养生群都在哪儿呢？
3: 我全都给你退了，把他删了。对，以后咱们买菜不去那个地方了，换个地方，省得再碰上他们。
1: 可是他们在群里都帮我买的东西还没到呢。我的天呀，姐，你还想这些呢？他们对你好的原因是什么？不就想骗钱吗？我告诉你，前面那栋楼那老太太，几十万的养老金被骗跑了，然后她儿子气得心脏病都犯，都进医院了。我告诉你，昨天晚上。
2: 你还好咬死了自己没有钱，他们才打电话给我的，这要不然我到哪儿找你去？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哪儿。以后啊，以后我告诉你，要是看到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不是自己买的，连拆封都不拆，直接就扔了。
3: 妈说的太对了，
1: 那这个事情千万别跟李锦说啊。
3: 那个什么，昨天一宿都没睡了。 快上去歇着吧，今天你也不用下来了，这没什么事儿了啊，好好歇着，快去吧。姐，我陪你上去。
4: 哎呦，婉清啊，你晚上去哪儿了？大家伙都……李承志。
5: 我姐都累一晚上了，别在这儿问东问西的。走，我送你进去。
4: 不用，你回去吧，你也累了一晚上了，我自己。你回去吧，我会照顾你姐的。
5: 别乱来啊！
4: 嗨，你瞧，我们这老夫老妻的。哎，谢谢婉清啊。啊哈。

0: 啊，还学会偷东西了？
1: 你本来就是我的工资卡，怎么是偷呢？我还要问你呢，那卡里的钱上哪儿去了？你弄的？
0: 幸亏我给转走了，要不然都会被别人骗走。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你最近交了一些新朋友，昨天晚上你又折腾了一宿没睡觉，我猜个大概齐，钱被骗光了吧？ 你说那些骗子也是哈，太没眼力了，他怎么就挑上你了呢？我跟你说，你们孟家的人就是这样，缺心少肺的，可是对付我那真是一门灵，全家齐上阵。你们孟家的坟头真是冒香烟啊，运气怎么就那么好呢？李锦，别提多像你了，紧随你们孟家的血缘，既被别人骗钱，又骗感情，就这点跟你特别的像。 你也就是嫁给我了，你扪心自问，这辈子我对你怎么样？我有别的邪的歪的没有啊？我不是就是想挣钱吗？我挣钱为什么呀？不是为了这个家吗？闺女现在这样，就是你的原因。你说这闺女你是怎么教育的？哼，这是下半个月的500，别说我没给你啊。

0: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1: 又减免了。
0: 哎呦呦，来趁热，把大姐送回去了。
2: 嗯。
0: 你说你干嘛把那个郑斌叫过来呀？
2: 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啊？李承志是个废物，不顶用，我怎么办？
0: 他整天怪我胡思乱想，有事就找他，我能不多想吗？
2: 你有完没完啊？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是不知道。哎，你不接是真的在洗澡吗？
0: 啊，我洗澡，我没听见电话呀。
2: 骗谁呢你？谁洗完澡还穿着舞蹈鞋去派出所？谁信？

0: 干什么？有没有对你做什么呀？我昨天晚上吓死了。你都知道了，你要是缺钱，你跟我说，
1: 我给你，
0: 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呢。就是骗我，我也认了。妈，我过几天请假。你是我妈。

0: 妈，你亲自把大姨解救出来啊？就你一个人去的吗？我爸呢？
1: 当然不是啦，我第一时间给你爸打电话，他不接呀。后来我给郑斌叔叔打电话，让他带了两个人过去一起救的，惊心动魄。
2: 你跟大姨没事就好啊，回头我谢谢郑叔叔。
1: 你得好好谢谢他，欠了一大笔人情。没什么事儿，你放心吧啊。妈妈有点累了，折腾一晚上，我睡会儿。
0: 哎，你不是约了今天去医院吗？
1: 那今天来不及了，今天肯定来不及了。我再约吧，好吗？
0: 你别拖啊，有时间你就抓紧去看，听见没？
1: 嗯。
0: 行了啊，爱你。
1: 嗯。

0: 是我。
1: 哎，你怎么想起往回打电话来了？哦，你也知道你妈的事了吧？
2: 你这两天多在家待待，陪陪我妈。
0: 我哪有功夫天天陪她呀？
1: 我也忙着呢。
2: 不是，你怎么一点都不关心我妈啊？昨天全家人都在找我妈，你呢？
0: 这么些人都。

0: 我不得在家等消息啊，万一你妈回来了呢？
1: 你别跟我这冲孝女了。
0: 是你妈最多的就是你。

0: 他们中间的一个最可怜的人，像个小丑一样。以前我还不觉得，我后来看到他拿了球球的样子，我才知道只有我们家是不一样的。以前连一顿安心的饭都没有吃过，
1: 想哭的时候就哭出来，哭完了就要好好吃饭，一切都会好。

0: 我的天啊！国企高管，这也太厉害了吧！嫂子可真有眼光。要是你嫂子也这么想就好了。说实话哈，我们俩现在正在闹离婚呢。这件事情我自己跟我妈说。
1: 我跟谁说呀？真逗！
0: 保证不说，给你保密啊！我尊重你所有的决定。
2: 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这里是海南卫视。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自从涂志强死了以后，你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在班上不是跟人打架，就是迟到早退。你是不是对枪毙涂志强心怀不满啊？
1: 你滚犊子！你骂人！我开除你！
2: 你想上哪上班？
1: 我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吧。
2: 能上哪儿那是另说。先说你想上哪儿，
1: 那就上你们这儿。
2: 想都别想。
1: 你谁啊？厂长的儿子，还是什么特殊的技术人才啊？都不沾边吧？

0: 酱油厂吧，酱油厂觉得怎么样？
1: 酱油厂，
0: 对啊，比你在澡堂子当服务员强吧。说出去好歹是工人吧，那再说了，在吉春谁不知道有个松花江酱油厂？就这厂子，人家是市商业局直属的重点单位。我们家老爷子当了省商业厅革委会主任之后，视察过的，效益挺好，福利也不错，职工每个月都可以领一大瓶、两小瓶酱油，大瓶的、普通装，小瓶的、高级的。 有的时候还是特级的，什么醋啊、盐呐、味精啊，这些东西啊不少发。你们家过日子用不了的话，你送人呗。亲戚朋友的，你送谁谁都高兴啊。那亲戚朋友之间关系巩固了，那感情不也加深了吗？多个朋友不就多条路吗？而且厂子还体恤自己的工人，夏天天热，给自己工人发奶油冰棍儿。我们厂2000多人发不起，不发东西的，真的。能发拖拉机吗？不行吧？ 发了能卖吗？你敢卖，谁敢买？<笑>觉得这几个字儿比酱油厂体面是吗？我承认冰棍儿是，但是有一点你要清楚，你跟我不一样，你是建筑工人的儿子，实惠比体面重要。 你要真上酱油厂工作的话呢，不光是帮了你自己，也算是我帮了你们周家，也不枉周荣这么多年把我当做他的护花使者、异性知己。我说还有个会呢，你在这好好想想，一会儿回来咱俩再聊。想想，我想好了。
1: 真想好了，啊，去酱油厂工作，
0: 行，那省事儿啊。我跟那一把手特别好，我的面子他得给，我到时候会跟他们说一声，给你安排到味精车间，活比较轻，最重要的干净。嗯，
1: 谢谢熊峰哥，
0: 叫姐夫。
1: 谢谢。
0: 哎，行了，坐下把茶喝了啊，一会儿回来聊。
2: 他要光给我找了酱油厂的，你怎么？哼，早上想过来找你呢，就紧张给忘了。你们主任说你了？
3: 大早上，我巴巴的站在门口等你，碰到赶超说捎我一段，我还特自豪的说我跟秉坤约好了。赶超说，你骑车奔东去了。
2: 也不知道赶超心里怎么笑话我呢。赶超不会。你咋知道啊？你是赶超啊？
1: 啊，对不起。
2: 本人不接受口头道歉。
1: 那我请你吃饭。
2: 不饿。
1: 那你说咋的嘛？
2: 我说咋的就咋的。
1: 啊。
2: 说话算话。
1: 别这样。说句实话吧，
2: 酱油厂比澡堂子好得多，好得多得多。是吧？嗯。
1: 而且我去的是最好的车间，味精车间。哎，我主要是怕你们主任说你。
2: 他巴不得你不去呢。那就好，
1: 没给你造成不好影响就好。 你啥时候去上班啊？我明儿一早10点半就去报到。
2: 上我家坐会儿呗。
1: 不了吧，这天儿挺晚了，我还没跟我妈说呢。走了啊。
2: 叫我妈去你家，跟你妈说一声呗，我妈肯定特乐意。他俩玩他俩的，咱俩玩咱俩的。
1: 哎呀，那就挺好，改天吧，改天我先回去。
2: 干啥呀？
1: 你不说了吗？我说干啥就干啥。不是，春燕，你不觉得咱俩太熟了吗？从小时候一出生，咱俩就认识，一块玩，那连上厕所都一块上。你记着吗？有一回天黑，你要拉屎，你害怕，你非得让我陪你去你厕所，结果我去了，你就蹲那儿，我站旁边。哎呀，就这么说吧，我从小到大就没把你当女的。 可我把你当男的呀。嗯。
2: 未经车间，人已超编。出渣班组确认。出渣是力气活。看档案，周炳坤原来在木材加工厂做过出料工，肯定有把子力气。人也年轻，所以我的意见，安排他去出渣车间。
0: 许书记啊，这个周炳坤啊，是蔡晓光介绍来的。蔡晓光的父亲是……
2: 知道，厂长。但是党中央号召我们抓革命促生产，促生产是目的。我们厂生产任务完不成，任何人不会替我们担责。
0: 出渣车间生产条件太差，老谢，从出渣车间退下来那个工人刚查出来，风湿性心脏病啊！
2: 一年到头前蒸后吹，不得病才怪。所以我说，改善出渣车间生产条件是当务之急。
0: 哪来的钱呢？
2: 想办法。我正在想办法。
0: 那周炳坤先去未经车间。
2: 这么着，厂长，要是蔡晓光找到你头上，你让他来找我。
0: 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周炳坤去出渣车间，
2: 就这么定了。
0: 哎，好。
3: 来，齐，
4: 走，
3: 齐，
4: 坤，啊，都对齐。
3: 放心吧，齐，
5: 走，
3: 哎，走，
5: 走，
3: 好嘞。

0: 行了，你们，我们家老爷子说了，你们厂的许书记不是普通人，很有来头的。1938年的老革命，文革之前呢是法院的庭长，现在是临时下放到你们厂挂职的，随时有可能重新启用。关键是啊，他老头更厉害，开国少将。你啊，先干着，以后有机会再说。
1: 哎，进去。哎，晚上好。
2: 哥，炳坤哥。干啥？别瞎叫，啥哥哥的？我咋瞎叫了呀？
3: 你不知道啊，你妈认我当干闺女了，她主动的啊。你比我大俩月，我不就是你妹吗？我是妹，你就是哥。
4: 哥干啥？你撒开！这一堆人都让人笑话了。
3: 笑话啥呀？你捎我一段，送我回家。
2: 我到家了，
3: 你下去。
2: 你
3: 不下去。
2: 你干啥？我到家了。
3: 哎呀，你送我一段不行吗？
4: 不是我到家了，你下。
3: 你走啊！走啊！
4: 你别上来，我到家了。
5: 你别喝春燕了，
4: 太别上了。

0: 客官，处对象了。
1: 明天再来。我不信他俩老粘在一块儿。

0: 师哥，天太冷了，你先回吧。
1: 我怕你一个人弄不了他。

0: 哎，是我给头顶强送的帽子。啊，你们认识强子？
1: 借一步说话。
0: 哎，不，那个，就在这儿说行。
1: 我说借一步就借一步。
0: 我没钱。不是干啥？不，咋的？
2: 干啥？
0: 咱，我自己能走。

0: 我不会。别客气，客气就见外了。
1: 我真不会。不会也好，抽烟是个坏毛病，饼子就不抽烟，他是个好青年，你也是个好青年。那我这样抽，是不是有些惭愧啊？

0: 你跟涂志强朋友？是。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好人。我们跟涂志强也是朋友。不行啊！如果不是朋友的话，我是说，真正有感情的朋友，怎么会冒着背井察怀疑的危险，把自己的新帽子？
1: 送给一个杀人犯的。是这样，强子是为水哥打抱不平才。强子其实没想整死谁，你刚也说了，强子是好人，当时也是多喝了几口，就想教训教训那小子，没想到这下手就重了。当然，杀了人就是杀了人。
2: 杀人者偿命，古今同法，这必须的。你也别太难过，水哥，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0: 事情虽然已经这样了，人死不能复生，但是活着的人呢，我们得管。
2: 强子父母不在了，但他还有个媳妇儿，你见过吗？
0: 我们，对，之前强子哥说带我见，没见着。强子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他媳妇儿怀孕了。强子一死，人还没死呢，单位就把房子给要回去了。他媳妇儿没地儿住，只有回娘家。
2: 他娘家有个弟弟，本来跟他妈妈一起卖冰棍儿，勉强能活，但是现在人一回去，肚子里还有一个男呢。那他媳妇儿的没工作，
0: 街道组织他上山下乡，他为了照顾他妈和他弟弟。啊，对了，他弟弟眼睛还看不见，就这样东躲西藏，硬是没有去。这样的人哪有单位？ 会给他工作呢。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强子，嫁汉吃饭，天经地义。强子是老工人家庭后代，他的身份对他和他的娘家都有好处。
2: 强子哥一走，倒干净了。那他这一家四口人还咋活嘛？
0: 所以我们现在决定，每个月给他媳妇儿送30块钱。
2: 30啊！强子
0: 生前在厂里每个月拿21，我们现在要给，肯定要比那时候多。毕竟人家还背了一个杀人犯家属的名声，日子不好过。是，
2: 应该。
0: 他家住在太平胡同，离你家光字片不远。今天来呢，就是希望你能替我们送钱。
2: 你为啥找我呀？
0: 相信你。
2: 你们咋不自己送呢？是这样，他媳妇恨我们。毕竟，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话，强子也不会死。是，冰坤儿啊。
0: 我知道你现在担心什么，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我们不是你想象的杀人放火、欺男霸女的坏蛋。有人找我们麻烦，要跟我们打仗，我们是能躲就躲，但是那次没躲了，把强子给害了。你们到底什么人？你是什么人？工人家庭出身，自己本身又是工人。 你妈妈，街道的积极分子，你哥你姐，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你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我们不一样。
2: 你们在哪上班？
0: 我们怎么会有地方上班呢？自己弄些小买卖。 被逮了就认，不被逮我们就接着干。
1: 我们也是人，是人就得活。
0: 冰子，
2: 姐，
0: 名字地址都写在上面，里面是35，5块钱是你的辛苦费，每次都有，记住了，
1: 以后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
0: 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我们等你。

他家不太好找，但是你也尽量不要问别人。知道这件事情的人越少越好，家里面也不要说，毕竟跟杀人犯扯上关系，不是什么好事。

0: 妈，哎，
1: 咋的？忘完抄醒了吧？没
0: 有，该起了。啊，你干啥去了？
1: 我上副食店了，我把副食本上的肉啊都给买回来了。
0: 中午吃肉？
1: 想得美啊！这得攒着，等你爸和你哥回来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吃。
0: 干啥呀？那去年就说等他们，结果一个也没回。
1: 那这样行不行？他们要是真不回来，妈都给你啊，一点都不剩，都给你，行了吧？
0: 啊，你还生气了？
1: 能不生气吗？这乌鸦嘴，你去，我让你乌鸦嘴，我让你。哎呦，凉！
0: 妈，凉凉。
1: 哎呀，我坚信，行吧，我哥、我爸今天过年能回来，
2: 一定能回来。
0: 不。
1: 现在就是不知道你姐这边。
2: 啥情况啊？到底回不回来？
1: 要不你给我爸写信请示一下，让我姐回来呗。
0: 都三年了，那啥气消不了？
1: 这不来不及了吗？你说咱给你爸写封信，十天半个月才能到。他要十天半个月写封回信，就算他同意让你姐回来，咱还得给你姐写信，又十天半个月，这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几个年都过去了。
2: 要不给我姐发电报呢？这倒是个法儿啊，是不是？哎，
1: 那咱就给你爸写封信，然后他要是同意的话呢，就让他给你姐发电报，这不就来得及了？哎呀，行啊，儿子，还真聪明。现在写信，快起来。
0: 干啥？
1: 写信。
0: 这现在就写，干。
1: 行，快点起来写信。 衣服披上来，
0: 不是，
1: 来，妈，你啥时候给我织条细毛裤呗？我姐这毛裤太紧了。不是，你写个信，你还提条件呢。
0: 这紧呢？
1: 这毛裤是有点紧。
0: 舒服吧？
1: 妈，我想着再给你织一条。现在先写信啊，听话。
0: 啥时候吃饭？
1: 这不你写完信再吃呗。
0: 我怕我饿着啊。
1: 饿一下就饿不死。
0: 孩子。
1: 我要是看透了，咱家我爸对我姐最好，你对我哥好，也没人稀罕我。我不稀罕你，你能长这么大呀？啊，来，来，妈喂，张嘴。
0: 有点噎嘛。
1: 嗯，
2: 喝完粥，给我喝一口。

0: 这是什么情况？
1: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

0: 彻底封上，眼下能解决问题，往后还真是不好说呢。
1: 以您的意见，要
2: 我的意见就彻底解决，拿几个粗的这个电钻，把漏水地方全钻通，让水呀给它彻底的泄出来。
1: 这都是不理办法，我想想，你好像是六两拨。
2: 耿叔，您咱不知道上面有多少水，你这打漏了，
1: 万一出事儿了。
3: 万一出事了，万一现在万一出事了就好啊，马上解决了，一等将来建好了再出点事儿，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知道吗？
0: 上电钻，
4: 好，大师认可。
0: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干水林的话，马马虎虎也能封顶。
1: 马马虎虎，我们在这个地方搞建设，是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提供的保障，特供的食品、特供的用品。看看周边的村民们，他们吃的什么，用的什么。党中央和毛主席这样部署，为的是早日实现工业化，让中国人民能够真正的站起来。同志们。
0: 我们千万不能马马虎虎啊，否则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对不起人民的牺牲，对不起咱们的青春。你们比老工人的文化水平高，是你们的优势，但是你们同时要记住，要多和周志刚这样的老师傅们学习，不仅学习他们的技术，更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品质，这就是认真。
2: 负责。下面，我宣布，周志刚班记嘉奖一次。
3: 好，好，好，好。
5: 快传，
3: 是吗？
5: 领导，周师傅休今年的假，正收拾回家东西，准备走的时候，队长让我把他给找来的。
3: 是。这种情况只能找他来。

0: 郑娟家在哪儿吗？小孩，你说话呢？认识郑娟不？
1: 哎，别吱声。

0: 我工人，松花江加油厂的，
1: 受人之托，给他送点东西。
2: 你知道他啥人吗？
1: 我知道。
2: 你知道他啥人，你还过来？如果来给他送涂志强什么东西，赶紧给我走，别一会儿他又闹心了。

0: 哎呀，能动吗？啊？行。啊，车轮子坏了，也可拉不动了。不是，小心点儿，来来来，慢点啊！哎呀，
1: 就动动身上行不行？看看。
2: 妈，这个人招呼起。
1: 啊，对了。 他弟弟眼睛还看不见。
0: 张英姐啊，那再进屋说吧，啊。

0: 你看，你看，我说不让他拆洗棉裤、棉被，他非得拆。他说是春节能穿上干净的棉裤，这可好，也拆了，也洗了，来活了。我看你哪有功夫做你自己的棉裤？这穿这串啊，两串能挣一分钱，手快了，春节前能挣好几块钱。
1: 妈，
0: 啊。啊，我们是在门口碰见的。哎呦，这小伙子心眼可好了，他看见我摔倒了，赶快把我扶起来，这不就回来了吗？
2: 姐，这个人是来找你的。
1: 谁派你来的？
3: 我要不想来，谁也派不了。
1: 你看着我说话。

0: 水自流，洛士斌让你来的。啥？啊，他们不会告诉你他们叫什么名字的。那个瘸子叫水自流，那个高个儿的叫洛士斌。他们让你来干啥？
1: 送钱。每月给你们三十。35。

0: 全儿
1: 妈，你先别说话。
2: 你这是何苦呢？
1: 何苦？啥叫何苦？我不需要他们同情，也不需要你同情。有难处的人多了，别人都能过去，我郑娟也能过去。麻烦你个事儿呗。转告他们一声，我恨他们。屠志祥要是不跟他们鬼混在一起，就不会死。他要是不死，我们一家人就不会抬不起头。拿着，走。别脏了我家。滚。
0: 哎呀，哎，哎。
3: 你去吧。
0: 孩子。
1: 妈，
0: 孩子。
1: 妈。
0: 哎，孩子。孩子。孩子。妈，孩子。孩子。孩子，
1: 哎呦，哎呦，妈，
4: 大娘，
1: 妈，哎呦，妈，哎呦，
4: 没事吧，大娘？
1: 哎呀，
4: 没事吧？没事吧，大娘？来，
1: 孩子，
4: 大娘，你站起来说。
1: 孩子，孩子，孩子，就那钱。我要，你把那钱给大娘留下，啊！
4: 王大娘，咱先站起来说话。
0: 我姑娘跟涂志强，他俩还没领证，本来说好的第二天去，头天晚上。涂志强犯事儿了，我姑娘啊，连个正式的寡妇都不是。你说那孩子要生下来，户口上了上不了都不知道。还有啊，没结婚就怀孕，那是胡搞，那是作风不正的。这要传出去了，往后我姑娘怎么做人？他要不是撇下我和他弟弟，他根本就不想活了。啊，刚才他那个样子啊，不是冲你，是冲他自己个儿的命啊。
1: 我姐以前脾气可好了，从没对谁发过火。
0: 求求你别生气了，把那钱给大娘留下，只靠我卖冰棍儿，真的是养活不了这一家呀。
2: 别这样，大娘，钱，马大娘，咱起来。

0: 我妈她进屋了，她哭了。
1: 。你把钱给我妈了？
0: 给了。
1: 嗯，那你不是生我姐气了？
0: 我本来就没生气。
1: 那他们再让你过来送钱，你还来吗？

0: 是他把我送到医院去的，又怕把我的腿冻坏了，脱了棉袄就给我裹上了，感动的我这差点热泪盈眶啊！
1: 您的腿现在咋样啊？哎，
0: 伤筋动骨一百天，哪能那么快就好了呢？
1: 蔡晓光想让厂长把你分配到卫青车间，我反对。
0: 蔡晓光跟你说了吧？
2: 中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3: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
2: 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巡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
4: 跟着中建孙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5: 欢迎欢迎！
6: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4: 站长呢，就是我们宋涛水库一起饮用水的隔离表，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5: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4: 我们整个水务范围要130平方公里。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进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去实进行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雷驱赶。
7: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源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4: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所以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
8: 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油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9: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4: 这个我们松涛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8: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6: 必须得挑战一下。
9: 就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直接来吧，女士优先是吗？怎么样？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
2: 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然后
3: 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2: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
4: 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他们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呢，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

0: 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1: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一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4: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5: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3: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6: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7: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8: 哎呀，求你
3: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9: 各就位，预备。
1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百年大街的新生。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1: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那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2: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3: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4: 八方豪杰汇聚，拿出正本事，一直干到底。

0: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1: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我就不好吃啊，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2: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3: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讲我越兴奋。
4: 八方豪杰汇聚，
5: 拿出正本事，一直干到底。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对于长春人来说，新民大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只有1445米，却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里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顺天大街，沿街静静伫立的历史建筑，诉说着长春的抗争史、建设史和发展史。长春对于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和提升，我与有荣焉啊，很荣幸成为了您长春历史故事的讲述者。

0: 西宁大街在2012年的时候被评为了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是我们吉林省的首条，也是现在的唯一一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一座博物馆就是一个大课堂，通过我们内部对它的这种改造，既保留了建筑物的机理在，同时我们也通过科技赋能、文化赋能，让它焕发了新的生机。这个就是我们去做博物馆的一个意义，就是提醒我们要以史为鉴，悠扬历史，然后致敬过去。
1: 伪满的国务院的旧址大楼上面的这个塔楼，现在已经是咱们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的一个主楼了，就代表着我们可以正式直面那段历史了，也是代表民族自信起来了。我们所说改造一条街，自信一座城。
0: 曾经这一条百年历史大街，大家呢对于这段历史呢都是会避之不谈，都感觉呢它代表着是我们中华民族苦难的创伤史。但是我们想，历史建筑是无罪的。金陵大街的改造工程历时5个月，最大的突破就是拆除了3724米的院落围墙。透过拆墙透绿，让我们可以更近距离地去接触到这些历史建筑，就让大家去唤醒了民族最内心深处的这种自信。大家走到这条大街上，看到我们中华人民取得了14年艰苦卓绝的这样民族的一个胜利，然后同时这条大街上除了30年代的伪满时期的建筑之外，也有我们自己在50年代建设的民族形式建筑，包括近年的建筑，大家可以通过一条街来品读，来了解一座城。首先向上是展板，好，眼神看向指尖。从2016年年末，我成为了伪满皇宫博物院的一名实习讲解员，到现在，可以说是走过了整整9个年头了。在这份岗位上呢，我觉得讲解词一定是要越背越厚的，因为你的观众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在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问出不同的问题，所以说每一次每一场讲解，我都会把它当作我人生的第一场讲解来讲。
1: 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有一批很厉害的人，他们来到东北建设长春了。就为了纪念这些很厉害的科学家呀和文化名人，我们就叫向北号了。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身为一名讲解员，不再是我们所说的只是一个服务行业的从业者，我们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的传播者。
1: 但你们呢是第一次参观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是吗？
2: 我来过。
1: 好，小妹妹给我们分享一下感觉西宁大街有哪些变化。
2: 觉得这个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
1: 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好，
2: 那个砖
1: 变了，非常棒啊！刚才这位小朋友要跟我们分享什么？
3: 他的围墙，就是没了。
1: 是的，非常棒啊！让我们可以和这些历史建筑物呢，更加近距离的去接触了，对吧？
0: 讲好家乡的故事，让孩子们从小就建立起来这种东北孩子爱家乡、东北孩子爱东北这样的情怀，从小就植根于他们的心中。
1: 变装成功。嗨，我是长春文旅推荐官小曼，今天带大家沉浸式感受位于西宁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上的建东方即时飨宴。可以看到，我已经变身成我们满族的传统服饰，换装成功，按照我们的号码牌来寻找我们的座位吧。
0: 我很荣幸也成为了一名我们长春文旅的推荐官。面对着观众讲解，可能这一次最多也就能讲10到20个人，但是我通过这个网络平台继续能讲的话呢，就会有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
1: 就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之间，通过参秀的形式 把长春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的集菜融合在了一起，相得益彰。粉丝先吃。

春有百花，秋有月亮，夏有清凉，冬有雪。若有一座城能把四季比作诗，长春必在其中。正是通过对这条大街的改变，也让我们这座城市变得更加自信起来了。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春姑娘，30年来无论

0: 求学，包括到现在工作，都没有离开我的家乡，传播着家乡，讲述家乡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我也要把我这份幸福通过我的一线的讲解工作传递给更多的人。我是长春姑娘王梦，我把家乡讲给你听。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初春的大漠一片荒芜。1943年3月2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常书鸿一行六人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莫高窟。充满兴奋的常书鸿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便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然而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这座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和战乱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3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的艺术理想。然而无情的战火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他未曾预料到，从归国那一刻起到真正踏足敦煌，

0: 竟然历经了漫长的七年。这期间，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1937年抗战爆发，国力一转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没了。
2: 那时候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那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0: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1942年，离开国立艺专，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就是炸弹的轰鸣声。

0: 常书鸿用画笔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常书鸿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民族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此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
1: 但最终呢，形成的决议是在敦煌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呢？也就是说路途的遥远，当时从兰州到敦煌呢，基本上需要有几十天的行程。我们可以设想，招收了学生在那就学，这时候放假了，放假了这个学生还没有回到家就开学了。
0: 1942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常书鸿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7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典当家具，变卖画作，自筹经费，下定决心去敦煌。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六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2: 1943年2月20日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一个月。因为当时那个车呢，一个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那个车很破，就走一走就坏了，走一走就坏了。
3: 车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一个月。好，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常书鸿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0: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它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保护中流连忘返。然而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当常书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呢？在自述中，常书鸿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杀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损坏的厄运。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前来实现艺术理想的常书鸿无奈地意识到，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 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沉重的任务。
1: 其实，常书鸿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的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4: 对张仲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刘禅，对，一刮风，刘禅来受伤，那沙就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的工作就是解决刘禅问题，采取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沙的问题。从农村雇佣了农民搭牛车，搭过了车子，用人力就装到车上，拉到河，到了河坝头去。两年，几千方沙子，就除掉了。
0: 今天的敦煌研究院院士陈列馆，就是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旧址。当时，它只是一座名叫黄庆寺的庙宇。后院里这排低矮的土坯房，就是常书鸿故居。室内的陈设一如当年。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他在这里度过了40个春夏秋冬。破旧的家具，简陋的火炕，仿佛都在诉说着屋主人当年生活的艰辛。这里生存条件的艰苦程度完全超出了常书鸿的预料。
5: 他们到敦煌以后呢，非常艰苦。他们到敦煌的第一顿饭就一碗那个面条，然后呢撒点盐，
6: 开始吃没有菜，一碗醋，一碗盐。
5: 在那个莫高窟是没有淡水的，它都是咸水。我父亲喜欢喝咖啡，喝咖啡都是咸的。
0: 当时刚刚成立的研究所条件捉襟见肘，由于国民政府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的常书鸿只能四处举债，勉强维持日常开销。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常书鸿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莫高窟保护工作。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当年所开创的文物保护事业，如今已经硕果累累。当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敦煌研究院，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实现了科学化、系统化，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壁画临摹是研究、学习敦煌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历史传统。美术工作者通过临摹壁画，保存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就是常书鸿。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之初，常书鸿就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组建了美术组。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壁画临摹工作。
7: 临摹的时候，但是工作条件也相当差，那个洞子里边的光线首先没办法解决。当时呢，用了一种大气的那个煤油灯，上洞子工作的画画的人呢，就把那个灯提到洞子里面，就用那个光源。还有就是用反光镜，
8: 就是在洞窟外面是一个夹子，然后立一面镜子，通过这个洞窟外面这个镜子，然后把阳光照射后反光反射到这个洞窟里面。
2: 那个时候是好多高的洞窟是木头蜈蚣梯，所以啊不敢喝太多的水，上一下下一下要上厕所啊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带着些干粮，中午不下来，在那种条件下在洞窟里临摹。
8: 你那个洞窟它整个墙面都有壁画，甚至于那个窟顶也有很多壁画，有藻井，那个上面也很精彩，你也要临摹呀，那怎么办？那就打更高的架子，然后你到架子上面躺着来勾线描，那是很辛苦的。
1: 常书鸿呢对壁画临摹方法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临摹规则，这些画家呢都要遵守。比如说不能够画成圆大，为什么不能画成圆大？就防止用宣纸去拓印，这样子呢就不会对壁画呢造成损失。
2: 常书鸿先生作为一个油画家，他的色彩表现上的功力相当的深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啊，他的色彩表达薄中见厚，简洁而不简单，凸显了他作为一个油画家的这种深厚的这种艺术修养和造诣。
0: 这里是常书鸿的办公室旧址，他对敦煌学的研究由此起步。正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先后撰写了《谈敦煌图案》《敦煌莫高窟艺术》《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1: 实际上，当年常书鸿来到敦煌啊，早期呢就开始做理论研究。当时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常书鸿一个人在孤独地做理论研究。他的研究呢不仅仅是美术的角度，他是第一个把敦煌艺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去进行研究的学者，
9: 而且他呢自身也实现了从一个艺术家向敦煌学研究者的转变。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以来敦煌研究的学术的奠基人之一。
0: 1945年是常书鸿人生中充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一年。就在莫高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刚有起色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年前，妻子陈之秀携子女来到莫高窟，一家人得以团聚。然而，整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家的常书鸿没有料到，他与陈之秀的夫妻之路却即将走到尽头。
5: 其实陈之秀到了敦煌以后呢，他也有出自艺术家这种兴奋，但这种兴奋呢并不能代表他每天就面对这种基本上谈不上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我父亲跟陈之秀开始发生

0: 矛盾了，他们吵起架来很厉害。
1: 因为陈之秀也是一个有留洋经历的女雕塑家，到了敦煌之后，客观讲就是一个问题，生活的困苦问题。那么当时来的那一份热情过去之后，残酷的现实在某种角度讲击碎了他的艺术之梦。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陈之秀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无路可走，他就产生要离开敦煌的念头。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乡赵忠清，是我父亲总务处长，对陈之秀很关心，老乡嘛，他诉苦苦啊，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暧昧的感情，而且还说呢我们一起逃吧。但从他的信件当中看出来呢，赵忠清不想跑，陈之秀胁迫这个赵忠清逃，他这回他说，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变成鬼我也不放过你。
2: 1945年4月，陈之秀以去兰州就医为由出走未归。直至看见陈之秀写给赵忠清的信件，常书鸿才如梦初醒。
0: 当时有一个人形容说，当我父亲看到这个信以后，两个眼睛像黑洞，就是很愤怒，然后提着枪就追。他说我要追上他们了，保证他们两个打死我自杀。我父亲追到玉门镇的时候掉到马掉地上，掉下去以后呢就昏倒了。
3: 后来呢就一个地质学家勘探玉门油田找石油的带着勘探队发现，哎呦，这路边上怎么一个人晕死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把他救下。
2: 我们无法想象回到家中的常书鸿，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失去母亲的孩子、报纸上的离婚启事的那一刻，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我又想到第254库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他那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冲击着我。我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1: 客观讲，陈之秀的出走对常先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情感的打击。那么在某种角度讲呢，我也觉得也是一种成全。没有这一次情感裂变，可能促成不了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所以从那一刻起，常先生放下了所有尘世的困扰，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的与敦煌紧紧的扭结在了一起。
2: 谁曾料想，家庭的创伤还未愈合，倾注心血的事业又遭重创。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间经费停发，人员相继离开。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常书鸿像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舟，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常书鸿写道：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啊！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他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他们。

0: 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常书鸿就像一个殉道者，他已经把敦煌艺术的研究当成自己的信仰，为此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殉道者的一个传奇。
1: 就在研究所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常书鸿决定赴重庆呼吁申诉，为保住研究所做最后的努力。
2: 呼吁了以后，受到徐悲鸿先生的支持，梁思成先生支持，还有大家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傅斯年说教育部不要了，那么你就归我们中央研究院坚持下去。所以我爸爸达到了目的，又是抗日战争以后，又提供了这个十轮大卡车，把我们又送回敦煌了。
1: 为了重整研究所，常书鸿开始购置设备，招募英才。不久后，一大批立志圆梦敦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追随他来到了莫高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承先。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李承先，虽然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但他对敦煌艺术一直心生向往。当他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时，便自告奋勇登门应聘。
3: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我带了我的画，我就直接就靠着常书鸿的门，我说我要到敦煌去。他说的敦煌这么苦的地方，他说你不怕吗？后来我说是我怕什么呀，我还是一个闯劲儿，还要去，管他是苦的去。
1: 李承先不畏艰辛，甘愿吃苦的态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就在李承先奔赴敦煌到达兰州时，常书鸿专程赶来迎接，一见面便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3: 当时常书鸿到兰州来接我，他闯到房间里来了，跟我求婚了。这个时候他才跟我讲了他的痛苦，他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他妻子走了以后呢，他说我的痛苦呢是敦煌壁画给他解脱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常书鸿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觉得他很可怜，是一个的确受了精神上的那种感情上的摧残，非常好的一个人，那也就答应求婚了。
1: 1947年9月，常书鸿和李承先在兰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不久，两人便共同返回敦煌。从此，这对敦煌痴人在大漠深处相濡以沫，相伴相守了半个多世纪。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元旦，是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的合影。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莫高窟迎来了解放。经历了兵荒马乱，对新社会满怀期待的常书鸿，兴奋地登上了9层楼顶，敲响了希望的钟声。1950年9月初，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带领工作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重新组建。从此，这座璀璨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的常书鸿百感交集，回望十几载春秋，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敦煌的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几经磨难，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人生的期盼和憧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常书鸿的敦煌岁月里，

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碌在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画笔却从未离开过他。他的画作就

0: 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中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只是可以转为双三小鸟，黑短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山鹧鸪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出来出来，
2: 这是黑短脚飞，它的嘴巴红，
0: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那个是赤红山椒鸟。
0: 哇，老鹰。
2: 那个是凤巢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条。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
2: 哎，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吞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都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
2: 哎，
0: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

0: 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1: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0: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2: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0: 这里是一个黄果蝇，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角杯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1: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
0: 它在果树上。
1: 啊，这会儿多了。
0: 哎，是。飞过来。
1: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0: 对。
1: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0: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哦，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增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1: 这是一份责任啊，沉甸甸的责任。
2: 对福建林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0: 微光亦可耀四方，凡人亦能占锋芒。每一份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都能铸就独属于自己的璀璨荣光。欢迎各位驻足荣耀绽放的舞台，在这里呢，我们遇见深耕行业的追光匠人，以长久付出的浇灌属于自己的荣耀。今夜，让我们一同见证平凡人绽放的耀眼光芒。
1: 作品精湛演绎，穿越古今，新时代中国梦主题的唱响曲，同时通过词曲唱三位一体的深度融合，构建了一个兼具5000年文明的历史长河。

华夏赫赫洗刷混沌的洪荒，黄河奔涌冲出文明的曙光。这一忙啊，三公九卿车同轨书同文，世故青铜诉说历史的沧桑，一支棒传承千年的信仰，宁舍。

说火子传播知识的力量，科技发明推动时代的远航。

0: 古有驼道通西域，今有钢轨连万邦。初心一脉恒不改，万里山河大道向前。张骞结帐扎进戈壁，长成凌厉塔雕。玄奘芒鞋碾过黄沙，乘坐鹿基枕石。
1: 90年前，长征草鞋，叠印千年驼铃轨迹，我们循着同一条征途，奔赴滚烫理想。
0: 中亚戈壁，推土机摇醒沉睡层岩，远洋工地，滚烫热泪浇筑混凝土墙。
1: 不见雪山草地，自有异国荒原的担当。不闻枪林弹雨，藏着新时代无声奉献。
0: 非洲雨林，钢轨缝合，隔河过往，多瑙河班列在中国标准，奔赴晨光。
1: 红海、滨海、星辰，自荒沙破土生长，筑路人只携满身厚茧，不夺他乡寸壤。钢轨是写给大地的全新史记，每一公里制服，镌刻共生与相望。
0: 当年先辈叩问，红旗能打多久？
1: 今朝世人追问，这条大道能走多远？岁月跨越90载，答案只有两个字：
2: 向前。
1: 向前并非早已望见终点，只因从未忘记我们为何出发。
0: 工号牌平凡数字，终将被时光淡忘。万千鬼枕留存我亲手调教的印记。
1: 列车震颤掠过欧罗巴辽阔的原野，藏下千万筑路人未曾褪色的理想。
0: 山河作茧，红色初心一脉绵长。古驼道接续长征路，钢轨连通万邦。历经90载风雨求索，从未止步。一代筑路人接续先辈步履，万里征途，大道永远
2: 向前。

0: 演员的这个阵容非常强大，
1: 多种样式吧，有多种风格，
0: 这些好朋友都来参加了，
2: 我们现场见到老师们真的是非常的亲和，
3: 我要跟更多的老师去学习，
4: 感谢大家支持，
2: 特别感谢栏目组的这个平台，
1: 希望全国的戏迷朋友们都能够喜欢我们山东梆子，
5: 展示我自己的原创作品，
6: 为了实现我的梦想，
7: 内心非常荣耀，
8: 挺激动的啊，
1: 非常荣耀，非常骄傲，
0: 奔着乔军老师们在这里呢，祝铁树哥的音乐会越办越好，圆满成功，
1: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衷心的祝福我的铁树哥哥他的创作越来越好，
9: 来自新疆
10: 河南周口
11: 河北张家口
12: 江苏省房山窦店镇
13: 山西上海
14: 江苏无锡
15: 来自北京
16: 安徽
17: 广西钦州
18: 山东莱阳
19: 广州
20: 荣耀绽放
21: 荣耀绽放
22: 荣耀绽放
23: 荣耀绽放
24: 梦想起航
25: 梦想起航
26: 梦想起航
27: 让你星光闪亮
28: 让你星光闪亮
29: 让你星光闪亮
30: 让你星光闪亮
31: 让你星光闪亮
32: 时代新家风唱响你一声
33: 我笔下的山水全部是源于我的家乡甘肃
34: 众爹妹配六甲
35: 钢轨缝合隔河过往
36: 这次能参加这个活动感到非常高兴
37: 这个地方也真好
38: 我们不忘初心奋勇向前
39: 但愿我们的栏目越办越好
40: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41: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42: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43: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36: 感谢你们荣耀绽放的栏目让我们的民歌走向全国
1: 祝愿我们的戏曲能够发展越来越好
0: 咱们的栏目组越办越好
44: 祝组委会越办越好
36: 为我们国家繁荣昌盛加油
0: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42: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44: 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45: 祝福我们的祖国

0: 荣昌盛，越来越好，
1: 永远向前，
2: 荣耀向上，共享起航，
3: 荣耀向上，
2: 共享起航，
3: 荣耀向上，共享起航。耶！
4: 每一次自我突破呀，都是成长，每一份长久的坚持都在靠近心中的荣光。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嘉宾登场，聆听属于他的奋斗故事。
5: 我们的党传承了历史的优秀文化，担起了建设美丽中国的重任，领导我们走向了文明，走向了富强，

汉归是乡愁，是家国情怀，是骨肉亲情，是民族呼声，是对祖国统一共盼亲人回的深情呼唤。

0: 则则动人的荣光故事，一阵阵热烈的掌声，都在致敬每一位不曾停下脚步的追梦人。这些闪闪发光的榜样其实并不遥远，追梦之花盛开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
1: 晚霞里的风铃这般浓郁，苍山如海，霜叶如潮，这片风铃依旧。

0: 的编号，缤纷的断层被铁犁抛开，黑色的油脂从风口中渗出，拖拉机的履带像个活字，将连队的番号压入大地。有人弯腰捡起，沼泽地里沉默的军号对着他喊出白杨的名字，黑土地的绝味回应一位年逾九旬的老兵忽然泪下，他察觉自己的掌纹竟于开疆时兵命的裂纹走向一致。黑土的根脉，无人机巡航的时候穿透黑土的根絮，地下父辈的体力声惊醒大数据的荧幕。八几年代那场旱灾突然显像，有父亲们的汗流和母亲们的乳汁，孩子们扣击键盘调出云层模拟的程序，却不知自己的指纹正复制着父辈枪托上的木纹。当自己灌溉系统启动，所有的喷头都朝向大兴安岭的方向，完成一场迟来的静默。白杨树睁开的眼睛，枝边姑娘们用精血交换的种子在白桦树皮间萌芽破土，孕育出的眼眸梦见北京天堂的和平鸟，铸成了铁绿的麦角在麦浪中。他们用青春兑现的粮票被春风书写成沼泽的借条，而荒原从未偿还，只有每个清明节让盛开的映山红守在诗中的名单上。那些永恒停留在十八岁的腰身已化作白桦树，在月亮升起时向东鞠躬。生长的光杯，当北斗导航系统锁定三江平原的拂晓，黑土地深处的黑河突然柔软了，所有未曾说出的誓言开始抽碎，所有未能完成的拥抱开始灌溉。这片土地无私纪念碑，它自身便是一柱持久的生长的光碑，绣刻着正在发芽萌长的萌纹。它们在此腐败腐烂，亦在此获得第二次生命。
1: 百年星火相传不息，一代人接一代人，脚步永远朝着光的方向。

0: 舞台盛会终会落幕，但奋斗的荣光永续传承。今晚舞台上每一次惊艳的绽放，离不开长年累月的默默耕耘。每一份耀眼的荣光，源自始终如一的纯粹初心。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荣耀绽放。下周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随地吐槟榔罚50。
3: 哼，呸！
2: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4: 文明习惯最实在。
5: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6: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icrosoft
7: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8: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9: 流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0: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11: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6: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6: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0: We are coming！
6: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呢？
14: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
15: 太感谢你了，
14: 云董导。
16: 好了好了，哎，我们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21: 香吧，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24: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7: 妖怪，我来收拾你！
18: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7: 是谁在打电话？
19: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21: 电工，
23: 你要干啥？
21: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
19: 伯提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24: 哇，好想摸一下。
19: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2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要不你还是做做炳坤的工作。
1: 请你转告骆老板，只是投资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但如果非要附加这个条件，免谈。
2: 那你现在啥意思吧？
3: 楠楠离不开郑娟，如果郑娟愿意，我愿意把他们娘俩全都接走。
2: 那你把我也带走呗。
4: 那你的意见呢？
5: 我也不想让我爸判刑。
4: 这很容易，我只要说责任全都在我，是我先动的手。我身上的伤，是我自己没站稳摔的。知道我们为什么打架吗？
5: 为我。坐这儿。
4: 楠楠，我想知道你的决定。无论你怎么决定，我不会追究周炳坤任何责任。说出你的决定。如果打官司，法官也会问你本人的意见的，到时候你还得说。
5: 不想让你们打官司。如果打官司的话，我也必须要上法院，是吗？
4: 应该是啊。
5: 那多难看啊！
4: 谁难看？
5: 我妈，还有你。
4: 楠楠，我非常清楚，你跟着你妈，还有周炳坤一起长大，感情很深，你也重情重义。但是男人，最不应该的，就是感情用事。不说别的，你想在光四片度过自己一辈子吗？
5: 我不会在那儿度过一辈子的。我学习很好，我可以靠我自己。
4: 如果靠高考改变命运，至少还得两三年。
5: 瞧瞧燕吧。
4: 什么？
5: 您刚才说不再追究我爸的责任了，是吗？
4: 我说过了。
5: 那我得赶紧去告诉我妈，她吓坏了。
2: 就是个畜生，说那话太难听了，我这恨不得我把他打死。咋地呀？这是，嗯，有钱就了不起啊？他成好人了，没事儿，娟儿，嗯，不哭了，娟儿，没事儿了，这不出来了吗？没事儿了。
6: 这你怕怎么办？那那天不都说好了吗？不理他行不行？该说的话都说了，咱不理他行不？他就是畜生，你理他干啥呀？你叫我害怕。

这次意外让我感受到了身体的脆弱，生命的脆弱，所以先写一个遗嘱，以防万一。这份遗嘱交给律师。

0: 算是因祸得福，这周家人呢对我都很友好，楠楠跟我在一起已经很放松，
1: 毕竟孩子还小，给他十年时间。哎，不用，给他五年时间，他就能知道有一个成功老爸对人生有多大的影响。
0: 楠楠这次呢却已经明确表态了，愿意去美国留学。
1: 哟，那他这是成熟，
0: 我儿子会越来越成熟。
1: 对，你儿子走。

0: 我好多事儿要说。说。我妈说学校给他们分房了，两室一厅。那你没理由不搬过去了。嗯。你是舍不得金奶奶他们啊，还是不想和你妈住啊？
1: 都有，主要是后者。
0: 真是挺不能理解你的，跟自个儿亲妈有啥过不去的呀？
1: 我也真的不能理解你。嗯。多一个爸有什么不好的？
2: 一个人真的很难真正理解另外一个人啊。嗯，
3: 来吧，过来来，来喝点汽水。哎，别弄了，其他我们慢慢弄就行了。累坏了吧？嗯。歇会儿。哎，给。
2: 谢谢老师，喝点汽水歇会儿啊。一会儿请大家吃饭。
3: 啊、
2: 肯德基怎么样？学校附近新开那个。
3: 周老师，我就不吃肯德基了，考试的时候别让我挂科，行不？
2: 你这人不等价交换，肯德基可没什么贵，是吧？

0: 你找谁呀？
1: 冯老师，真的是您啊！终于找到您了。
0: 你是？
1: 啊，我叫王子，是青年诗人。我刚刚写的诗歌在今夜上发表了，就找到您，想给您看看，您多提提意见。
0: 恭喜啊！
1: 这是我。
0: 嚯，头题呀！
1: 责编想请几位有影响力的老师给我写评论文章，我也不认识什么人，主要是我特别崇拜您，要是您能给我写评论的话，那我就太荣幸了。
0: 好，哎，我看看再说。
1: 那我什么时候来拿呀？他们要的还挺急的呢。
0: 啊，我搬家了，离这儿不远，就在校园里。
1: 几楼几门啊？
0: 邢家有电话，我给你留个号码，你来的时候打个电话，万一我不在，有纸吗？

0: 谢谢冯老师。
1: 啊，不是。好，走。
2: 成，
3: 哎，
2: 华成，
3: 哎，
2: 你这么半天你什么都没动啊？
3: 我有事儿。
2: 哎，月儿，我收拾好了，我想你帮我看看。
3: 啊，刊物约稿啊，要的挺急的。
1: 好，走走走。
2: 哦，怎么样？
1: 很好，完美。
3: 问题是。

0: 你愿意回来住吗？
1: 扫兴。我是为你着想，你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你不想他回来住啊？
0: 说实话吗？当然。我是无所谓了。再过2年就18了，法律上的成年人了。成年人他也是我女儿。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说，是的。
2: 你没听月月说过吗？我对他来说呀，就是一个男的。我抓紧时间把稿子写完。
3: 去不去？去不去？你想去啊？
2: 特别想，特别好，有摩天轮，去吧。
3: 以后再说吧。
2: 为什么要以后再说？麻烦。
3: 有什么麻烦的？佟丽丽都给你准备好票了，没有比这更省劲儿的了。你不是说她是因为喜欢我才邀请咱们的吗？
2: 是啊，
3: 这还不麻烦？可是我想去。你想去你去啊，别指望我为你出卖色相。
2: 色相？你有色相吗？让我看看你色相在哪儿。
3: 哎，好，骑车。
2: 确实是有一点。
3: 人家喜欢你，不可能只是因为你打球好，学习好。不过呢，色相是比出来的，跟佟丽丽比起来，你这一分半点的色相，基本等于零，天上地下，与你之差。是，我承认，她长得是不错，但可惜啊，我这人更注重内涵，我要是注重外表的话，怎么会容忍自己天天和你这张脸待在一块儿？
2: 周南，你什么意思呀？
4: 谢谢。青姐，你们慢慢吃啊。哎，你也吃吧。哎，好。这天都黑了，放心吧，月月应该跟楠楠在一起呢，楠楠会送她回来的。
5: 这俩孩子是不是谈恋爱了？
6: 应该不会，楠楠挺懂事的。哎，
7: 青春挡不住啊。
2: 我回来了。
5: 嗯，回来了。
2: 嗯，
5: 快吃饭了。
2: 来了，哎，哇，好香啊！怎么才回来啊？今天篮球赛，我去接啊。嗯。你好，在，请稍等，找周副市长，
5: 快吃吧。 下回再回来这么晚，打个电话啊！现在有点着急了。

0: 写完了，跟谁打电话？
1: 我哥。
0: 月月的事儿。怎么样？
1: 要占线。
2: 匿名检举信啊，可信度确实不如实名，但这封信写的详尽具体，时间、地点、行为方式。明天我们过去一趟，我要通知当地政府。
3: 金奶奶，那就咱们学校篮球赛今天可精彩了。
4: 自从换上周南当队长后，我们实验中学成功翻身，千年老二变老大。上半场球46-48，我们46，下半场99-51，生生赢了他们半场球的分儿。
5: 好，好，
2: 要么说，要么吃，小心呛着。
4: 我知道。
5: 知道
4: 我接，我去接。嗯，
6: 瞧给他忙的。
4: 你好，
6: 月月。
4: 让大舅接个电话。大舅，找你的。
2: 喂，周荣啊。让月月搬回去啊？行。行啊。
6: 哎，对了，月月。我听说四里山游乐场开业了。

0: 朋友送了我几张赠票，想不想去？
1: 没意思，小孩玩的。
0: 去，
2: 口气还不小。
1: 金奶奶，我16了，青年人了。
2: 青少年，
0: 16了，你也是小孩儿。
3: 周荣说，把月月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1: 我妈那人，总是那么自我中心。

0: 那我跟哥哥一块去。哎，哥哥，
1: 咋了？给我点钱可以吗？
0: 你要多少？8毛。干啥呀？买锅巴。这么大了还馋？哎。
1: 买2袋吧，就1袋，我不是给我买。那你给谁买的？追女生了？不是，
0: 给田望龙。谁呀？同学啊？好朋友？
1: 那你为啥给他买啊？他要。你怕他？不是。 不是关我自己怕他，班里谁有好吃的都得给他。你的东西他要是喜欢，也得给他。
0: 这样，你告诉他，你哥说明天放学以后买了给他送过去，让他在学校门口等我。

0: 哎，实验中学。好嘞。楠楠，哎，一起去吃个饭啊？我有点事儿，
1: 着急吗？得去我弟弟学校一趟。走着说。
2: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啊，他被人欺负了。
1: 你想过没有啊？这次你去了，替他出了气了，撑了腰了。那下一次呢？你能永远守在他身边吗？而且如果你一去的话，很容易让他在班里边受到孤立。小孩子的事情让小孩子自己去处理，别人别插手。哎，你小时候没受过欺负啊？
2: 没有。<笑>
1: 那你是少数。 我告诉你啊，欺负别人和受别人欺负是大多数男孩子成长当中必须要经历的。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班就有一个霸王，你知道我怕他怕到什么程度吗？啊，我晚上睡觉做梦，我都能梦到他，直接被他给吓醒了。那时候我跟你弟差不多的岁数，上小学三年级，我爸跟我说，如果那个人再打你，你就打他。
3: 跟你弟说啊，不要怕。哎，这叫不去欺负别人，也不任人欺负。嗯。

0: 你不吃吗？
1: 我就是给你点的。
2: 真的，
1: 我这个岁数晚上不能再吃这些硬菜。
0: 可是我爸，
1: 你是不是想说周炳坤跟我年龄差不多，但是他现在依然很能吃。我有痛风啊，是一种病，刚查出来的，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我是前几年啊拼得太狠了，这几年呢不用我再拼了，整个集团也成规模了，而且四个工厂也变成了四个公司。
0: 这有啥区别吗？
1: 你是说工厂和公司
0: 啊？
1: 当然有区别。你看啊，毛巾厂不能生产塑料盆，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呢一定要想办法跨行业综合经营，每一个公司都要成为跨行业的经济实体，懂吗？想不想去看看？以后那一切我都交给你。哎，加一点黑胡椒，看看这个味道吃得惯吗？自己来。对了，光顾着跟你说话，剃须刀送你的。怎么了？你还用不到这个？
0: 我有。
1: 把这个拿回家，你不方便，没关系，我帮你留着。说说你女朋友吧。
0: 我没有女朋友。
1: 你十七岁了，有女朋友很正常。
0: 可我真没有。
1: 那天我在实验中学门口等你，看见你跟一个女孩子走了，我都没敢叫你。那不是你女朋友啊？
0: 那是月月。
1: 这么漂亮，
0: 随我姑。
1: 你喜欢她？
0: 喜欢啊。
3: 妈，别等了，赶紧吃吧，一会儿饭都凉了。
4: 再等等吧。
3: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一会儿就回来了。
4: 能放心吗？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长得又挺扎眼，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向人家家里交代？
3: 不会出事儿的。
4: 出事儿的还少啊？
3: 她可能跟男的在一起了吧？
4: 他们俩是不是谈恋爱呀？
3: 这我还真说不好，但是在月月来咱们家住之前，周荣他跟我说过，他偷看了月月的日记，月月喜欢楠楠。
4: 那更得赶快让月月走，你不能在咱们家到时候再出这个事儿，这责任咱们担不起啊。
3: 你舍得啊？
4: 每天啊，他这一放学推开门就一嗓子奶奶，你要是没听见呢，他就楼上楼下的找，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闹出那动静比十个大人还响。过去啊是不想让他来，现在是不得不让他走。不管他跟楠楠有没有这个事儿，也不管将来会出啥事儿，责任太大呀，他 看不起呀、啊。
3: 那等秉义回来再说吧。这咱们怎么跟周荣说呀？就好像赶人孩子走似的。

0: 你哥不是答应过两天出差回来以后就给找月月谈吗？再等两天。你给谁打？
1: 月月。
0: 说什么？
1: 什么说什么？让他回来住啊。想好怎么说了吗？ 好，咱直接说，这边有你的屋了，你搬回来住吧。那万一他表示不愿意回来住呢？连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了，万一谈崩了，你就更被动了。赵荣，爱冲动是咱的老毛病，咱为了这个毛病吃多少亏，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0: 无论遇到多大的事儿、多急的事儿，放一放，冷一冷，再心动，那不难吗？
1: 行，听你的，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0: 你就是无所谓，你连基本的冲动都没有，你从根上你就不在乎。哎，有事儿说事儿，别搞人身攻击啊！
1: 那你拿出实际行动来啊！
0: 周荣，我放弃了作协，到了图书馆；我放弃了北京，来到吉川，我在干什么？我怎么拿呀？12平米的团结户，咱俩住得住，赚不过身。你让月月搬过来，可能吗？
1: 有团结户住着也比什么都没有强。
0: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冯化成没本事，连12平米的团结户都搞不到，对吧？
1: 我说我没有本事。
0: 我有本事就应该早搞到这2室1厅。
2: 你完全有本事，早分到2室1厅。
0: 无论是从你的工作还是从资历，可惜啊，你管不住自己爱冲动的毛病，而且也不想管。一到事情头脑发热，怎么痛快怎么来。
1: 周荣，
0: 我说实话啊，2年多了，我都想不明白，你是怎么跑到人家面前把送出去的礼物再要回来的？如果不是那新娘的下台了，这套房子你都没你的份儿。
1: 行行行，我自私。 我不冷静，我任性，你不是，你冷静，你全面，你精通人际关系，你到处送礼，你从来不往回要，怎么也不见效呢？

0: 冯老师，哎，真的是您，太巧了，您这是去哪儿啊？
1: 我随便走走。真是太巧了，能在这儿遇到你，我一直想找机会跟您说呢。上次去您家真是太冒昧了，不好意思啊。没事。我家就住在前面。
0: 哦，
1: 你要是没事的话，上我家去坐坐。
0: 啊，不了，你跑你的。
1: 我跑完了，正准备回家呢，都到楼下了，去认个门吧。太晚
0: 了，不方便，打扰别人休息。
1: 哪有别人啊，就我自己。你要没什么事儿，就去坐坐，都到楼下了。

冯老师，请进。哎，您坐这儿。给您放点音乐听。

0: 对了，你让我写的文章我已经写完了。
1: 这么快呀？那您带了吗？我迫不及待的想看一下。
0: 没带，我刚才出来散步。
1: 这是我朋友从国外带来的咖啡，您尝尝。
0: 我睡眠不太好，那不好意思啊。
1: 那喝点红酒行吗？红酒有助于睡眠。
0: 好。
1: 我平时在家也会喝点，我觉得红酒能够激发我的创作灵感。您的每一首诗我都读过，包括您的早期作品，我都特别喜欢。
0: 是
1: 吗？我自认为我还挺了解您的。我对现在的流行诗人是有一些看法的，尤其是流行诗人，我觉得他们写的太过于直白了，只有形式，没有内容。诗人赫尔德林认为，诗歌是人类一切活动中最纯真的体现，诗能够倾听彼此的心声。我喜欢你的诗，融没了香火，碎了钟声，灭了燥热，唤醒无上清凉，写得真好。
0: 贝托斯的风。
1: 是，敬您。

0: 那冯老师，您觉得我写的诗怎么样？
1: 很好。
0: 真的吗？能得到你的认可，我太高兴了。那您要是把评语写完的话，明天方便我去家里拿吗？
1: 再放放，我再改一改。
0: 听您的，来喝酒。
1: 我给你朗诵一首我新写的诗。
0: 好啊。
1: 寻找种子，在冬日里寻找春天。鞋子在黑暗中寻找出路，跨越古今，穷尽天地。铁鞋踏破，虚空粉碎，恍惚之间顿然醒悟，路在脚下，

0: 帮我联系编剧，咱们搞命题作文。
1: 明白。
0: 既然说到命题作文，选题很重要。
2: 喂，
0: 题选对了，事半功倍。
2: 对，对，是吧？在。是个女的。
0: 我聊正事儿了。
2: 她说她叫周荣。
0: 周荣啊，
3: 蔡总，打扰了。
4: 华城去没去你那儿？
3: 华城
0: 没过来啊？怎么了？
4: 没去就算了。
0: 哎，不是，他是不是有什么事耽搁了？你先别着急啊。
4: 没急啊。行了，你忙你的吧。

0: 你还爱他吗？
1: 还崇拜他吗？
0: 这不自相矛盾吗？
1: 崇拜是爱的基础，这基础都没了，爱将焉附啊？他爱的什么呀？
2: 在一起快20年了，为了我跟月月，从北京到吉春，顾家，家里几乎所有的家务都是他做。
1: 觉得人家还挺好的，还想继续过下去。有些话我就该早点嘱咐你，我没想你那么笨。有一次华成呢，在我那儿跟我喝酒，喝了不少，说了不少的心里话。你知道他对你最大的意见是什么吗？
2: 什么呀？
1: 瞧不起他。
2: 我没有。
1: 你自己不觉着？崇拜是爱的基础，这话。就是那天他跟我说的，
2: 他觉得我不爱他了。
0: 嗯，
2: 那我就没有别的办法。
1: 怎么就没办法了？
2: 崇拜是爱的基础，不崇拜就不爱。都不爱了还在一起干什么？他是不是想分手？
1: 想分也舍不得。但我觉着啊，你再这么继续做下去的话，选人都有受不了的时候。
2: 我没作呀，
0: 你没作。
1: 咱远的不说，咱说今天，这不管怎么说，你是不是分了一套两室一厅？他和冯华成呢，又找人又送礼的，连一间团结户都没分到，对吧？
2: 这是事实。
1: 事实就能说吗？
2: 确实不该说，太伤人了，我以后注意。
1: 怎么注意啊？
2: 不说了呗。
1: 你以为不说人就不知道？你别把人当傻瓜行吗？
2: 不是，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0: 你从根儿上找问题，你的问题。
2: 我有什么问题啊？
0: 你说，
1: 哎呦，秋荣啊，我说你，你没有女人味儿，你知道吗？我说的不是长相啊，就咱这长相，绝对是女人当中的佼佼者。
2: 你别贫，
1: 我没贫，我说的都实话。
0: 你作为女人啊，周荣，
1: 你得学会示弱，天真循顺。时不时的，你也学着问一句：“你看这事儿咱们该怎么办呢？”啊，
0: 知道怎么办也问，装着问。
2: 我又不是演员，不会装，没那个天赋。
1: 好，说得好，不会装。
2: 你说我是不是没救？
0: 没救了，
1: 你是彻底没救了。
0: 周荣啊，你知道自己有这毛病呢，以后自己多注意点。
1: 紧动脑子，慢张嘴。华成这边呢，你不用太担心，找机会我会跟他聊。但是从根儿上说，责任是在你的。你当初把他捧太高了，现在人家下不来。你想啊，一个年轻的十几岁、长得绝顶聪明、绝顶漂亮的女孩，不远万里，只身一人，跑到贵州的大山深处去找他，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怎样的一种成就感呢？起点有多高，失落就有多重。
0: 当然了，你们两个要真闹起来，我肯定是站在你这边。
1: 在这件事上，我只讲立场，不论是非。但是，实话实说，你们两个的关系里边，你是主动方。

0: 我喜欢周南，不顾及小舅母的感受。看来你还真是和你妈一样，都是自我为中心。
1: 大舅母昨天晚上看到咱俩在一块了，
0: 还用了个词儿——拥抱。这不是事实。
2: 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
3: 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4: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5: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6: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2: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男的跟我在一起已经很放松，毕竟孩子还小，给他十年时间，哎，不用，给他5年时间，他就能知道有一个成功老爸对人生有多大的影响。
2: 周荣他跟我说过，他偷看了月月的日记，月月喜欢楠楠，
3: 那更得赶快让月月走。你不能在咱们家到时候再出这个事儿，责任咱们担不起啊。

0: 这么晚了，祝家刚去哪儿？
1: 不用担心，一个大男人能出什么事儿啊？出事儿给别人出。还
0: 好外面现在也不冷。
1: 该睡睡吧，他气儿消了，转悠累了自己就回来了。啊，
2: 撤，明儿还有事儿。
1: 哎呀。

0: 这一大通思想工作做的我累心，走了，投了，失落，啊，你走了。
1: 认错人了。

0: 就你那脑袋可真够呛！你说那玩意儿干什么？那跟我有啥关系？
1: 哎呀，
0: 对不起啊，妹妹，不好意思啊。
2: 这么晚了，你一个人呢？这跟哥吃饭去。
1: 你想干啥？
2: 干啥呢？一点规矩都没有。
1: 开个玩笑。
0: 谢谢哥哥。哎，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走也不安全，让我们送送你。
1: 走吧。
2: 啊？
0: 不是坏人，送送你，送送你，
1: 走。
2: 脾气还挺大。
1: 走。
2: 脾气还真大。
1: 你
2: 我你。
3: 别过来！别跑了！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哥，
1: 是我。
0: 我今天放学的时候，
1: 嗯，
0: 看到你和洛世斌走了，我就想问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呀？
1: 所以你就一直等到现在？
0: 洛世斌他要马上送你出国吗？
1: 没有，没有。来，扶你起来。

0: 边缘。时候不早了，大舅母该等着急了，我送你回去。
1: 喂，妈，我找着月月了，她在炳坤家呢。那您赶紧睡吧，我这就回去了。行，挂了啊。妈，你怎么还没睡呢？
2: 等你呢。
1: 等我干嘛呀？您睡眠本来就不好，这个点还不睡，那您别睡了。
2: 怎么没把月月带回来啊？
1: 他没在炳坤家，跟楠楠在一起。
2: 你看见了？
1: 嗯。
2: 他看见你了吗？
1: 没有。
3: 赶紧，赶快让平一跟月月谈，这样这受不了，受不了！我这从精神到体力都受不了。哎呦，
2: 你怎么不睡呀？
1: 哦，我明天还有一个大手术，我一会儿再看会儿书。
3: 早点睡啊！
1: 嗯。

0: 喂，嫂子，
1: 呀，他们还没睡，
2: 给你留着灯呢，轻点儿。
1: 那我走了。

0: 周柔，我还真不同意你这个说法。爱情当然重要，但是绝对没有重要到至高无上。这都是你们那些文人墨客的误导。
1: 嫂子，你高抬我了。我就是一个教书匠，哪里称得上文人墨客？
0: 而且在这件事情上，咱俩的想法绝对一致。
1: 我也认为，爱情绝不是至高无上。我想说的是。
0: 一个年龄段有一个年龄段的认识，比如说，我像月月这么大的时候，那我就认为爱情排在第一位。要不然我也不可能不管不顾家里人的感受，疯了似的一个人跑到贵州山里去找冯化成。咱们俩的观点能达成一致，那是最好的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多用自己的人生体验，好好劝劝月月。
2: 嫂子，你误会了。现在的我，
1: 当然知道18、9岁时的我的做法。 既疯狂又任性，而且很多事情都是由于我任性造成的。
0: 我也后悔过，可是如果让我回头重走，恐怕我还是做出当时的选择，因为这是我的人生体验啊。
2: 嫂子，你不
1: 可能要求一个16岁的孩子按照40几岁人的想法去走，就算他撞得头破血流，也没有人替代他应该要走的路。
0: 那你的意思是，就由着月月跟楠楠谈恋爱？
2: 嫂子，他俩要好，我能有什么办法？
0: 当然是阻止了。月月是你女儿，当年你的疯狂任性对你爸妈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这你是知道的。
2: 但是比起郑娟来说，
0: 你的这个伤害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周荣，可能对你我来讲，世界很大，但是对于郑娟来说，家人、邻居、光字片，那就是她的全部世界。
1: 他和秉辉幸福的生活，在他的世界里被人羡慕、受人尊重，而这份羡慕和尊重，可能就是他的全部精神情感支柱。如果楠楠和月月真的谈恋爱了，
0: 那不就等于把楠楠是郑娟被人强奸所生的真相昭告天下了吗？
1: 嫂子，你先别急，
2: 先不管他们。
0: 才16岁，都还不定性，今天好成一个头，明天打成一锅粥，都还说不准。行吧，那就先这样。但是有个前提啊，绝对不能出事儿。我看到他们俩拥抱了，
3: 大舅妈，不是你以为的那样。

0: 知道了，你们俩不是故意的，但是月月，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那什么重要？你是不是喜欢楠楠？不是您以为的那样。你不用管大舅母怎么以为，咱们就说你，你是不是喜欢楠楠？ 那楠楠呢？什么意思啊？我们俩压根没谈过这事儿。大舅母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你们俩对彼此相互都有好感，只是这个话还没有谈开而已。
1: 我对他有好感，他我不知道。
0: 月月，楠楠这……
1: 如果您想说小舅母，我听到了。

0: 那既然你听到了，这事儿你怎么想？我喜欢周南，不顾及小舅母的感受。 看来你还真是和你妈一样，都是自我为中心。
1: 大舅母晚安。

0: 妈，干啥去了你？
1: 我跟同学玩去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0: 你没回来，我能睡吗？赶紧的，洗把脸睡觉吧。
1: 哎。

0: 月月，嗯，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12点多，
2: 跟我哥哥在一起，
1: 嗯，说了谎话，
0: 应该打了电话回来，到处都是公用电话，把奶奶急死了。昨天晚上，
3: 月月，
0: 金奶奶年岁大了，心里啊担不住事儿了。
1: 对不起，金奶奶，嗯，我想我还是得去我妈那住。他叫我回去，我不回去不好，免得他到时候说我嫌贫爱富的。
0: 月月，你要是还想在这儿住，就在这儿住。你要是不好跟你妈说，大舅回来让他跟你妈说，就说新奶奶一个人闷得慌，想让你来陪着。
3: 妈，
0: 但是有一点啊，放了学你得赶紧回家，实在回不来要给奶奶打个电话，免得金奶奶担心。嗯，
1: 不了，金奶奶，我再不回去啊，我妈该伤心了。我以后一定常来看您，有事就给您打电话，没事也打。嗯，

0: 回来了。
1: 怎么没在床上睡啊？
0: 我先等你呢，不知道怎么睡着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很晚。对不起。
0: 对不起。
1: 是我不好。
0: 是我不好。对不起。
1: 你怎么到这儿了？
0: 你昨天给蔡小鹏打电话，但你在不在他呢？他把我给说了一顿，从根儿上。
1: 根儿上？
0: 我现在真的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儿了。对不起。

0: 你是不是没吃饭？我去给你打饭，好不好？
1: 跟我去。

0: 说啊。
1: 我在想怎么说。
0: 算了，回家晚，爱说了。
1: 沾点边儿。
0: 我妈也说我了，一直都没睡，给我留着门呢。
1: 你妈怎么说？
0: 她就问我，这么晚上哪去了？
1: 那你怎么说？
0: 我就说，跟同学出去玩去了呗。
1: 嗯，咱俩确实是同学，实验中学同学，就这一点而言，你没撒谎。
2: 但是哥，只陈述部分的事实也是一种撒谎啊。你昨晚大部分时间跟陆世斌在一起。
0: 行了，说你的事儿。
2: 大舅母昨天晚上看到咱俩在一块儿了，还用了个词儿，拥抱。
0: 这不是事实，咱俩没那种关系。
1: 不是，我这么跟你说是想让你有个思想准备，看来根本用不着。嗯，反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嘛。走了。
2: 怎么回事啊？
3: 什么怎么回事啊？您不是希望我过来住吗？大舅母跟我说了，我就来了。我本来想打电话让爸爸去接我一下的，鸡奶奶说不用，她叫车送我。我一想也行，反正他们省委家属院进去特麻烦，又是登记啊，打电话呀，有时还得让人出来接。我想能不麻烦就不麻烦了。
2: 大舅妈没送你吗？
3: 他还没下班，有台大手术，金奶奶叫的车，司机一直帮我把东西送到这儿。
2: 你快做饭啊，月月肯定饿了。
4: 我马上做。
2: 来来，包给我。先坐吧，月月，来，坐吧。大舅母问你什么了吗？
1: 问什么？
2: 啊，他昨天给我打电话了，说你的事儿。
3: 哦，大舅母他误会了，我都跟他解释清楚了。
2: 误会了？

我带你去女巫看看吧。走，我精心给你布置了，看你喜不喜欢。

0: 炒三鸡来了，
1: 慢点啊。
2: 清蒸鲈鱼来喽！哎，你们先吃起来啊，这菜啊就在现炒现吃，要不就可惜了爸的手艺了啊。
0: 爸，哎，一块儿吃吧，就三人还分两拨呀。
1: 就是。

0: 我来说吧，月月，你小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啊，一直在贵州在一起。后来这么多年，各方面的原因，那爸爸呢，用苏轼的几句诗来表达一下我的心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
1: 千里共婵娟，干杯！干杯！干杯！嗯，快快快！
2: 爸，我自己来就行。
1: 来来来，就是这啊，
2: 自己吃啊。
1: 骆士兵要马上送你出国吗？
3: 没有啊，
1: 真没有，
3: 真没说。
1: 白等一晚上，差点把小命搭上。你走了，小舅舅和小舅母肯定想你。
2: 我也是。

0: 富兰克林说，大多数人死在了25岁，等到75岁才买。没想到我冯月居然不是大多数人中的一个，我死在了16岁。可悲的是不知何时能买。
1: 稍等。

0: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喜欢楠楠，但你不知道他喜不喜欢你。
1: 他喜欢我，但他更喜欢他妈。
0: 只能二选一。
1: 您问我，我问谁？
0: 问楠楠。为什么不能问？
1: 因为啊，不问的话，我还可以希望，是可以幻想。我要是问了，我连幻想都别想。
0: 所以，问都不问，就直接判死刑了。
1: 爱情很重要，但绝没有重要到至高无上，那都是文人墨客的误导。
0: 既然你听到大舅母说这些话了，那你应该能感觉到我跟他意见是不一致的吧？
1: 我感觉到了，但同时感觉到的是，虽然你跟他的意见不一致，但你也没什么办法了。妈，您知道我为什么搬过来住吗？因为你不同意大舅母的观点，更能理解我，也愿意理解我。可站我这边想，

0: 你跟楠楠说一下。
1: 嗯，这事儿
2: 先别告诉郑娟了。嗯，好去。
3: 哪上？
4: 多少钱一斤？
3: 八毛。来哪上？
4: 这个。
3: 好嘞。
4: 害怕呀？
5: 不怕，我不敢看。
4: 但是吃却可以。
5: 是不是虚伪？
4: 人之常情。
5: 妈，你给我讲讲你年轻的时候。
4: 关于感情。
2: 都是咋办呢？
6: 要的多吗？多给你便宜点。哎，
2: 黄瓜咋办？
6: 便宜着呢，新鲜。看看。
2: 行，捡捡。爸，到底啥事儿啊？作业还没动呢。不是你姑来电话，咋的？说月喜欢你，没让你姑告诉你妈，你咋想的？
7: 你们这些大人真是无聊透顶，背地里净说这些有的没的。行，我还未成年，还得归你们管，还有义务回答你们的问题。我怎么想的，跟我妈无关，跟你也无关，跟月月也无关。
5: 什么事儿啊，哥？
2: 姐，
7: 姑。月月，
5: 哥，
7: 嗯，明年高考，我想集中精力好好学习，考清华。
5: 你不去美国了？为什么？看来那个洛士斌犯了跟我一样的错误，自作多情。你一直都这么有理想、有追求。小舅，我哥跟您说过吗？洛士斌的那个什么帝国压根儿不在他的眼里，他的目标是整个世界，所以你们多余担心了。像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为了什么儿女情长所左右？更何况，这所谓的儿女情长，也只是一个误会。
4: 月月，月月。
7: 买菜。
4: 月月，你才十七，
5: 各方面都不成熟，感情上也是。
4: 你们还小，等得起。
5: 等什么？
4: 变化。
5: 那要是到时候他也变了呢？
4: 他要是真变，现在跟你海誓山盟也没用。月月，做好咱们自己。具体到你，不提这事儿，也不逼他，不逼他现在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你这样逼他，只会把他逼走。这事儿，往根上说，还是怪我。你可以做到为他抛弃一切，但他不是你，因为他的妈妈

0: 你比你妈我做的好太多，所以你很难理解她对她妈妈的感情。从我的角度来看，楠楠的反应很正常。如果她不是这样的，她反倒不值得你喜欢她。
1: 我就是想问问，到底喜不喜欢我？
0: 我不问了，
1: 没意义。 你只要记住两点：第一，多为对方想；二，做好自己。我刚才不该冲他发脾气的。没事儿，向前看。哎，月月，告诉你一个我的人生经验吧。对于咱们女的来说，吸引对方比追求对方重要的多。
2: 也管用的多，所以我刚刚说要做好自己。傻样儿，比你妈还傻。评论写的真好。批评那部分也好。
3: 适当的批评更凸显赞美的客观呀。哈哈，小儿，你年龄不大。 道行不浅啊，比周老师呢？总觉得对不起他，也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你自己吧。咱们一起走吧。
1: 去哪儿啊？出国。这事儿我想了很久了，我要离开这里。我有一个朋友，八几年就去法国了，现在在当地的华人报社任副主编，兼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他说他可以帮助我们出去。说实话，他的文字不如我，跟您就更没法比了。但是人家赢在比咱有魄力出去的早。 现在站住脚了，那你看我呢？还在为了发表一篇文章到处求人，为生活苦苦挣扎。我得走出去看看，天高任鸟飞呀！咱们一起走吧，以你的才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呀。
4: 我学的是俄语，语言不是问题，语言跟环境有关系。咱们到了那儿认真学，很快就学会了，不难。嗯，
1: 什么晨？
5: 陆晨，今儿干嘛呀？
4: 哎，有客人啊！
5: 对，介绍一下，我爱人周荣，我女儿冯玉。
1: 吉川是著名诗人，久仰周老师大名，果然才貌双全。我叫王子，紫色的紫。哎，
4: 这名好。户口本上写的是王玉玲，
1: 姓王就算了，还玉玲。光我认识玉玲就好几个了，还有一个跟我同名同姓呢，还是个男的。<笑>
4: 你父母肯定没想到有一天他们的女儿会成名。
1: 我离成名还十万八千里呢，所以来找冯老师提携。啊。
4: 冯老师的评论写的特别好，谢谢冯老师啊，我先走了，不打扰了。
5: 好，
4: 不坐会儿了。
1: 哎，不坐会儿了，反正也忙完了。
6: 啊，花生，坐坐。啊，来，慢点啊。哎。Tao has many friends except me, and sometimes he feels lonely.
7: When we
6: accompany him,
7: 进。
4: 刚盖完，嗯，你不打算问问老师怎么说你的？
7: 那还问吗？肯定好啊！
4: 今天的家长会上，我可是大出风头。
7: 不打扰了，妈，谢谢。

0: 大姐，过年好啊！过年好啊！哎哥，过年好！过年好！好！哎，三，
1: 怎么着？这个，
0: 嘿嘿，
1: 看着没？你儿子就长本事了，啊！
0: 这家伙，行！
2: 你爸都抽了一辈子，别学。
1: 你爸过年呢吗？这什么时候得不能学这个？哎呀，这儿忙着呢。
3: 秉宽，哥哥嫂子来了。
4: 哦，哎呀，来了，副市长来了。
2: 谁呀？
1: 他是副市长。
2: 哦，
1: 秉义，那是您儿媳妇冬梅。
0: 眼熟。
1: 哎呀，老大，这不嫂子。冬梅吧？
0: 哎呀，秉义呀！
2: 我还寻思咋副市长还能到咱家来呢？
1: 也是副市长。
2: 是啊。
1: 是
2: 啊。
1: 打两把吗？
0: 我不打赢了，我去给娟帮个忙啊。
1: 大哥，打两把呗。
2: 我给你。
1: 打这手
2: 啊。
5: 来，
1: 你看看，我走了。
5: 来吧，又一张。
0: 哎呦，这个坏人！媳妇，这个坏人！姑姑，姑姑，姑姑，过年好！爷爷奶奶、姑姑他们来了，谢谢哥。过来了，成龙。来了，成龙。哎，大家过年好，过年好。来，华成。
6: 过年好。
0: 哎，过年好。给我吧。来，华成，进。过年什么打算？
6: 嗨，学习呗。
0: 高考倒计时了，明年该轮到我了。你先去，在清华等我。
6: 清华有可能给我奖励，篮球特长生。
0: 嗯。
6: 但是我想正常考。
0: 小子，我们过年好。
7: 过年好。
0: 凭自己本事考。
8: 月月，楠楠，进屋聊去吧，多冷啊外边。
6: 嗯，好。
8: 哎，串儿去我们家吧。
0: 好，
8: 奶奶都想死你了。
6: 哎妈，我来。
8: 不用不用，进屋，外边冷。

0: 咱们离婚吧，不是你不好，是我不好。
1: 娟儿，为什么不同意的吗？姐不知道吗？我们的半辈子已经过去了，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2: 华筑梦，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

0: 想，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1: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2: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1: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3: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新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1: 好，
2: 您来带着我们。
3: 好
2: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琴快看。
1: 哇塞，很漂亮啊。
2: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
1: 应该说
2: 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1: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2: 一起参观一下哈。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1: 对，
2: 房间呢，卧室呢，
3: 这边
1: 瞧一瞧，瞧一瞧，
2: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1: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3: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2: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1: 很漂亮。
3: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1: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3: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1: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3: 对的，

0: 哇，好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的，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2: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
2: 是
1: 就是漂流了，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啊、到这儿。
2: 对，是的、嗯、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1: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有给啊？
2: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1: 提了。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1: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7: 哼。
1: 嘿。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云南我们做菌的话，云南人是比较喜欢最大程度的保持野生菌的本身的这个盐味。
1: 在云南野生的蘑菇呢，其实是不能用水来洗的，因为蘑菇呢，如果吸了水分以后呢，就它的口感呢会不会太好，所以呢，我们一般是把它外面的这一层轻轻地把它刮掉。
0: 我们用这个封煎的这种方法来制作，它最大程度会保持了野生菌的这个本身的味道。
1: 这道菜呢，其实呢也是奶奶以前在家里面，只是她做的呢就是比较粗糙一点，就是家常的那种。封煎的意思呢，就把牛肝菌的汁水呢锁住，把它封锁住，所以叫封煎。我用了非常好的高汤来喂煮它2个钟头。煮出来以后呢，捞出来以后呢，一泡泡就是切成厚片，然后呢再用鸡油或者鹅油来快速的来煎它，把它表面煎出一个壳，马上就出锅，什么都不用放，就是任何蘸料都不用，直接就马上趁热吃，口感非常的好。

0: 啊，这就是今天晚上的菌子宴啊。嗯，就是说每一道菜都是有菌子的。
1: 今天全部都是跟菌有关系的菜。
2: 对，
0: 经你手做过的菌子，大概。

0: 该有多少种？可以吃的，而且经你手做过的，
1: 20-30种吧。
2: 20-30种。
1: 对对对对。这个呢是青头菌焖当地的这个姜饼瓜，包的这个里面呢是伏展菌。
0: 伏展菌。
1: 就是它的那个菌的长相，特别像老虎的那个
0: 爪。伏展菌啊，火。
1: 对，剑手青、黄焖、土鸡。用这个
0: 泡椒
1: 对蒸的这个鸡枞。鸡枞菌。
0: 这就是典型的西南地区的菜。
1: 对对，这个是姑苏菌啊，这个是干椒炒的，还有放了一点。他们当地的腊肉一起炒的，哇！放到大家旁边的这个是松茸，
0: 哇，这高级了。
1: 松茸还有鸡枞的帽，鸡枞的那个帽子就是伞盖，然后炖的一个土鸡。
0: 好，现在就是给大家出一道题，把刚才刘老师说的各种菌的名字再复述一遍。
3: 考试的。
0: 对对，我们三个人刚刚做完的一个合作。这里面三个人的手艺和心血啊。中餐偏向于将味道融合在一起，用炖炒等方式将食材味道互相结合，而在法餐中是用不同的叠加去烹饪食材，每道菜中可以品尝出层次的不同，再用酱汁儿去带动菜的味道。我们不会草草的去完成一个饭，去完成一个菜，每一道菜都是一件艺术品，美食是生活的艺术，这一点法餐和我们中餐是相通的。反正石老师做的呢都是属于艺人份啊。这个我们该怎么吃呢？
3: 其实它是用西红柿沾那个旁边的酱，然后可以搭着菌一起吃，就菌香，然后又有酸甜的口感。
0: 同时的放到你的嘴里面，然后再用你自己的味觉去把它分门别类的区别开来。这个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做出来的一道菜。
4: 这是一个很大的菌子，你把它分一分，
0: 真的很像鲍鱼啊，一丝儿一丝儿。那它的汤汁好像拼了命的就想往外溢，但是又溢不出来，因为它完全被锁在里面了。你要一次性的在一餐上面吃到名目繁多、口味不同、层次分明的菌子，只有在云南。云南的气候说不上有明显的四季之分，却有经纬分明的旱季、雨季之别。早在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中华先民就已经有了采集菌菇的记载。从清朝开始，云南已大范围吃菌，正是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参差错综的地貌海拔，孕育了云南多达600多种食用野生菌，也造就了云南独一无二的菌子宴。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吐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开国第一宴我们可以称之为国宴。
1: 这个就是当时举办开国第一宴的最确切的地点。
2: 粤菜的大师康老来到大饭店来看他这些徒弟们。
0: 主要主人朱总司令周恩来总理。嗯，
3: 我们的主要狮子头总理啊，他自己的会做，他发明那个狮子头用鼻涕，
4: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镜子，从这面镜子里面能够看到共和国的历程。
3: 离开宋来的时候，我带着离开宋的夫人参观北京饭店。
4: 找一些和共和国同龄的老先生来分享我们整个祖国的伟大变迁。
0: 1949年，中国开启了新的篇章。建国大典结束后，浩浩荡荡的工农联盟兄弟与国家领导人一同前往北京饭店会餐，他们彼此分享着胜利的喜悦，而这一餐就是后人口中的开国第一宴。开国第一宴是国宴的开端，而北京饭店则是开国第一宴的承办单位。
5: 你好，
4: 王总好。王总好，
5: 欢迎，
4: 久仰久仰，
5: 欢迎来北京饭店。
4: 我们想跟您合作，做一道宴席，想邀请几位和共和国同龄的老先生，跟我们在这儿吃一顿饭。
5: 好，
4: 所以想跟您定一定怎么吃什么菜合适，在哪儿吃合适。我们就是听说开国第一宴是在这儿做的，
5: 对，
4: 就是天安门城楼说完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所有的老先生老太太都到这儿来吃饭。
5: 是，那咱们这样，刘先生，我带您，咱们先转转看看，我也带您看看咱们当时举办开国第一宴这个地方，好不好？
0: 我们其实开国第一宴我们可以称之为国宴，开国第一宴它的意义已经远远地超越了饭菜的本身。
5: 您看，我带您看看啊。
0: 好，
5: 这个就是当时举办开国第一宴的最确切的地点。当时这是一个法式建筑。
0: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北京饭店是当时唯一一家有能力承办600人宴席的场地。而600人的宴席，吃什么，怎么吃？每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
5: 当时呢，就包括选择菜，都是咱们敬爱的周总理他去甄选的，但是最后定下来的是淮扬菜，所以说真正我们最后还是请的是玉华台的师傅过来做的。
4: 师傅们肯定不在了。
5: 对，因为那个年代，
4: 那他们的徒弟徒孙们有吗？
5: 有，我们北京饭店有一些黄子云川菜的大师啊，他的徒弟，包括我们现在的粤菜的康辉康大师，他也健在啊。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谭家菜的传人啊什么的都在。
4: 我们请和祖国同龄的这几位老先生吃饭啊，必须得从开国第一宴里面选出一道两道菜，
5: 好，
4: 然后再从以后一年北京饭店的大宴席里面再挑选几道菜。
5: 对，
4: 我们争取从不同的菜上面看到中国的发展。
5: 对，
4: 好吧，我们先从开国第一宴挑起。
5: 好，
0: 以开国第一宴为起点，往后大大小小的国宴外宴犹如新中国的记事簿，它记载了大大小小的政治会面以及新中国与世界的博弈斡旋。做国宴菜的师傅都是代代相传，我们此次宴席取名国泰，正是国泰民安之寓意。宴席上的每一道菜都取自于国宴。
2: 刘院长您请。正好今天我们那个粤菜的大师康老来到大饭店来看望这些徒弟们。
3: 谢谢
4: 您。看
3: 我这一宴你电视剧看的。
4: 谢谢您。
3: 我到北京的1955年的1月15号，夜里12点到这儿。
0: 康辉是北京饭店赫赫有名的五虎上将之一，胡志明、宋庆龄都对他做的菜赞不绝口。
3: 也有大会堂第一个国宴呢，五千人。就是以前呢，不管在哪一个国家。大小的5000人我们请客，所有大会堂每一个国家只要我在北京不出差我都参加。 我都参加操作。
5: 啊，这个呢是北京饭店比较有记录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这么一个宴会的记录单。
6: 主要主人朱总司令周恩来总理，嗯，这是1954年。
3: 那个年代，宴会啊，一般的高级宴会就烤小猪。
2: 哦，烤
3: 小猪，我这经常烤的。哦，我还有一套东西。
2: 对，烧腊。啊，
3: 这烤小猪。烤鸭、烤小猪都我们都都那。
6: 对，你过去的那个记载都不一样啊。嗯。我们现在叫北京烤鸭。
2: 对。
6: 过去记载是烤北京鸭。
2: 对对对。这个每个人那个记录的手法。
6: 对，烤北京鸭。
0: 也为我们的宴席推荐了两道菜，一道是开国第一宴的红烧狮子头，另一道则是建国10周年国宴的彩把鸭子。这两道菜虽然是早期的国宴菜品，但它们的味道也如同国宴师傅的精湛技艺和为国家服务的使命感一样，代代相传。
3: 我们的学做狮子头哦，总理啊，他自己的会做
7: 五花肉。一刀一刀切成肉粒，葱姜料酒给它制成一种葱姜水吧。我们家
3: 他发明那个狮子头用鼻涕、哎、以前我们做狮子头很少用鼻涕
8: 馅，我们叫这个给它打上劲儿，这个肉馅有弹性之后，我们再上油锅炸制，炸成金黄色，采取这红烧的方法，一般的这个都需要放在砂锅里再炖2到3个小时。
3: 以前西安鲁克经常来，一来那时候啊，用他的名义给那个西安鲁克送狮子头啊，其实啊就是我们给做，他教我们做过的那层啊。
8: 我们现在完全就按照当年的传承这种方法在制作，到今天它的味道依然保持。
0: 周总理曾经有言，外事服务无小事。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宴规制从8菜1汤简化为4菜1汤，规制虽简，但菜品更加精益求精。如何让四海宾朋在有限的菜品内吃到既有大国风范又合乎来宾口味的饭菜，对现在的国宴师傅们来讲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9: 侯师傅、刘师傅啊，两位呢都是参与了很多国家级宴会的顶级厨师。刚才跟康老先生也聊了一下，我们把开国第一宴的一些菜单捋了一遍。红烧狮子头，彩把鸭子，但是还是得跟两位商量，到底我们这一餐宴、这一桌饭定什么菜？
5: 还有一个呢，当时2014年安排课的时候呢，我跟侯我们商量了一个菜单，因为在国宴里边，海鲜是必不可少的
9: 啊。对，
5: 尤其是安排课呢，是21国元首及夫人，主席台是41位，底下呢是550人。这场宴会呢有300多位厨师，1001个服务员在给整场宴会在进行服务，所以当时侯叔跟我们一块开会呢，我们研究就上了一道这个碧绿芙蓉虾。这个虾呢，我们先要经过去皮。这个去虾包、开背、去虾线，然后呢去掉表皮以后呢，在虾肉上系3到4层的花刀，这样虾呢通过加热、滑油、收缩以后，会呈现一种花朵的这种状态，使造型更加美观。因为当时呢，领导对于安排课呢，对于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我们从这个水立方地下2层经过制作到1层进行装盘，需要走多少步、多长时间，都经过精密的测算。从汤品的温度保温到菜品的温度保温，都进行过专门的设计和严密的这个监测。所以说呢，这个师傅们真是付出了很大努力。
0: 国宴的菜品要同时兼顾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来宾口味，

0: 既要保证色香味俱全，又要彰显大国风范。而这两道经典菜肴也即将呈上我们中国宴的餐桌。国泰宴由很多不同的国宴菜组成，
1: 我觉得应该啊找一些和共和国同龄的老先生来分享我们整个祖国的伟大变迁。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 ？Wie kann man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夏老师，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来，快请进。
1: 冒昧打扰。哎
2: 呀，请进，快。
3: 1949年生人，我们也称之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来，他们和共和国一同成长，而此次我邀请到的座上宾，更是有着卓越不凡的中国精神。
4: 中国登山选手夏伯渝凭借坚持不懈的攀登珠峰，与另外9个感人故事一起入围年度最佳体育时刻奖。
5: 您最近还好吧？
2: 挺好的，谢谢您。
5: 忙什么呢？
2: 就是一些采访啊，一些分享啊，反正就是。
5: 就这事儿比较大。
2: 是。
5: 所以呢，引起了几乎全国的关注。
2: 我是1974年，被入选到国家队的，就真正经过选拔到了国家队，真正的国家队专业运动员那时候是，1975年，我去攀登珠峰。参加那个中国登山队第二次攀登珠峰的活动，结果呢，到了8600米的高度以后呢，遭遇暴风雪，就我们在上面待了2天3夜，被迫下撤。下撤到7600的那个晚上，我把我的睡袋让给了我的一个丢失了睡袋而体力又透支的一个队友，导致我自己就冻掉了双脚。因为那才20几岁，你没有了脚，就觉得自己在后半生可能就要在轮椅上度过。你想那时候多悲惨，在登珠峰就成了一个梦想嘛，成了我一个奋斗的目标。
6: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建国出身嘛，所以我们经历了很多的见证了中国发展的这个历程嘛，所以我们就是从小就培养的就是一种艰苦奋斗，一定要强国的这么一种精神。
2: 我要跟我哥同龄啊。
3: 新中国的飞速崛起展现了中国的勇敢和坚韧，而夏老先生也在69岁那年第5次冲击，并且终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1: 开国第一宴在1949年的10月1号，我们请几位和共和国同龄的老人家，我们重温一下开国第一宴。您呢，

0: 负责去邀请跟您同龄的朋友。
1: 好，哎呀，太好了，谢谢。
0: 今天是有这份幸运，把各位共和国的同龄人邀请到一起。这个头牌呢，就是凉菜，嗯，而且连这个餐具啊都很特别。这套餐具呢是2014年北京 APEC 会议的时候，一国宴上用的餐具，而且是主桌上用的餐具。当时呢就在水立方，当然这并不是当时各国领导人使用过的。今天呢我们就美食要配美器。就用这套美器呢来款待各位。这是北京饭店的
2: 欧阳高阳
0: 厨长，
2: 欧阳高阳
3: 先生，
2: 对对对，先祝您身体健康。其实这个很多菜我们事先跟傅老师那块也商量好啊，还有一个又还原了我们开国第一宴的一些传统菜啊，同时还有2014年 APEC 的一些创新菜啊，就是新老国宴。
0: 狮子头，
3: 狮子头，哇，
2: 这个是淮扬菜的代表菜，也是我们开国第一宴原汁原味，没有走过样的啊，传统菜。啊，
0: 这个真的是入口即化。
2: 这个宫保鸡丁呢，这个是北京饭店传统菜，跟外边宫保鸡丁不一样。
4: 在我们这宴请墨客，在我们18楼上了这么一道宫保鸡丁。
2: 这个宫保鸡丁我们是使干辣椒辣椒面的。这个还有一个用我们专业术语叫什么呢？这个鸡丁呢，我们是不走油的，是连锅煸，先煸花椒煸辣椒，下入生的鸡丁，这样呢也保证原汁原味。而且呢，我们这个呢是麻辣小甜酸，有自己的特色，几位老先生可以尝一尝，一锅出。
0: 德国的总理默克尔特别爱吃，在这儿吃完以后，他又到成都去访问，还专门跑到成都的一家餐厅后厨去学。
5: 宫保鸡丁是中国人眼中再平凡不过的一道川菜，很难想象在外宴当中承载了这样的故事。而那些国宴菜也并非奇门异类，它们大多平凡，却并不平庸。食材精挑细选，下料准确细腻，让每一位来宾都吃出中国的味道。而这些技艺都是一代又一代国宴师傅的积累和沉淀，如同今天的这些老人家一样，伴随着祖国共同成长。
6: 我是这个20几岁吧，就到故宫，哇，去了就是从事文物摄影。
7: 我们共同一点就是49年共和国的同龄人，
0: 对，
7: 也都是属牛。他们68年去
0: 青海，
7: 青海，我是去山西。哦，老知青。
0: 哎，各位对自己印象当中有什么好吃的菜呀、参加过的什么宴会啊，有什么记忆深刻的吗？因为各个时代肯定不一样。中国如果从现在开始再往后推70年，可能我们一回味起来都差不多，狮子头、宫保鸡丁。可是这70年，曾经的土豆丝是最好吃的，曾经一个煮白菜是最好吃的。
3: 傅老师啊，就是海拔最高宴，就是什么能量胶啊、能量棒啊、巧克力啊，你说牛肉干也是，主要就是这些。
8: 我父母原是南下去广州的，我是跟姥姥在一起，给我最印象最深的是拌茄泥啊，茄子蒸了以后拿芝麻酱，南北到北京的，这是放蒜我的印象最深的。
9: 他往这儿一坐，他本身就是一段故事，他就是一个小小的镜子，从这面镜子里面能够看到共和国的历史。
0: 最后呢，就是一碗长寿面，这碗长寿面祝各位身体健康。
7: 好，
0: 我们希望将来75年、80年、85年、90年还能够跟各位相聚。所以，饭并不仅仅是饭，宴也并不仅仅是宴，而是和这几位先生往这一坐。
5: 我们品尝着一桌国宴菜，听着老人们讲讲故事，他们就像国宴的菜品一样，平凡却不平庸。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祖国奋斗，和祖国共进退。
10: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1: 随地吐槟榔，罚五。

0: 十，
1: 哼，呸！
0: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0: 云光嫂。
12: 好了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别干了。
17: 相亲
18: 的，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今天营商巴士将载着我们驶入海南老城科技新城。海南老城科技新城是以数字经济和产业创新为核心引擎的产业高地应势而起，依托三园两区一基地的战略布局，这里正在从一张蓝图加速变为海南自贸港数字加产业的承卖样本。这里正在打造企业出海的主阵地，要出海来承卖，到底是句口号还是已经跑得通的路？营商巴士开到哪里，演播室就在哪里。现在上车，我们马上出发。感谢由海南远程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提供的远程超级版宿营车，载我们一路同行。营商巴士驶向未来，步步为营，营在自贸港。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迎来两位嘉宾，首先介绍澄迈县老城科技新城管理局副局长杨大田，杨局欢迎。
1: 大家好。
0: 接下来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观察员志宪老师，欢迎。
2: 大家好。
0: 提到我们澄迈，大多数人觉得这里是长寿之乡，那提到这里的生态和产业，想到的是生态软件园。那今天咱们要逛的是老城科技新城，这两者之间他们有什么关系？
1: 海南老城科技新城呢，是我们省委在2023年高位推动下成立的这个省级重点产业园区。像刚刚咱们说到熟悉的海南生态软件园，就是我们海南老城科技新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还有我们的金马物流园、浙琼合作产业园都是我们的组成部分。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们老城科技新城的沙盘，后面由我们的讲解员更加详细的为大家讲解我们海南老城科技新城的整个布局以及规划

0: 管委会。
1: 你看我的墨馆一进来就直接被这个大屏给吸引住了，承接世界麦香会来是有一种气象万千的一种很开阔的一种景象。
0: 我们老城科技新城它并非一张白纸，

0: 它到底是句口号，还是已经跑通的一条路？
1: 尿出海来澄迈，它绝非是个口号。我们打造了五大出海场景：一是游戏出海，二是跨境电商出海，三制造业出海，四是新能源汽车出海，五是数字文化出海。
0: 听到这儿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一定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五大应用场景究竟是具体怎样给企业赋能的。
2: 那下一站我们去 AI 短剧出海基地。
0: 好，
3: 这一站我是很想去看看。
0: 杨局说，第一站就带我们去看 AI 短剧出海。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布局这个赛道的？
2: 其实最开始我们就是主导发展这个数字经济，国外的需求也很强，很多短剧为了国外的这个市场打造了相应的生态。
0: 我们并不是等风起再去冲进这个赛道，而是说在等风来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相应的铺垫和准备做好了。
2: 对，我们是正好站在了这个风口上，但是我们在这个风口来临之前，我们已经有了相应的产业基础。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出海基地。这是我们 AI 短剧出海基地的赵乐乐赵总。
4: 欢迎杨局，欢迎志健老师，欢迎主持人。
0: 赵总你好。
4: 这边请。
0: 好。
4: 这边是我们基地的春创实业的总经理王俊怡总，欢迎各位老师。来，在老师在参观之前，我们先留张合影吧。
0: 哦，上来先拍照，
4: 是，留个悬念，一会儿有个惊喜给大家。
0: 好，那这些老师来吧，来点赞。
3: 干嘛？要等结果？
0: 应该是有惊喜，咱保持点悬念。
3: 咱们就等吧。
0: 刚才听赵总介绍说，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多部的代表作，我们可以一起欣赏一下吗？
4: 好的好的，欢迎各位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 AI 的魅力。
0: 好，
4: 这个是《显夫人传》，给大家播放一段。
3: 他这个按照常规的那种拍摄，这个制作成本很高哎。
4: 因为它是达到这个院线级别的，对分辨率的要求比较高。
5: 做这部剧需要多久时间？
4: 大概一个人需要2天的时间，因为他要求打磨的这个精准度会比较高。
0: 把公司落地到海南之后，有没有感受到我们自贸港的红利？
4: 要说起红利的话，那就太多了。首先是海南的双15政策嘛，一个是企业所得税的15%，还有高端人才这个个税是15%的封顶。那对于我们研发比较投入比较大的企业来说呢，省下来是真金白银。还有这个现在澄迈有做这个数据流动跨境的一个试点嘛，所以我们在海外这个数据回传以及内容分发上面，这个流程确实非常便利啊，这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尤其是我们技术人员更有实感。玉总，你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在这儿的真实一个感受。
6: 我在很多城市其实也都待过，在其他城市我们在办一些事情的时候，经常都是要走出去找到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然后才能再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在海南这里真的是做到了服务性政府的一个职能，让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可以不用有什么后顾之忧，然后在那个技术的道路上那个闷头前行，
0: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咱们在进行创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哪些堵点或者是难题？
6: 这个确实是有的。因为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它其实存在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比如说人才数量的跟不上。然后我们目前来说，我们也希望有这么一个平台，这个行业它的迭代非常的快，如果有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说是参加一些比赛活动啊，或者是一个共创合作的机会的，就能跟更多的人去进行一个交流。
4: 玉总刚才提到的问题我都已经记下来了，一会儿回去就加快速度来组织，然后呢给大家发掘更多的一些优秀人才，搭建平台让大家更快的去交流起来。
0: 那现在您对于我们整个行业在海南的发展还有哪一些憧憬和期待？
4: 说到这儿，我想先给两位老师揭秘一下，刚刚我们拍的合影嘛，合影不只是合影哦，他已经刚刚在我们短短的这个说话时间里面，他已经在我们的 AI 系统里面已经消化了，所以让我们玉总来展示一下。
7: 就在我们刚刚交谈的过程中，我们运用了我们自己的 AI 吉祥平台，结合了园区的特色 IP、 我们的营商巴士以及我们两位老师嘉宾的角色，合成了这样一部AI 动漫打卡视频，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如何。

0: 就变成很帅的大活人了。
1: 对，咱们俩的话一下子进入到这游戏动画里了。
2: 这个视频是送给两位老师的一个礼物了。 AI 在澄迈它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生产力。
1: 我们都期待这一天尽快到来。那好了，王总，今天特别荣幸能够拜访您的企业和结识您的团队，而且我更喜欢这部您为我们送上的礼物。好好，不打扰了，谢谢。哎呦，杨局，赵总，看完这家企业啊，我觉得志炫老师和我的观点是一样的，
0: 很有前景嘛，
1: 对，
0: 很有潜质嘛。
1: 通过赵总啊，在整个上午给予我们的陪伴和这么多干货的分享，我特别期待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整个的生态产业园它能够成为中国 AI 领域的好莱坞。杨局，刚才呢，咱们看过了 AI 短剧出海的整个基地，我们也了解到了整个项目的规划和发展。那接下来咱们该去哪儿了？
3: 那个不知道咱们海月老师喜不喜欢打游戏啊？
1: 我特别喜欢打，我相信志炫老师也应该有一颗童心。
0: 喜欢看，我喜欢看。
3: 那正好，我们下一站我们就去我们的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
1: 好，
3: 我们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游戏是怎么一键出海的。
1: 咱们就体验一下男人至死是少年。
3: 好。

0: 这就是我们的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了。
1: 其实我对于咱们这个平台啊是闻名已久，因为我觉得没有哪个大男孩会拒绝游戏的魅力。
0: 是的是的，哎，前面就是我们的天元总。
1: 哦，天元总。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欢迎各位来到咱们海南游戏出海众创空间。
1: 哎，天元总好。
2: 好，你好你好。
0: 哎，
2: 你好。这块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些合作的公司，还有一些合作的一些企业，还有这块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展示啊。我听局长说咱们对小游戏非常感兴趣，要不咱们先玩一款游戏试试看。
1: 来，谢谢老师。行，
2: 来，请请请。这款呢就是目前我们线上非常火的一个游戏，同时呢它的这个游戏的配色呀，包括它的相关的一些玩法都是比较偏益智啊，然后呢有支持单人游玩，双人对抗，还有组队的一个方式来游玩游戏啊。海宇老师，咱们要不体验一下试试看。
1: 好的，我就来体验一下。
2: 哎，对，它的颜色什么的是其实是稍微非常鲜艳的，而且游戏呢也比较好玩，容易上手。您只要就是占领更多的这个色块，然后能获得更多的分数，然后同时呢也会有一些道具这方面的东西。
3: 还要玩起来还蛮顺手的。
1: 哦，这个游戏的操作性感觉特别流畅，跟我想象当中那种网页游戏的话感觉不同。这一局下来体验感还是不错的。
2: 对，而且它这个游戏的话比较快就能完成一局啊。
1: 这个游戏是诞生于我们这个园区的吗？
2: 是的，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入驻了116家企业，并且呢有325款游戏啊已经上线到咱们平台上面了啊。
1: 那么我现在所玩的这款游戏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上？我们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吗？
2: 对，这是我们海南澄迈县联合多家企业共同成立的一个专门为中国游戏出海所创建的一个游戏出海平台。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它相比于咱们这些传统的渠道有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优势啊，比方说呢它可以一键完成出海，被称为咱们游戏出海的一个万能适配器。像咱们这一款小游戏每个月都能节省几千甚至上万元的一个成本，那么这块的话我们都是不收费的，拎包入住就可以了。
1: 您刚才提到过咱们是一个一站式解决的平台，那既然说我们在保护着所有创业公司的数据，那么我们的数据能否向我们来体现和诠释一下？
2: 可以啊，那请各位移步到咱们的这个运营信息大屏上。
1: 好，这块大屏上显示的是我们整个平台的实时数据吗？
2: 对，是的。这块大屏的话就是我们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配套的这个监控平台，并且为平台提供运营数据的这样一个平台啊。那么它主要就展示了今天的实时用户的一个访问数据，包括还有一个昨日的一个用户的活跃度，目前的激活用户数。

0: 有3776万，当前实时在线的用户有6985人，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就根据这些，包括咱们现在的24小时分布图呀，再包括咱们实时的一些热门的地区，还有热门地区的在线人数啊，都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支撑，然后也能让我们开发者实时了解到他们的这些情况。
1: 我站在这个大屏前面啊，我首先感觉到的是一种震撼。我们发现这种数据流的及时性，对于这个游戏开发呀，那是很有用的。随着它进一步发展，数据越来越多，本身的它这种它这种系统越来越完善，它的那个迭代的时间越来越短的话，我敢断定，像这种具有海南芝麻感特色的这种游戏书海平台，它一定可以跟那种大企业那种已经知名的那些企业的一些系统呢，它是可以媲美的。
2: 我们方不方便来去看一看咱们入驻在这个创业共创园的企业？
0: 请移步这边。
2: 你好，打扰一下。听说的话，咱们的产品呢在 Play Online 线上运行的非常成功，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吗？
3: 好的，就是你能看到，就现在这一款游戏，就是我们现在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已经上架到 Play Online 平台的一款游戏。然后，目前看根据平台结合的这些数据来看的话，就是主要还是北美洲的一些年轻的用户比较活跃一点。
2: 田源总，像我们这种已经成功在平台上上线了产品的企业，他们后台的整体的后续维护依然是在我们的平台之上进行完成。
0: 对对，所有的这些，比如说他们的用户画像的这些数据也好，包括自己他们的这一些后续的一些版本的一些迭代也好，都是在咱们平台一键都可以看到。对，
2: 那也期待着我们的产品能够在日后越来越有影响力，走出我们自贸行游戏出海的全新样本式的案例。那杨局，接下来我们下一站去哪儿？
4: 下一站咱们就去看一下我们的跨境出海赛道。
2: 那咱们就出发。好。杨局，我们接下来要去的浙琼合作产业园，它是有什么样的亮点和特色？
4: 这个园区是浙琼合作跨省合作的产物，特别是从封关后，企业从370多家猛增到了1000多家，浙江有强大的这个智能制造以及这个供应链基础，而我们海南自贸港呢有政策优势，两头一结合呢，就是我们的营销在海南，供应链在内陆的最优解。这就是我们的跨境电商直播基地。
5: 你好，你好，你好，
6: 老师好。
4: 哎，林总好，
5: 欢迎各位。
2: 林总你好，那咱们就说一说您的启蒙跨境。
5: 启蒙跨境是2015年在杭州成立的总部，那我们为什么要在海南设立一个分公司呢？主要是看中了海南芝麻港的区位优势还有政策优势。2025年的4月，国务院批复了海南岛作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那么我们在2025年的6月份落地到海南的澄迈。那结合杭州总部的这个数字贸易的优势，加上这个海南的政策优势，做了一个深度的一个融合，你可以理解为我们是一个专门跨境电商园区的运营商，是我们作为这个园区的第一重角色。那我们园区配备了有跨境的直播间、选品中心，还有我们的生态服务中心，为入驻的企业跟个人提供出海的一站式服务。
2: 我特别想看一看咱们的主播到底是怎么播的。
5: 行，各位往这边走，看一下我们正在马上要上播的主播。
2: Hello，
5: 这是我们的来自摩洛哥的主播艾特。
2: Hello， 艾特。在海南做电商有多久了？
7: So, I arrived Hainan for a half year, and I arrived to Hainan as I told you a half year before. So before I was considering about the visa processing and all those things, I was really kind of confused when I just arrived. But actually, they really helped me. In a half month, we've already done all the visa process, so it was all good. And then after it, so I really recommend more people to come to Hainan because they really love it.It's a great place.
2: 像我们外籍主播的签证在海南这个链路是怎么走通的？
5: 现在外籍主播在中国的内地的话，他原来是工作签证是它是非常难办，而且时效比较慢。那么落地以后，我们深度结合当地政府的力量，那我们跑通了，也是海南省全国乃至全国来说这个外籍工。

0: 工作者的这个外籍主播类别的这个工作签证，在海南在资料齐全的情况下，基本在10个工作日内就能完成这个工作签证的下批。
1: 嗯，那好了，艾克马上要上播，我们就不过多打扰了。
2: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你们啊，
3: 谢谢
2: 啊，拜拜。
0: 各位，给你们介绍我们园区的明星企业，海南博盛天下电影商务有限公司。那么这位是柴总。
1: 柴总你好。
4: 对，你好，你好。
1: 咱们之前的业务拓展和来到园区之后，有没有一些感觉到非常明显的变化？
4: 因为我们之前在别的地方做，然后它就涉及到一个发货困难的问题，然后在这里的话，它就非常的靠近马村港。它发货第一首先它就非常方便，第二个就是因为跨境资金的话它比较难回流，然后在海南自贸港就有一个 EF 账户的东西，它就可以就是全球的资金往来都很便捷。我觉得这里氛围特别好，首先这里全都是做跨境的同行，其实大家更像一种就是相互进步的关系。
5: 本来讲同行就是竞争对手啊，我听你的觉得好像不是竞争对手，是伙伴啊，对不对？通俗一点说就是有钱大家赚，是不是？何况后面还有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作为加持啊，它就是有利于跨境电商，有利于外籍主播，有利于中国的不同省份来的主播，他们共同进步，我以为才是这个园区的一个最大的价值。
1: 我觉得这里是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格局，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路，打造了一个跨境电商出海的海南样本，甚至是中国样本。那接下来咱们该去哪儿继续探访了？
6: 那接下来就去我们那个园区里面的一个著名打卡点。
1: 好，再见，
3: 再见，
6: 拜拜。
1: 今天呢，咱们一起探访了三个园区当中向海外图强、向海外进军、向海外发展的重要场景。我想请问一下二位，你们觉得整个澄迈老城科技新城给你们留下最美的印象是什么？
5: 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制度性开放带来政策红利之美，产业创新带来新兴产业的生态之美，科技赋能带来薪资生产力之美，这三者合力成就了要出海到澄迈的特殊之美。
6: 我觉得再补充一句吧，那就是对于我们整个政策以及营商环境来说，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确定性。在我们这里，我们能把我们的政策的以及我们对未来市场的预测的这个稳定性把控住企业可能更加关心的就是未来这些政策是不是能按时或者按质量的去兑现，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加一个政策的确定性。
1: 好的，二位，橡树之美呢，美在速度，美在效率，更美在让每一个微小的创意都能够找到通往世界的接口。要出海来澄迈这句话如今已经不再是一句口号，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实。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能够让创意、让产品、让梦想都能够出海的地方，带上您的想法来澄迈，承接世界，迈向未来。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朋友们再见。
7: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

0: 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
6: 是谁在打电话？
7: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8: 电工，
9: 你要干啥？
8: 哎呀呀呀呀呀！王婆
7: 婆急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0: 哇，好想摸一下。
7: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1: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百年大街的新生，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1: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2: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那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3: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4: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5: 八方豪杰汇聚，拿出正本事，一直干到底。

0: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1: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那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2: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3: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是不是？越强我越兴奋。
4: 八方豪杰汇聚，拿出这本事，一直干到底。

对于长春人来说，新民大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只有1445米，却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里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顺天大街，沿街静静伫立的历史建筑，诉说着长春的抗争史、建设史和发展史。长春对于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和提升，我与有荣焉啊，很荣幸成为了您长春历史故事的讲述者。

0: 西敏大街在2012年的时候被评为了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是我们吉林省的首条，也是现在的唯一一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一座博物馆就是一个大课堂，通过我们内部对它的这种改造，既保留了建筑物的肌理在，同时我们也通过科技赋能、文化赋能，让它焕发了新的生机。这个就是我们去做博物馆的一个意义，就是提醒我们要以史为鉴，悠扬历史，要致敬过去。
1: 伪满的国务院的旧址大楼上面的这个塔楼，现在已经是咱们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的一个主楼了，这代表着我们可以正式直面那段历史了，也是代表民族自信起来了。我们所说改造一条街，自信一座城。
0: 曾经这一条百年历史大街，大家呢对于这段历史呢都是会避之不谈，都感觉呢它代表着是我们中华民族苦难的创伤史。但是我们想，历史建筑是无罪的。金民大街的改造工程历时5个月，最大的突破就是拆除了3724米的院落围墙。透过拆墙透绿，让我们可以更近距离地去接触到这些历史建筑，就让大家去唤醒了民族最内心深处的这种自信。大家走到这条大街上，看到我们中华人民取得了14年艰苦卓绝的这样民族的一个胜利，然后同时这条大街上除了30年代的伪满时期的建筑之外，也有我们自己在50年代建设的民族形式建筑，包括近年的建筑，大家可以通过一条街来品读，来了解一座城。首先向上是展板，好，眼神看向指尖。从2016年年末，我成为了伪满皇宫博物院的一名实习讲解员，到现在可以说是走过了整整9个年头了。在这份岗位上呢，我觉得讲解词一定是要越背越厚的，因为你的观众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在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问出不同的问题，所以说每一次每一场讲解，我都会把它当作我人生的第一场讲解来讲。
1: 在上个世纪40年代

0: 呐，有一批很厉害的人，他们来到东北建设长春了，就为了纪念这些很厉害的科学家呀和文化名人，我们就叫向北号了。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身为一名讲解员，不再是我们所说的只是一个服务行业的从业者，我们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的传播者。
0: 但你们呢，是第一次参观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了是吗？
2: 我来过。
0: 好，小妹妹给我们分享一下感觉西民大街有哪些变化。
2: 就觉得这个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
0: 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啊，好，
3: 那个砖
0: 砖变了，非常棒啊！刚才这位小朋友要跟我们分享什么？
4: 他的围墙，就是没了。
0: 是的，非常棒啊！让我们可以和这些历史建筑物呢，更加近距离的去接触了，对吧？
1: 讲好家乡的故事，让孩子们从小就建立起来这种东北孩子爱家乡，东北孩子爱东北。这样的情怀从小就植根于他们的心中。
0: 变装成功。嗨，我是长春文旅推荐官小曼，今天带大家沉浸式感受位于西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上的建东方即时飨宴。可以看到我已经变身成我们满族的传统服饰，换装成功，按照我们的号码牌来寻找我们的座位吧。
1: 我很荣幸也成为了一名我们长春文旅的推荐官，面对着观众讲解，可能这一次最多也就能讲10到20个人，但是我通过这个网络平台继续能讲的话呢，就会有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
0: 就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之间，通过参秀的形式，把长春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的集菜融合在了一起，相得益彰。粉丝先吃。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清凉，冬有雪。若有一座城能把四季比作诗，长春必在其中。正是通过对这条大街的改变，也让我们这座城市变得更加自信起来了。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春姑娘，30年来，无论是求学，包括到现在工作，都没有离开我的家乡，传播着家乡，讲述家乡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我也要把我这份幸福，通过我的一线的讲解工作，传递给更多的人。我是长春姑娘王梦，我把家乡讲给你听。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给啊？
5: 哎呀呀呀呀呀！了。
4: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初春的大漠一片荒芜。1943年3月2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常书鸿一行六人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莫高窟。充满兴奋的常书鸿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便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然而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这座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和战乱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3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的艺术理想。然而无情的战火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他未曾预料到，从归国那一刻起到真正踏足敦煌，竟然历经了漫长的7年。这期间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1937年抗战爆发，国立艺专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没了。
2: 那时候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啊，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那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0: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1942年，离开国立艺专，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就是炸弹的轰鸣声。

常书鸿用画笔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常书鸿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民族

0: 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此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
1: 但最终呢，形成的决议是在敦煌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呢？也就是说路途的遥远，当时从兰州到敦煌呢，基本上需要有几十天的行程。我们可以设想，招收了学生在那就学，这时候放假了，这个学生还没有回到家就开学了。
0: 1942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常书鸿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7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典当家具，变卖画作，自筹经费，下定决心去敦煌。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6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2: 1943年2月20号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1个月。因为当时那个车呢，都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那个车很破，就走一走就坏了，走一走就坏了。
1: 车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1个月。好，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常书鸿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0: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它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宝库中流连忘返。然而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当常书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呢？在自述中，常书鸿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沙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损坏的蹂躏。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前来实现艺术理想的常书鸿无奈地意识到，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沉重的任务。
1: 其实常书鸿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的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0: 对于张仲荣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刘少，一刮风，刘仲来受伤，那沙就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份工作就是解决流沙问题，采取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沙的问题。从农村雇佣了农民搭牛车，搭过了车子，用人力就装到车上，拉到河，倒到河坝头去。两年，几千方沙子，就除掉了。
1: 今天的敦煌研究院院士陈列馆，就是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旧址。当时，它只是一座名叫黄庆寺的庙宇。后院里这排低矮的土坯房，就是常书鸿故居。室内的陈设一如当年。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他在这里度过了40个春夏秋冬。破旧的家具，简陋的火炕，仿佛都在诉说着屋主人当年生活的艰辛。这里生存条件的艰苦程度，完全超出了常书鸿的预料。
2: 他们到敦煌以后呢，非常艰苦。他们到敦煌的第一顿饭就一碗那个面条，然后呢撒点盐。
3: 开始吃没有菜，一碗醋，一碗盐。
2: 在那个莫高窟是没有淡水的，它都是咸水。我父亲喜欢喝咖啡，喝咖啡都是咸的。
1: 当时刚刚成立的研究所条件捉襟见肘，由于国民政府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的常书鸿只能四处举债，勉强维持日常开销。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常书鸿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莫高窟保护工作。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当年所开创的文物保护事业，如今已经硕果累累。当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敦煌研究院，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实现了科学化、系统化，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壁画临摹是研究、学习敦煌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历史传统。美术工作者通过临摹壁画，保存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就是常书鸿。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之初，常书鸿就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组建了美术组。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壁画临摹工作。
4: 临摹的时候，但是工作条件也相当差，那个洞子里边的光线首先没办法解决。当时呢，用了一种大气的那个煤油灯。上洞子工作的画画的人呢，就把那个灯提到洞子里面，就用那个光源。还有就是用反光镜，
5: 就是在洞窟外面是一个夹子，然后里面镜子，通过这个洞窟外面这个镜子，然后把这阳光照射后反光反射到这个洞窟里面。
6: 那个时候是好多高的洞窟是木头蜈蚣坯，所以不敢喝太多的水，上一下下一下要上厕所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带着些干粮，中午不下来，在那种条件下在洞窟里临摹。
5: 你那个洞窟它整个墙面都有壁画，甚至于那个窟顶也有很多壁画，有藻井，那个上面也很精彩，你也要临摹呀。那怎么办？那就搭更高的架子，然后你到架子上面躺着来

0: 狗下苗，那是很辛苦的。
1: 常书鸿呢，对壁画临摹方法，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临摹规则，这些画家呢都要遵守。比如说，不能够画成圆大，为什么不能画成圆大？就防止用宣纸去拓印，这样子呢就不会对壁画呢造成损失。
2: 常书鸿先生作为一个油画家，他的色彩表现上的功力相当的深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啊，他的色彩表达，薄中见厚，简洁而不简单，凸显了他作为一个油画家的这种深厚的这种艺术修养和造诣。
3: 这里是常书鸿的办公室旧址，他对敦煌学的研究由此起步。正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先后撰写了《谈敦煌图案》《敦煌莫高窟艺术》《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1: 实际上，当年常书鸿来到敦煌啊，早期呢就开始做理论研究，当时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常书鸿一个人在孤独地做理论研究。他的研究呢，不仅仅是美术的角度，他是第一个把敦煌艺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去进行研究的学者。
4: 而且他呢，自身也实现了从一个艺术家向敦煌学研究者的转变。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以来敦煌研究的学术的奠基人之一。
3: 1945年，是常书鸿人生中充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一年。就在莫高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刚有起色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年前，妻子陈之秀携子女来到莫高窟，一家人得以团聚。然而，整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家的常书鸿没有料到，他与陈之秀的夫妻之路却即将走到尽头。
5: 其实陈之秀到了敦煌以后呢，他也有出自艺术家这种兴奋，但这种兴奋呢，并不能代表他每天就面对这种基本上谈不上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我父亲跟陈之秀开始发生矛盾了，他们吵起架来很厉害。
4: 因为陈之秀也是一个有留洋经历的女雕塑家，到了敦煌之后，客观讲就是一个问题，生活的困苦问题。那么当时来的那一份热情过去之后，残酷的现实在某种角度讲击碎了他的艺术之梦。
5: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陈之秀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无路可走，他就产生要离开敦煌的念头。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乡赵忠清是我父亲总务处长，对陈之秀很关心，老乡嘛，要诉苦啊，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暧昧的感情，而且还说呢我们一起逃吧。但从他的信件当中看出来呢，赵忠清不想跑，陈之秀胁迫这个赵忠清逃，他最后他说，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变成鬼我也不放过你。
3: 1945年4月，陈之秀以去兰州就医为由出走未归，直至看见陈之秀写给赵忠清的信件，常书鸿才如梦初醒。
5: 当时有一个人形容说，当我父亲看到这个信以后，两个眼睛像黑洞，就是很愤怒，然后提着枪就追。他说我要追上他们了，我让他们两个打死我自杀。我父亲追到玉门镇的时候掉到马掉地上，掉下去以后呢就昏倒了。
6: 后来呢就一个地质学家勘探玉门油田找石油的带着勘探队发现，哎呦，这路边上怎么一个人晕死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把他救下。
3: 我们无法想象回到家中的常书鸿，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失去母亲的孩子、报纸上的离婚启事的那一刻， 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

0: 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我又想到第二五四库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他那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冲击着我。我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1: 客观讲，陈之秀的出走对常先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情感的打击。那么在某种角度讲呢，我也觉得也是一种成全。没有这一次情感裂变，可能促成不了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所以从那一刻起，常先生放下了所有尘世的困扰，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的与敦煌紧紧的扭结在了一起。
0: 谁曾料想，家庭的创伤还未愈合，倾注心血的事业又遭重创。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间经费停发，人员相继离开。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常书鸿像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舟，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常书鸿写道：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啊！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他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他们。
2: 说实话啊，这个时候呢，常书鸿就像一个殉道者，他已经把敦煌艺术的研究当成自己的信仰，为此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殉道者的一个传奇。
0: 就在研究所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常书鸿决定赴重庆呼吁申诉，为保住研究所做最后的努力。
3: 呼吁了以后，受到许悲鸿先生的支持，梁思成先生支持，还有大家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傅斯年说教育部不要了，那么你就归我们中央研究院坚持下去。所以我爸爸达到了目的，又是抗日战争以后，又提供了这个十辆大卡车，把我们又送回敦煌了。
0: 为了重整研究所，常书鸿开始购置设备，招募英才。不久后，一大批立志圆梦敦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追随他来到了莫高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承先。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李承先，虽然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但他对敦煌艺术一直心生向往。当他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时，便自告奋勇登门应聘。
4: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我带了我的画，我就直接就靠着常书鸿的门，我说我要到敦煌去。他说的敦煌这么苦的地方，说你不怕吗？后来我说是我怕什么呀，我还是一个闯劲儿，还要去，管他是苦的去。
0: 李承先不畏艰辛、甘愿吃苦的态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

0: 比自己小20岁的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就在李承先奔赴敦煌到达兰州时，常书鸿专程赶来迎接，一见面便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1: 当时常书鸿到兰州来接我，他闯到房间里来了，跟我求婚了。这个时候他才跟我讲了他的痛。

0: 这对敦煌痴人在大漠深处相濡以沫，相伴相守了半个多世纪。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元旦，是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的合影。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莫高窟迎来了解放。经历了兵荒马乱，对新社会满怀期待的常书鸿，兴奋地登上了9层楼顶，敲响了希望的钟声。1950年9月初，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带领工作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重新组建。从此，这座璀璨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的常书鸿百感交集，回望十几载春秋，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敦煌的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几经磨难，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人生的期盼和憧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常书鸿的敦煌岁月里，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碌在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画笔却从未离开过他。他的画作就像他的生命独白，讲述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再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1: 应该说，常书鸿先生呢，他是咱们西北美术的开拓者，他的画和他的人是一样的，非常朴实沉稳，他表现了咱们西北的这种雄浑啊、博大啊，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2: 我们能看到一种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含蓄啊、一种雅致，就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很悠远的这样一种情趣。他更多的把敦煌艺术的这样一种风格也好，或者一种器用，或者一种神采也好，他转换为一种自己的语言。
3: 在他的作品中呢，无论是反映这个敦煌周边的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啊，还是他在莫高窟就是随手的一个场景啊，都能够感受到敦煌艺术对他很深的影响。那么也是在常书鸿先生的感召下，一代一代的，这个艺术家们奔赴西北，奔赴敦煌，汲取营养。
0: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4号的这栋居民楼，是常书鸿晚年的最后一处居所。自从1982年住进这里以后，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
4: 我父亲1981年秋天搬到这来的。其实我父亲呢，他到北京以后呢，已变成国家文物局的顾问，副部级待遇，家呢很舒服，又是部长级的公寓。但我父亲呢就是挺郁闷，他不太爱说话，到夏天呢他从来不关窗户，那是天气很热嘛。后来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说我父亲呢天天想敦煌，那个楼底下有两棵大杨树，现在还在，你看哗啦哗啦响，那个杨树跟敦煌莫高窟刮风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敦煌夜夜入梦来，每天晚上他就在做梦，梦在敦煌。这个时候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那种无奈，那种离开敦煌的孤独。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日本留学，当时呢我给我母亲打电话，我说报警，她说的不好，感冒了，肺感染很严重，医生决定切开气管。我当时就飞回北京，飞到北京下了飞机，把行李往家里一扔，就冲到那个医院，我父亲的气管那时候已经

0: 第一次见到父亲被切开气管躺在病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安慰他。后来我突然说，我说爸爸，家宏去敦煌。我说完这个话以后，他面朝着我，一下子眼泪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因为他不能说话嘛。
1: 1994年6月23日，历经了一生的风雨，常书鸿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之路，溘然长逝，享年90岁。按照常书鸿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从此，他永远地守望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

0: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拯救。
1: 啊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上。
2: 迷窟宝藏的入口就是这附近了，
3: 可看起来不像有入口的样子。
2: 嘿嘿，宝藏的入口一般都很隐蔽，只有专业的寻宝勇士才能找到。看我的！嘿，入口出现了。不是水怪，快跑！
4: 谁啊？打扰我睡午觉。
3: 是赶鱼，抱歉，我们不是故意的。
2: 对不起，伙计，我们只是在寻找迷窟入口。
5: 美味的小猫和小松鼠。不用说对不起，我宣布今天是感恩小月日。
3: 等等，我这有松子烧饼。
5: 味道还不错，但只够塞牙缝。我们感恩每天要吃几十斤食物，天想用这些小零食打发我。
2: 我有办法了，华仔，你向上游，我来引开它。
3: 呱唧，小心点。
2: 嘿，这边。
5: 小猫咪，我来了。

0: 再见了，伙计。
1: 哇，我的天哪！
0: 呀，这是迷窟入口？
1: 是的，这个洞口和藏宝图上的一模一样。
0: 还等什么？迷窟宝藏，我们来了！出现了新的海怪，
2: 又有愚蠢的探险者来了。
3: 愚蠢，愚蠢！
2: 他们想要探索未知，却不知道未知代表着危险，
3: 危险，危险，
2: 而危险也代表着死亡，
3: 死亡！啊啊、
0: 放马过来，勇士才不会怕你们。
2: 好耳熟的叫声啊！
1: 果然是你们的叫声，黑天鹅。
0: 好吧，游戏时间结束了，我们得继续寻找迷窟宝藏了。
2: 这不是游戏，这是来自迷窟安全员的警告，
3: 警告，警告！
2: 这个迷窟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珍爱生命，远离迷窟，
3: 远离，远离，
4: 远离，远离，远离。
5: 远离！今天谁也别想离开！
0: 敢于出来了，快跑！
1: 快跑！快跑！
6: 哇！
1: 伙计，这边！
5: 好晕啊！角落里有两只鹅。
0: 不好，黑天鹅有危险！
5: 大黑鹅，我来了！
1: 老公，这里有他！嘿！
5: 没吃到小猫，还吃了一大口石块，我会找到你们的。
3: 爸爸，爸爸，爸爸，你在里面？爸爸！
0: 这些石块将入口完全堵住了，我们被困住了。
2: 不是困住，我们是被吃掉了。
3: 我早就说过，这个东西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所有的。
1: 别紧张，胖子，会有人来帮我们的。先来块松子烧饼，放松下。
3: 现在不是吃东西的时候。
2: 味道还不错。
0: 花仔说的没错，别紧张，伙计，我们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7: 呱唧，花仔，发生什么事了？
0: 队长，我和花仔前往新安江寻找迷窟宝藏，现在和一只黑天鹅一起被困在了坍塌的迷窟里。
8: 坍塌的迷窟？你们有受伤吗？
2: 我必须声明，我们不是被困住，是被洞窟吃掉了。
7: 看来大家都挺有活力的。
9: 新安江的迷窟，我好像在中国漫游记里见到过。
0: 不好，队长，入口再次坍塌了，我们需要紧急救援。
7: 呱唧，
1: 队长，呱唧和花仔的信号中断了。
7: 立刻锁定呱唧和花仔最后出现的位置。皮医生，达西西，我们驾驶穿山甲艇前往救援。张教授，继续寻找关于新安江迷窟的线索。
10: 是，队长。
7: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队长，前面就是坍塌地点了。
7: 好的，达西西，剩下的挖掘工作就交给我们吧。
8: 是和呱唧他们一起被困的黑天鹅，他出来了。
7: 你好，黑天鹅。
3: 大家伙别吃我。
7: 抱歉，吓到你了。别紧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我们是来帮助被困的伙伴的。
3: 被困伙伴？是不是那两个游泳？
7: 是勇士。看来你见过他们。
3: 哦，对，他们是勇士。他们说我们是迷窟安全员。对了，我叫安安，他们被吃掉了。
8: 看来呱唧他们身边还有一只黑天鹅。
7: 别着急，安安，我们就是来帮助他们的。
1: 队长，雷达显示这片迷窟非常脆弱，如果继续挖掘，会发生二次坍塌。
7: 看来我们需要更多迷窟的资料。巴克队长呼叫张教授。
9: 队长，我正要联系你呢。我从中国漫游记里找到新安江迷窟的记录了。这座迷

0: 窟被称为花山迷窟，是位于北纬30度的一处庞大石窟群遗址。
1: 北纬30度？
0: 北纬30度是一条充满了神秘气息的纬线，在这条纬线上诞生了许多神秘的奇观，比如百慕大三角区、金字塔、珠穆朗玛峰等等。而花山迷窟也是这条纬线上的奇观之一。
1: 我的小乖乖啊，
0: 花山迷窟据说并不是天然溶洞，它是一座人工开凿出的地下宫殿，拥有36座洞窟，洞口众多。
2: 也就是说，除了坍塌的这个入口，花山迷窟应该还有其余入口。
0: 是的，队长，我已经将花山迷窟的数据传入电脑中。
1: 队长，距离我们不远处还有另一个入口。
2: 干得漂亮，张教授。下雨了，我们加快速度。医生，将地图同步给达西西，我们从另一个入口进入花山迷窟。
1: 好的，队长。
3: 等等，我也去。
4: 咦呵，前方安全，可以通过。
5: 我们离迷窟宝藏越来越近了，
4: 那就继续。
3: 不能再前进了，你们听。
4: 什么声音都没有啊。
3: 作为一名合格的迷窟安全员，我必须告诉你们，没声音才是最可怕的。这么大的洞窟，一点点声音都没有，我们可能已经被洞窟含在嘴里了。看，是洞窟的口水。离开，位置代表着危险，危险代表着死亡。
4: 别紧张，伙计，那只是洞窟顶上的水。
5: 盼盼，放轻松，迷窟是不会吃动物的。
3: 不，这个迷窟会。这个迷窟曾经吃掉过我的同伴，非常多的同伴。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我和安安跟随族人迁徙，在路上来到了这个吃人迷窟的门口。族人们为了躲雨全部进入其中，我和安安慢了一步，没有跟上。然后
4: 呢？后来怎么样？
3: 然后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一个也没有回来。他们全都被吃掉了，现在轮到我们了。
5: 冷静点，盼盼，也许他们是迷路了。
4: 对，这里这么大，还到处都是岔路。
3: 可你们也看到了，这里别说声音，就是一根我同伴的毛，一个脚印也没有。
4: 有脚印。
3: 这不是我族人的脚印。
5: 看来迷窟里还有许多别的动物，
4: 也许是水怪的脚印。
5: 水怪？
4: 在传说的宝藏周围，一般都盘踞着凶猛的水怪。盼盼的族人也许就是被水怪抓走的。
3: 族人，水怪，我们还是离开吧。
4: 不，我们要跟上去。有水怪的地方就有宝藏，也有可能有盼盼的族人。
6: 呱唧，慢点，太着急可能会遇到危险。
3: 等等，我也去。
4: 好熟悉的香味。古老的金币，
5: 看来迷窟宝藏就在周围了。
4: 是水怪。
3: 快走。
4: 小心。
6: 关机，盼盼。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花山迷窟。

0: 上轿。
1: 阿姑，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下。
2: 呱唧，你怎么了？
3: 宝藏！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终于找到宝藏了！
4: 你们在这里？
2: 不好，水怪追过来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3: 可是我的宝藏，我会想你们的。
1: 地图上显示就在前面。这应该就是华山迷窟的另一个入口了。
5: 队长，迷窟里信号很差，我们还是无法联系上呱唧和花仔。
1: 雷达探测仪也没有搜索到他们，看来他们距离我们非常远。
6: 盼盼，盼盼，听到请回答。盼盼，盼盼回我了。
1: 我们进去看看。

0: 前面好像有什么大东西。
1: 别怕，只是一根石柱。像这样的石柱在迷窟里有很多。
0: 抱歉，是我们太紧张了。
2: 是爸爸。
3: 呱唧，花仔，是你们吗？
4: 呱唧，
5: 呱唧，
3: 花仔，
2: 爸爸，
5: 呱唧。
0: 别害怕，安安，我们只是有点紧张，那可能是某个石块的阴影。
3: 小心！
2: 是那只怪鱼！
6: 给我好吃的，我的头！
0: 敢鱼先生，先别乱动。你受伤了，
6: 舒服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忙。不过，能不能再给我一些好吃的？
3: 没问题，这些鱼饼干应该够你填饱肚子了。
6: 味道真不错，跟小松鼠送我的饼一样香。哦，
1: 松鼠？你说的是花仔。你追上他们了？
2: 啊，你吃了他们？
6: 虽然我很想尝尝，但我还没吃到。我顺着水流一路找，然后就遇到了你们。
1: 这么说来，呱唧几人没有经过地下河。队长，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呱唧几人的行进方向了。
7: 啊！队长，因为暴雨，西兰江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根据雷达数据推测，华山迷窟内的几个洞穴有淹没的风险。
3: 好的，张教授，队员们，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6: 我会想你们的，那些美味的饼干。
0: 再见了，敢鱼先生，离开的时候请注意安全。
8: 他来了。
9: 花仔，你先带盼盼离开，我来对付他。
8: 可是，
9: 快走。区区一个水怪，绝对不是呱唧勇士的对手。放马过来吧，我不怕你。

0: 胖胖、花仔，你们这么又回来了！我怎么会丢下我的伙伴不管呢？我只是躲起来，用包里的绳索做了个捕兽网。
1: 让我下！让我等等！我捉我捉住了！
0: 我错了，我不该吓你们的。我只是太饿了。
2: 胖胖，先停下！它不是水怪。
0: 你是大灵猫？
3: 难怪一路上我都闻到了熟悉的香味儿，原来是灵猫香啊！
4: 是你穿走了我的族人？
3: 没有，我只是一只迷路的可怜猫。能再给我点饼吗？我快饿坏了。那你有见过天鹅群吗？几天前大雨，我来到迷窟里避雨，看到一群黑天鹅从高处的洞口飞了出去，可是我怎么爬也爬不出去。后来洞口被雨水冲塌了，出口也没了。
4: 出口没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放轻松，盼盼，我们一定能找到别的出口的。你们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5: 好像是狗的叫声。
2: 不，安安的叫声，他怎么进来的？
3: 我想他应该是跟着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一起进来的。
2: 安安，我在这儿。
4: 我
2: 靠！
4: 怎么到处都有安安的声音？到底从哪条路呢？
0: 我去给你们探探路。等一下，洞窟里有太多的岔路，贸然分开的话会迷路的。嘿嘿，
4: 我有灵猫星啊，只要沿途留下记号，你就能找到我了。我有办法了，
0: 带上它往上跑，只要跑到有信号的位置，队长他们就能根据定位找到你。
4: 好主意，你也能带着队长找到我们。
0: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呱唧请回答。呱唧没有回应，达西西，锁定章鱼手表的位置，我们立刻前往。
6: 是，队长。
0: 灵猫的香味消失了，
6: 看那边，那里有大灵猫的爪印，往前游。
0: 我们快点！
4: 啊，你看到我一定吓坏了。前面没路了，这里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我们要尽快离开。
0: 那只能前过去了。
4: 我们黑天鹅可以短暂的潜水。
0: 我在前面开路，
4: 盼盼，你要抓安全绳，别松口。
0: 编号的任务交给我。
4: 就在前面了！
0: 盼盼，盼盼，慢一点！这是什么声音？盼盼，坚持住！
6: 瓜子，带着盼盼先走。呱唧，盼盼，你没事吧？那族人，我看到了好多族人。我们出来了，呱唧呢？
4: 呱唧还在水下。
6: 呱唧，呱唧。
0: 我在这儿，
6: 呱唧，
0: 水位越来越高了，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

0: 是伙伴们，
1: 海底小纵队准备救援。是队长。
2: 我们安全了。嗯，美味，这是我吃过最棒的食物了。唉，
3: 真可惜，我们没有把迷糊宝藏带出来。
0: 没关系，这场冒险已经是最棒的宝藏了。更何况，我其实还带了一点儿。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24号石窟。

0: 拯救。
1: 啊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猴子观海。
2: 花仔，快点呀！我等不及要看到猴子观海了。
3: 你应该学会慢下来，呱唧。你这么着急的往前冲，就错过了许多美丽的风景。
2: 我只想快点到山顶。
3: 呱唧，不如我给你说说猴子观海的传说吧。
2: 我记得猴子观海就是一块像猴子的石头，还有传说啊，快说说。
3: 传说黄山上的灵猴怪兽喜欢上了一位美丽的公主，为了和公主永远在一起，猴子打败了无数对手。
2: 好厉害！他练的什么功夫？猴拳吗？
3: 是的，会猴拳的灵猴怪兽打败了对手，可公主却不喜欢他，于是他整天坐在山顶上望着公主的家，变成了一块石头。
2: 哇！我等不及要去看猴子变的石头了，快点，花仔。
3: 呱唧，慢点，我们还要走很久呢。
2: 哇哦，这里可真高。那块石头真的好像一只猴子呀。花仔，我找到猴子观海了。
3: 什么？这么快？猴子观海的观景点应该在另一边的山顶上啊。伙计，别太靠近山崖，注意安全。
2: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野餐吧。
3: 奇怪，猴子观海的石头应该比这个大很多。它动了。不对，那可不是一块石头。
2: 我的老天爷，石头又变成猴子了，还是一只受伤的猴子。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1: 呱唧，花仔，请汇报情况。
2: 队长，猴子活过来了。
4: 你好，巴克队长，是我们在山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猴子，它被困在山峰上了。
5: 糟了，这是一只黄山盾尾猴幼崽。黄山盾尾猴一般是一个大族群一起生活，他们很怕冷，这个季节它独自在山峰上很容易失温陷入危险。
1: 呱唧，你们能接近它吗？

0: 行，队长，悬崖很深，我们离得非常远，这次我们也没开舰艇来，下去也很困难。
1: 队长，小五就在黄山附近。
2: 哦，海底小松队呼叫小五。
3: 好久不见啊，巴克队长。
4: 我和师傅游玩训练结束，正想去找你们呢。
1: 那太好了，小五敖登。
5: 呱唧和花仔在黄山上发现了一只受困的短尾猴幼崽，
1: 需要你们立刻赶去救援。
3: 交给我们吧，路见不平，前
6: 去帮助。
2: 非常好，海底小松队执行任务。
7: 呱唧，我们定位到你的位置了，马上就到。
0: 去了，伙计。
4: 师傅，呱唧就在前面的山上。
7: 好的，启动登山模式。哟呵，
8: 距离有点远。
0: 我带了安全绳，
8: 如果能把绳子丢过去，我就能攀过去带他过来。
0: 没问题，看我的甩绳绝技。
8: 不行，呱唧，你吓到小猴子了，危险，
0: 危险，你不要够。
7: 不好，小短尾猴要掉下来了。
4: 我们怎么办，师傅？
7: 小短尾猴比较胆小，飞豹艇不能上去，会吓到它。舰艇就先停在这里。敖登，你先去找呱唧花仔，我爬上去带他下来。
4: 好的，师傅。那是小五吗？嗯，
0: 没错，是他。小五爬上来了。
8: 这样不行，小五，你要慢一点。这里的石壁已经被风侵蚀得很脆弱，你注意安全。
7: 好的，多谢提醒。我会慢点，再慢点。
8: 呱唧，快点吸引小短尾猴的注意。
0: 怎么做？
8: 像这样，
0: 这样。有用啊！
7: 别怕，小家伙。
6: 太棒了，
8: 小五！
7: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人。
4: 我叫包包，这里太冷了，我的脚冻僵了。
7: 麻烦了，花仔、呱唧，包包动不了了，我背着他，把绳子丢过来，牵一条缆绳。
0: 好的。
4: 呱唧花仔，找到你们了。
0: 敖登来得正好，一起来帮忙稳住缆绳。
4: 师傅加油。
8: 这样太危险了，小五没办法带着包包一起走绳索过来。
4: 包包他很害怕。
0: 这可怎么办，天色越晚天气越冷，大家不能干耗着。
8: 我过去试试看。我记得短尾猴非常聪明，也很善于攀爬，只要让他知道攀爬绳索没有危险，他会自己过来的。哦，
4: 嘿，我带了安全绳来。哇，
8: 考虑的真周到。嗯。
0: 你没问题吗？
8: 当然了，我也很善于攀爬的。
7: 哇，很不错的包扎技巧啊，花仔。
8: 我只会一点简单的野外急救，还得需要皮医生的专业治疗。小五，给你安全绳。看得出来你是一只很勇敢的小短尾猴，你能跟我一起做，我们一起到安全的地方去吗？慢一点也没关系，我会在前面保护你。
0: 别害怕。
4: 太棒了，包包！你很勇敢的，包包。以后我教你武术。
0: 对，猴拳。
8: 该送包包回家了。谢灵通说，短尾猴在这个季节应该都在山谷里觅食。
7: 我先去把飞豹艇开过来，我们山下集合。
8: 飞豹艇应该就在这附近。
0: 什么声音？
4: 是花猴掉，不是他们追我，我太害怕了，才跑到山顶上去的。
9: 现在我们保护你，
8: 大家后勤。听起来他们数量很多。
10: 站住，站住！什么人都不许进入。
11: 站住，站住！劝你们赶紧跑路。
8: 别担心，我已经呼叫小五了。
4: 这里好可怕啊！
0: 我已经呼叫谢灵通了，他是我们的生物专家。谢灵通，我们遇到黄猴雕了，有很多。
11: 我的老天爷，都别动！黄猴雕就是亲友，又叫做可爱杀手。

0: 他们捕猎能力非常强，遇到他们，你们要保持安全距离，缓慢移动离开。我们跟着花仔，花仔最擅长慢慢来了。站住！站住！站住！我们是你们的侍卫。
1: 我还应该他们的主意，你们先跑。
2: 不行，挂机勇士绝对不会让伙伴单独面对敌人。
0: 我来了，伙计们，看我的厉害！
3: 小五，太好了，飞豹艇吓住了黄喉雕，不要放松警惕，黄喉雕集结在一起几乎没有天敌，要吓退他们就要分散他们的队伍。
4: 小五，让飞豹艇动起来，分散他们。
5: 嗯，好的。
6: 不好，他们的数量正在变少，快跑！
7: 野外生存法则第15条。
8: 面对落荒而逃的敌人，要懂得虚张声势，嘿吼，猴拳。不愧是小五的徒弟，嘿吼！太好了，
9: 谢谢你们。
8: 黄猴雕都吓走了，天也快黑了，快点送小短尾猴回家吧。
7: 太好了，你没事，我们被黄猴雕围困都没办法去救你。
10: 爸爸是海底小纵队救了我。
8: 谢谢海底小纵队。
10: 爸爸，我们要自己变得勇敢，以后我们也会变强，不会再害怕黄猴雕了。
8: 这个山谷很贫瘠，又是黄猴雕的领地，你们最好离开这里。
7: 我们也的确想离开这里，但外面有一大群黄猴雕。
8: 我们已经吓走黄猴雕了。
10: 而且我的飞豹艇可以把你们全都带过去。太好了！谢谢海底小纵队，再见。
11: 宝宝，我们会去看你的，要好好练习猴拳啊！再见。
10: 你们看，哇，真美啊！
12: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奇石。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

0: 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我喜欢周南，
4: 不顾及小舅母的感受。看来你还真是和你妈一样，都是自我为中心。
5: 大舅母昨天晚上看到咱俩在一块儿了，还用了个词儿，拥抱。
6: 这不是事实啊。

0: 哟，下班了，还有个菜啊，马上好。什么日子啊，今天？
1: 我在菜市场碰到你最爱吃的白鱼。啊，
0: 所以就勾起了你做菜的瘾。
1: 这么说也行，尝尝。
0: 你不当大厨啊？

0: 绝对是餐饮界的重大损失。
1: 就是个爱好，爱好当成工作就会变味
0: 儿。阿昌，还记得我们在贵州的时候，你每个星期天回来中午你都要给我们娘俩做四个菜，我说实在没东西了，咸菜里滴两滴香油你也能摆出四个盘来，而且每次回来还都要带束花，什么刺梨花、金凤花、油菜花，有一次实在没花了拿了把草回来，说什么再苦也要把日子过成诗。
1: 所有的美好都会成为过去，拜了。
0: 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成熟。
0: 为了成熟，主要是我。
1: 别喝那么急，吃点菜。怎么样？
0: 一如既往。哎，阿昌，你教教我。蔡小光批评我说我没有女人味儿。我反思了一下啊，女人不会做饭确实是一个重大的缺陷。男女平等是对的，但是如果为了平等，或者说把这个当成借口，家里什么事都不管，那就不对了。这平等不代表就不分工，而且这男女分工啊，主要是分。啊。

0: 华生，有事直说。咱们离婚吧，不是你不好，是我不好。
1: 真奇怪，非年非节的，整这么一大桌子菜，原来是为了离婚吗？
0: 你也不能说是非年非节，今天清明，
1: 那你这日子选的好，清明是祭奠的日子。

0: 华城，王尔德说，离婚的原因是结婚。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 他叫王子，你见过？对不起。
0: 怎么讲？
1: 毕竟我们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当年你为了我一个人跑到贵州大山。
0: 谁都有年轻不懂事儿的时候，没事儿。再说我那个时候刚刚19岁，严格来讲还是个孩子，是我冲动了。
1: 你跟我

0: 就是因为年轻犯了个错误。
1: 可以这么说。
0: 从来没爱过。
1: 当时以为是爱。年轻嘛。

0: 导演，这还不行吗？
1: 不行，得有书卷气。
0: 这角色就是一活道具。
1: 我戏里没有活道具，都是角色。
0: 这好演员是有啊，跑龙套人家也不干呢。
2: 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呀，说多少遍了吗？
0: 我懂了，导演。

0: 老爷，
1: 老爷，
2: 刘月月，
1: 老爷你回来了。
2: 哎，我这不去你们家吗？
1: 嗯，
2: 村长知道我回来，给我装了一些鸡蛋，我给你妈妈弄过去。
1: 这老爷知道我妈爱吃糖水饼。
2: 你也长身体呀、啊！<笑>上学好吗？
1: 挺好的。<笑>
2: 不是早就不爱他了吗？那就放手呗。干嘛非要在一起凑合呢？我知道，这事对你来说呢，肯定是有点突然。但更主要的，是自尊心吧。自尊心受不了，觉得这么多年你为这个家、为他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要提离婚得你提啊，他哪有这资格对吧？但是，你再反过来想，周荣。

主要是因为月月，这孩子从小就没怎么得到过妈妈的爱，我就想，我现在就想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好了，啊。

0: 爸，你怎么？
1: 大爷，
2: 小郭，你先走，我有话要跟周荣说。
1: 大爷，这事儿不是你想的这样。
2: 我说了，你先走。

0: 怎么回事啊？
1: 那不是你想的那样。
2: 两个人都抱到一起了，我亲眼看到啊，你还让我怎么想象啊？
1: 是我们想有了外遇，他提出了离婚。蔡晓光就是我的好朋友，他只是来安慰我。
2: 提出离婚？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今天，你看那个，这是他做的最后的晚餐。
2: 他的外遇是什么人？
1: 我也不知道，我就见过一次。
2: 冯华成现在在哪儿？
1: 应该在他那儿吧。
2: 住在哪儿？
1: 这不是做鞋子三十宿舍吗？我也不清楚啊。
2: 我去找他。
3: 算了，
2: 你不知道你妈妈为这个人付出了多少，你姥姥不省人事这么多年，根儿全在这个人身上。
3: 老爷，
1: 你快跟着老爷，别让他出事儿。

0: 回去，快走！走开！
1: 我还是你爸吗？啊，
0: 爸，
1: 我还是吗？我
0: 老爷，别打了，老爷，别打了，老爷，别打了，老爷。

0: 你要是认可了他，就等于咱家收留了一个孤儿。对华成来说，就等于有了一个家，有爸有妈的家。
1: 我冯华成有朝一日翻身，一定会报答你和全家。如果没有机会，下世报答。只要你跟周荣，你们两个能好好过日子，咱们就什么都好了。
2: 这个你放心。
1: 赵荣是我的一切，妈，对不起。

你们自己的生活更重要，我已经习惯了，无所谓。

0: 月月，回来了，你怎么还没睡？饭在桌上，我给你热热啊。我吃过了，说过的话别说了。你去哪儿了？世纪歌舞城。你去那儿干嘛呀？
1: 去那儿了还能干嘛呀？
0: 月月，咱高二了，明年就该高考。我说过了，说过的话别说了。老师家长会上一再强调，现在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当家长们，不管有什么事都先放一放。我和你爸，确实离婚离的不是时候。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太自私了，我们不对，没有考虑你的感受。父母是孩子的天，天都塌了，高考还算什么？
1: 妈，你还记得你自己之前说过的话吗？大意是作为母亲，你很不够格之类的。 我跟你们一块生活没有多久，你们只不过是我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我是跟你们不亲，但在爱情上，我一直把你们当做我的榜样。你们就是我心中爱情最美的样子，但实际上呢，这一切都是假的。所以呢？
0: 所以你们不是我的天，那什么才是你的天？
1: 我没有天。其实爱情只存在于某个阶段，只在。

0: 瞬间时的永恒。你和我爸，活生生的例子。当年你爱他到什么程度？19岁，一个人，从大东北跑到大西南，你有没有想过路上有可能会命丧黄泉？你想到过，可你也得去，哪怕死，向死而生。你现在呢？
1: 我说了，我跟你爸只是一个个案。
0: 其实有时想想还有点羡慕呢。一个人，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盖因为前方有个那个爱的召唤，可我连这个都没有。
1: 月月，咱们不是说过了吗？你也同意了，咱们好好的做自己。
0: 是，你还说这是你的人生经验呢。可悲的是失败的经验，更可悲的是现在的我连当年的你都不如，我连失败的经验我都没有，我差远了。

0: 你怎么这时候来了？妈都睡了。
1: 啊，我想来跟你聊聊。那个炳坤还有一会儿下班呢。妈，你洗你的衣服，我不耽误。哎，坐去。哎。

0: 圈儿，你知道我要跟你聊什么吗？
1: 楠楠和月月的事儿。
0: 秉坤告诉你的。楠楠说的。
1: 姐，我好歹是楠楠的妈。
0: 对。没有人比你更懂楠楠。孩子的心是妈妈给的。娟儿，你不同意他们？
1: 嗯。
0: 我理解你。你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家人、亲人、朋友都在这儿。其实想想，每个人的世界都很小。
1: 我的世界很小，你们走南闯北，见识广。
0: 不，正好相反。走得越远，见识越多，认识的人越多，你就越能体会到，人这一辈子，你真的在意的，同时又在意你的人，就那么几个。这几个人，就是你全部的世界。
1: 嗯，是这个理儿。
0: 娟儿，为什么不同意他们？
1: 姐不知道吗？
0: 我们的半辈子已经过去了，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1: 姐的意思我明白，我也不是没想过，后来又一想，孩子们还小，不定性，为一时冲动闹这么大动静，值不值？
0: 我感觉他们不是一时冲动，月月肯定就不是。
1: 那可不好说。
0: 既然说不好，为什么要选择反对？
1: 姐不知道。
0: 娟儿，我是这么想的，为了那些不知道过去多少年的陈年旧事，耽误孩子们的一生，值不值？
1: 孩子们的一生是一生，我们的一生。

0: 生就不是医生了。
1: 不能再考虑考虑了。我一直觉得你是女人中的女人，心里面没有自己，只要家好、家人好、孩子好、亲人好，不像我那么自私、那么任性。
0: 姐是在批评我呢。为啥一定要同意他俩好？月月打小没在你身边，你想为他做点事儿。
1: 你是说我是在为我自己？那楠楠呢？我感觉楠楠也喜欢月月。
0: 楠楠的事儿姐就不费心了。秉坤回来了，姐，咱不当秉坤的面聊这事儿。

0: 姑姑。
1: 才放学啊？
0: 啊，高三晚自习天天都得到这个点儿，您来这是？
1: 等你。
0: 等到这时候，啥事儿啊？
1: 学校今天开家长会，把我留下了。这通讯。
0: 为啥呀？
1: 你不知道啊？
0: 我好久没见月月了。我们不一个点放学，他正常时间放学。
1: 在学校也没碰见他。
0: 最近没。
1: 最近是什么时候？
0: 清明节，之后再没见过了。
1: 不觉得奇怪吗？
0: 月月咋了？

0: 我现在在悬崖边上，拉他一把就回来了，不管他，他就掉下去了。我是老师，我见过不少孩子，尤其是好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学坏了。我彻底把他的心伤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我只能来求你，楠楠，行吗？
1: 行。姑娘，我先走了。

0: 上课不听讲，下课不学习，放学我就出去鬼混，作业我是绝对不做的。考试成绩一次比一次差，最后这一次倒着数。老师说的都对，我妈也绝对没夸张，我比他们看到的了解的有过之无不及。你别告诉他们，我不想听他们啰嗦。
1: 清华呢？
0: 清华是啥？
1: 你这让我失望。
0: 失望是因为希望，你压根就不该对我抱有希望。我就是个垃圾，亲爹亲妈都不要的垃圾。
1: 你妈刚才都哭了。
0: 早干嘛去了？
2: 小时候把我扔你们家，你们家住不成了，扔大舅们家。
0: 现在呢？家都没了。既然我都说到这儿了，我还要谢谢你呢。这些年幸亏有你这么一个人在，你不知道呢吧，楠楠哥哥，你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呢。
1: 月月，我还是我。
0: 是，你还是你，我也还是我，但又都不是了，咱们都不是小孩了。

0: 周南，你有理想有追求，你肯定前途无量。我之前一直以为我跟你一样，压根不是。我这个人吧，又自私又软弱，还虚伪。我连人都做不彻底，我谈什么理想追求啊？我自以为自己是稀世珍宝，到头来不过一团茅草。
1: 说完了？你说你自私、虚伪、软弱，但在我眼里，你一直是一个聪明、真诚、有主见、没小事儿的人。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女孩的样子。凤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明白你对我的感情。其实我也是一样的。但你再这么下去，你觉得我们还能完成在清华相见的约定吗？我们还能有更多可能性吗？

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走好一步。苦是吗？嚼嚼咽了，我们一起。

0: 你家儿子没帮你搭事儿呢？这小子自己还你看看，你看这个老头哪拎得动？哎，
1: 多年轻啊！啊，这都快60了。
2: 拽啥呢？
3: 大娘，周南家在哪儿啊？就周炳坤家。
2: 啥事儿啊？
0: 给周南送录取通知书。
2: 哪儿啊？
1: 老师，
0: 我实验中学的，周南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2: 这边。
1: 哎呀，你问我可就问对了，我就在这帮着骗老人了。
0: 真的考上清华呀？真的，清华呢？
2: 那就得上北京啊！
1: 上啥去？哎呀，我跟你讲，可我跟你讲，可了不得了。
2: 上
1: 哪
2: 干什么去？到北京去了，老周现在孩子到北京去上学去了。
0: 看去，
2: 看去，看去，看去。
0: 好了，来，好好学。
2: 这孩子太有成绩了，
0: 这比我们家明儿强多了。
2: 家
0: 明儿也能上上？
2: 行，你看人家孩子。
4: 教育的好啊，周南还是学习好啊。妈，敲门。
5: 以后注意，你的电话，楠楠。

0: 我们俩都考上了，真的，太好了，
1: 哥，你在清华等我。

0: 把赶超给累的呀，半夜鹅炕上，我自己愣是没醒。临工的活都重，要是不重的话，人家就自己干了，何必花钱请人呢？就这还得抢，还不一定能不能抢上。我们家现在每个月呀，花的远比挣的多，我每个月都得上银行去取钱。
1: 我每次去银行贴那个单子，我手都直发软。这个事儿，我要是说了能算，我立马就拍板把你给定了。问题是，
0: 春儿，其实你们要求的条件我都符合呀，30到45岁，女，身体健康，是不是？
1: 要求公开招聘，妇联领导集体讨论以后再定。
2: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跟你。
3: 这个话我，主任，哎，
4: 哟，邵科长，
2: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笑>这位是，
4: 这是组织科新来的年轻人小贺，去年刚大学毕业，这是乔副主任，乔副主任好，
2: 你们认识一下。你好，你好，你好，这么年轻啊，哎呀，真让人羡慕。
4: 又年轻又有文化，还赶上了好时候，
2: 小贺，咱俩以后就算认识了啊，方方面面你可得照顾大姐啊。
4: 好。
2: 哎，主任，那啥，这是清洁工的这个招聘名单，我觉得前三个都还可以，后面都是备选名单，我都面试过了。
4: 前三个就行，临时工无所谓啊。
2: 呀，怎么都没给泡茶呀？ 我那儿有特好的茶叶，我给你们拿啊！
4: 哎，春燕，哎，那个邵科长他们一会儿还有事儿，在这儿等了有一会儿了。
2: 等，等我呀。

0: 有句话你姐听见了肯定不乐意，但是是事实，月月跟咱俩更亲。
1: 能让俩孩子在一块儿也挺好啊。
2: 我这辈子还觉得自己还挺成功。你爸我有你妈，你这么出息，还有聪聪，老婆孩子这炕头，知足。
3: 妖怪，我来收拾你！
4: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3: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要给啊！
6: 哎呀呀呀呀呀！给了。
5: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5: 随地吐槟榔罚50。
11: 哼。嘿。
5: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12: 文明习惯最实在。
1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咱们离婚吧，不是你不好，是我不好。娟儿，为什么不同意的吗？
1: 姐不知道吗？我们的半辈子已经过去了，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2: 妈，哎，我被妇联给开了，现在干部讲究知识化、年轻化，像我这种，那就是个错误。你说你啊，你说你当初要是嫁给秉坤，你现在不就是吉村市副市长的弟媳妇了吗？你说啊，哎，你别走，
3: 干什么？
2: 你给我手给回来，你干嘛？
4: 燕儿，是妈错了，妈向你认错还不行吗？妈，妈你没磕着吧？快起来，没事吧，妈？燕儿，你别害怕啊，你看你爸也有退休工资，妈也有退休工资，有妈吃干的。
3: 就不会让你喝几粥，莫非啊？妈，你别这样，你别这样行吗？行了，妈呀，说这些干什么？不至于的，我还没到那个份儿上呢。我只是现在心里特难受，早知道是这样，我就应该帮于红玉吧，我们那么多年的好朋友。

0: 于红，你怎么在这儿啊？刚下班啊。我去我妈家一趟。啊，那啥，工作的事儿我没帮上忙，对不起啊。
1: 嗨，没事儿，春燕儿，我呢也就是随口一问。不都说了吗？得是领导开会集体才能决定，你一个人也说了不算呢。
0: 其实我完全可以。
1: 怪我，我应该再努把力就好。不要紧的，没事儿，不怪你。那春燕儿，下回妇联要是有机会的话，妇联不行了，今天组织上找我谈话了，把我调到普罗旺斯洗浴中心副总经理。啥洗浴中心？哎呀，就是以前咱俩一起捏脚的那个大众浴池。啊。
2: 他现在承包出去了，总经理呢是主要投资人，我负责公家那部分。那也挺好的呀。下星期一我正式调过去，我去了以后先看看情况，到时候再说。你放心，你的事儿我记着呢。
3: 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又让你回去当修脚工呢。
1: 他们好意思吗？要真那样，老娘就跟他们拼了！ 反正光脚的也不怕穿鞋的。也行，副总也是总嘛，对吧？正好你还能把于红安排进去。那可不咋的，我现在可算明白什么叫过期作废了。我要是能安排，我把于红他们两口子都安排，把你也一块给安排了，干嘛只安排一个呀？可惜不能。上头的意思是自负盈亏，市场化。
3: 政府一分钱都不给，说白了吧，工人的收入完全得不到保证，挣多挣少全靠自己，包括我这个副总。
1: 你说要早知道这公家的饭碗都能丢，当时你怀老二的时候就该生下来，老大不行，万一老二行呢？牛牛没教育好，那咱们头一回当爸妈，没经验，你等有经验了，不让生了。
3: 行了，别说那些没影儿的事儿了，你现在有这个觉悟还不晚。
1: 牛牛学习方面你上点心，多盯盯他，咱俩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孩子就一个，不能让他混得跟咱们似的。
2: 要我说呀，当老百姓也没啥不好，全。

0: 全世界大部分人都是普通老百姓，咱们普通老百姓把老百姓的生活过好，也能过出滋味。
1: 如果在光字片的老百姓也叫过得有滋有味，除非那人是天生的猪脑子。
0: 那咱们也不在光字片啊，
1: 有什么区别吗？
0: 我知道你啥意思，但是牛牛啥水平你不知道啊？你别说还有一年高考，你再给他十年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1: 你小点声，曹大宝，你怎么回事？做父母的都没信心了，那孩子还能有信心吗？我妈今天跟我说，你不是最近反正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吗？你那个牛牛的学习你上点心行不行？
0: 他还说我啥了？
1: 急啥眼啊，我妈说的不对吗？
0: 哎，这老太太是不是说这个曹德宝啊在外面不行，在家活就得多干啊，这个吃软饭要吃软饭的样，话是不是这么说的？
1: 你看我
0: 眼睛你抠了。

0: 难难呗，一边高兴，一边也难过。谁说话他就要走？你心里空落落。
1: 你觉得月月哪样啊？
0: 好啊，又漂亮又优秀。我带大的，我还能不知道吗？有句话你姐听见了肯定不乐意，但是是事实，月月跟咱俩更亲。
1: 没有俩孩子在一块儿也挺好啊。
0: 传出去了不好，这么多年了，大家伙都认为楠楠就是你的亲生儿子。再说了，咋跟妈解释？
1: 这孩子还小，咋的也不能耽误学习。现在这学业最重要。那情感这事儿，真是这火，你是越拦着他烧的越旺。这我有经验。我呀，太知道这父母反对，俩人在不了一起是啥感觉。而且你说男的这孩子还懂事，咱当父母的，你更得体谅孩子。我现在就不想因为这事儿，让男的走的时候，心里头咯咯楞楞。

0: 我就觉得很委屈你。
1: 都是自己孩子，啥委屈？

给你妈拿去。哎，咱们爷俩，要不我先讲两句，我开个场。按说这盛俊宴应该在一个更高档。

1: 找上亲朋好友，办几桌热闹热闹。但是咱家你妈、姐姐，咱家也低调，所以
0: 妈，说这些干嘛呀？你在哪儿吃都行，这馆子你一手建起来的，多了不起啊！
1: 啥了不起的呀？
0: 就是挺了不起的。
1: 别给我戴高帽啊！了不起，
0: 没
1: 爸，你就烦人一个啊！哎。 但是说到这儿啊，说句肉麻的，我这辈子还觉得，哎，自己还挺成功。你爸我挺幸福的，有你妈，你这么出息，还有聪聪，老婆孩子这炕头，知足。所以说这一辈子啥叫幸福？幸福，个人心里都明白。

0: 祝贺楠楠考上清华。在外头可不许这么喝酒啊！18了，你看他一辈子你。
1: 妈，你咋了？我又不是第一次离开家。
0: 你一样，以前不是暂时的吗？
1: 这次也不是永远的，还是会回来的。
0: 这回是永远的，再回来就暂时。 孩子大了，都得走。越出息的孩子越得离开父母身边，那天天在你面前晃悠，你也烦。我是个例外啊。咱楠楠有理想，有能力，有志向，不更应该远走高飞吗？你妈呀，这身在福中不知福。那行，那不走了，行不行？咱不走了，不走了，不去清华了。你天天在家。 啊，把他拴在裤腰带上。去。女人这样可以理解，哎，咱爷俩说咱爷俩的。哎，成人了，知道啥叫成人吗？成人呢，就是以后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自己的事儿。 自己定，任何事儿，我跟你妈我俩也商量了，啊，等以后你结婚啥的，我跟你妈可能也就不住光棍片了，所以呢，无论啥事儿，你按你自己的意见来，学业上、事业上、感情上，你自己拿主意，不用考虑我们俩。
2: 你爸呢？比我看得长远，想得周到，永远是个好孩子。你要是想好了，不管发生啥事儿，你得对人家好。嗯，
3: 你说穿哪好？我觉得这好，显年轻。行啊。
2: 你说这个好就穿这个呗，啊，
3: 行。哎，你这看着就30刚出头，都没出头。你光看着有啥用啊？人家要求是30岁以下的。哎，那春燕跟我说啊，只要是面试能过，别的他想办法。
2: 只招女的，啊，反正他现在是跟我这么说的，等我去了问问他，看他们招不招男的。
3: 那春燕不是说让你装着不认识吗？不认识我也可以问呢，那有啥的呀？哎呀，算了，别给他添麻烦了，先把你的事解决了再说。
4: 下一个，姓名、年龄，汪美丽，18。
5: 下一个，李雪梅，19。下一个，姓名年。

0: 下一个。姓名、年龄。
1: 侯玉桥，18。
2: 行，那就先招这八个。
0: 秦总，我觉得那个于红也还不错。
2: 乔总的熟人吧，生意人，连这点事儿都看不出来，做啥生意啊？他40几呢。
0: 不到40。如果做按摩嫌年纪大的话，他可以搞卫生啊。
2: 搞卫生人够了。
0: 加一个。
2: 加一个不得多发一份工资吗？啊，洗浴中心自负盈亏的。
0: 开掉一个。
2: 什么理由？哎呀，乔总啊，开人很简单，你我一句话的事儿。我知道乔总是土生土长的吉春人，在吉春各方面这个能力呢都没得说。你看我这初来乍到的，在吉春这块宝地做个生意，还得仰仗着乔总，我多帮助帮助。
0: 嗨，秦总，您说这话就太客气了，我一个小老百姓能帮上您什么忙？
2: 没，不是这意思，不是。哎，这个乔总这个能力我知道。我听说这乔总跟龚威泽副局长很熟啊。
3: 来，齐总，
0: 来，小龚叔叔，
3: 你陪着啊。哎呀，太客气了啊！哎，不要了，不要，不，
0: 再来一杯，再来一杯。
2: 倒酒啊！你看看人家那个龚副局长啊，大学看着你长大的。
0: 哎，你那意思就是我得再多敬两杯是吧？
2: 对，
0: 来，
2: 你得，
0: 我连干三个。
2: 小龚叔叔，
0: 小龚叔叔，
3: 别，不用，
2: 来，我再陪一杯。
0: 二，
3: 哎呀，少喝点。哎呀，春燕，不用，哎呀，你少喝点。
0: 二，
2: 哎呀，那个，
3: 哎呀，这不喝。
2: 龚副局长，
3: 哎。
2: 刚才来的时候啊，我给您带了一个小礼物，
3: 不
2: 成敬意。
3: 不，
2: 龚副局长，您听我说啊，春燕跟我说您爱喝茶，所以说我给您带了一套茶，您尝尝啊。
3: 太客气了，徐总。
2: 哎，谈不上，不成敬意。您如果
3: 那我就谢谢了啊，
2: 来，谢谢了。

0: 报告。
1: 进来。
2: 龚局长，您要的文件。
1: 哎，帮我打壶热水。
2: 好嘞。

0: 优先，优先。乔总好，你好。哎，陈亚，你等等我，咱俩一块走啊。啊，我去把衣服换一下。就为这事儿不想干了？啊，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啊？
1: 69。
0: 赶超呢？赶超最多的时候天天都有活，40多个。最多的时候才40多。 你也就打扫打扫卫生，凭什么拿这么多呀？
1: 我担心他们这么干长久不了，这不合法呀。哼，你说这年纪轻轻的

0: 怎么干这个？不都是为了混混饭吃吗？你不也来应聘吗？我当初可不知道要干这个呀。他们知道啊，他们也不知道啊。面试后上班前，秦总挨个找他们谈话了，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工作的性质，除了一个，其余的都表示愿意。玉红，他们挣的可比你我多多了，基本工资就高。 哼，还加上多劳多得。哎，咱俩这么多年姐妹了，给你说句交心的话，要换我，我也干。你想，咱俩年轻的时候，从早到晚捧着人臭脚丫子，还被人吃豆腐，比那强多了吧？哎呀，不是时候了，黄脸婆了，倒退20年还差不多。想当年我也不差事儿啊，光字片的一枝花，要模样有模样。 要身材有身材，比他们几个强，强太多了，要啥有啥。可惜呀，那时候我们讲的是铁姑娘，男女都一样，不像现在，漂亮年轻都成资源了，还供不应求。哎，我不知道你跟赶超怎么样，我嫁给曹德宝，算是瞎材料了。
1: 别说了啊，别说。
0: 好好干吧。
2: 开玩笑的，别当真，咱都不是那样的人。嗯

0: 我想的都有点后果，让你去拿。难为你了。
1: 这人能这么说，我真没想到。他呀，这些年急上急下，人都变了。哎，这倒退20年，你就会干吗？你说什么屁话呢？饿死我也不会干的。哎，就是觉得呀，这些女孩，想想她们。
0: 觉得挺可怜，人和人不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倒是挺担心你们的。你说，万一有人把你们告了个咋整？啊，丢工作不说，还把咱给连累了。咱是凭本事，清清白白劳动吃饭。
1: 我也是这么跟春燕说的。
0: 哦，对了，小妮儿来信了，说今年有可能回来过年。是吗？ 我给他回信，留他声音的单位的地址，你注意收一下。
1: 行，是，没关系。

0: 爸，哟，雨衣啊！爸，哎呀，你这么远的路您骑回来的？
1: 哎，拖拉机进城，顺道把我捎回来的。本来那个开拖拉机的小伙呢，还说要把我送到家门口呢。可你看咱们这胡同，拖拉机能进来吗？你咋来的？
0: 坐车回来的，我让车走了。
1: 爸，嗯，
0: 你干嘛非赶这么个天回来呀？
1: 哎呀，要不是这个天啊，我还不回来呢。担心家里房子吗？
0: 我也是，
1: 你也是，能一样吗？我惦着自己家行啊，你行吗？李毅啊，不是丈夫不好当啊，啊？

0: 哎呦，挺能干的，
1: 媳妇，嗯，咋这碰上了？嗯，
2: 把那碰上怎么办？啊，来，赶紧去吗？冰坤叔，你快去看看我爸爸，
1: 咋？
2: 我爸跟我妈打起来了，都打出血了。
1: 磊哥，哎呀，
3: 行，
1: 不行，这样。我现在去你家附近商场找找你爷去啊。你呢，找那葛超叔叔和德宝出去，让他们也去找。这个附近的浴室、饭店啊、商场啥的，凡是有暖气的，都让他们去找。
4: 叔，有这么高一老头，瘦瘦的，看见了吗？

0: 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哎呀，别哭了，你别哭了啊！李倩，咱不怕他，他打人，到哪儿说他的犯法？
2: 我打人犯法，杀人犯不犯法？
1: 说啥呢？杀到的什么呀？杀什么人？你有证据吗？
2: 成天到晚就在那嘟囔，要搬出去住，我爸医药费都快付不起了。怎么着？搬出去住，租房子的钱留给我爸多活几天不行吗？
0: 你们不知道，自从他姐离完婚，带着孩子就回来住了，就这么大点地儿，住了八九个人呢。
2: 别他妈提我姐，我姐没回来之前，你就要搬出去单住。
0: 我不想跟公公躺一张床上，怎么了？
2: 我爸怎么你了？
0: 我说他怎么着我了吗？
2: 不是，哎呀，
1: 行了，别打了，
0: 走，国庆，打死我，
1: 国庆，
0: 打！
1: 你干什么呀，国庆？你想干什么？你要再动吴倩一根手指头，我立刻找人把你抓起来，信不信？你他妈混蛋，打女人是生人吗你？
3: 没事吧？耳朵背，没听见你爸敲门，
1: 打着你了？
3: 你不背呀？
1: 我干嘛？
3: 还有你姐，不都没听见吗？
1: 肿了，
3: 这事儿啊，不全怨吴倩啊。
0: 我没法过了，
2: 妈。他把门划上了，
0: 谁家睡觉不插门啊？
2: 我爸还没怎么回来呢，
1: 你没插过门吗？
2: 我去，我去，我去，
1: 干什么？你
2: 快
1: 点！哎呀，
2: 我去，我去，我去，你爸找着了，在哪呢？
4: 婶儿，你爸他人，
3: 妈，
4: 他。

我请他爸死在了十里二园锅炉房的煤灰堆那块儿。几个石棉户小孩呢发现的，这锅炉房呢后边有一个单独的后院。白天呢能进去人，又不少老人呢就到那儿去取暖去。那看锅炉的呢那也就不管了。那晚上下班，这怕出事儿，咱就得轰人。我估计，国庆他爸呀，就一直躲在煤灰堆那块儿了。那昨天晚上最低温度都零下33了。

0: 你一会儿进去劝劝他们啊，别让他们再相互埋怨。那人死了，这活着人还得活呢，是不？
1: 小公叔叔，
0: 嗯，
1: 你去跟他们说吧。
0: 不是，你们是好朋友，就你去说比我合适。

0: 我要从王村回来吧。要回来呀，前几年就能回来了。村支书也都同意了。可是那个时候不是赶上你那个房子人家要收吗？月月那时候还在，我回来，家里就两个小房子，怎么住啊？
1: 回来了，
2: 小卖部关门了，去百货商店了。
0: 哎呀，谢谢聪聪给爷爷买烟去了。嗯，
3: 大爷，走了，行。
0: 你拿着吧，聪聪，拿着吧。
2: 谢谢大爷。
0: 早点跟妈妈休息吧。
1: 睡吧。
2: 行，那我睡了啊，爸。走。
0: 重要的是，你们这个妈，我不在家。 他想，可是他又希望我呢出去这个，只要我在外面有事干，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俺老头心里高兴。所以呀，你妈是为了让我高兴，我也没让他失望，一辈子了。 光子片儿，他们家这房子，要不是炳坤呢，真是支撑不到现在。你妈妈，这也全都靠炳坤了。炳坤把这个小家呀，治理的真是不错。你看，楠楠也上了清华，这聪聪。 将来也做不了，媳妇儿，这也是百里挑一的贤惠。秉坤，不见得，好啊，秉义，你这干的咋样啊？ 哥，确实这个事儿也多，忙，谁都忙，人各有志啊，忙小家，忙大家，忙国家。可是重要的是，能不能忙出个道来？身为副市长，你看看下头这百姓，你看在心里，啥感觉呀？

兄弟我呀，对不起你。

0: 干这些啊，李太。嘿嘿，下棋啊，尤其讲这个仙子，你光想着身上能行吗？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记住爷爷的话吧，宁是一子，不是一仙，知道吗？走，该你了。 走吧，
1: 爷爷。
0: 嗯，
1: 你要是输了怎么办来着？
0: 输了，您跑去给爷爷买烟吧。
1: 那是我，你要是输了怎么办？
0: 爷爷能输吗？
1: 万一呢？
0: 没那个万一，还万一？
1: 万一。

0: 万一有那个万一啊，太阳就从西边出来。太阳从哪边出来，您说了不算，说个您说了算的。
1: 行，爷爷要是输了，爷爷跑去给你买东西，好不好？你要什么？
0: 我要小浣熊。
1: 小浣熊什么东西？
0: 小浣熊干脆面，
2: 吃的
1: 好吃。哦，你也知道，
0: 但孙子给我吃过。
1: 行。
0: 死了，爷爷，这回您真的死了，没救了。死了，爷爷，别想了，去给我买小浣熊吧，爷爷。
3: 快去买吧。
0: 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
3: 爷爷，
0: 爷爷，
3: 慢点，慢点，
0: 爷爷，
3: 轻点，轻点，
0: 爷爷扶起来，爸。
3: 爷爷，你怎么了？爷爷，你醒醒，爷爷。
0: 你等等我。

0: 走走走，小心烫。
1: 来啦，热乎。
2: 热吃来。
0: 干妈，还没吃早饭吧？荷包蛋。
1: 那个娟儿呢？
0: 哦，娟儿她出去有事儿。
1: 娟儿让你们来的呀？
2: 对呀，
1: 是啊。
0: 那你们来干啥呀？
1: 来陪您啊。
0: 确实。
1: 为啥要陪我呀？
0: 陪您玩呗。
1: 对，陪您玩。
0: 来，快，干妈，
2: 快吃，快吃吧。啊，
1: 你做的
0: 啊？
1: 嗯。这姑娘我在哪儿见过？啊，国庆家的吴倩儿。
2: 啊。于红，赶超媳妇儿，啊！
0: 啊，对对对，见过见过，
1: 以后常来玩啊！
0: 嗯嗯，
1: 好
0: 嘞，
1: 啊，一次来哈，以后常来啊！你做的
0: 啊，我做的
1: 啊，好，我尝尝，
0: 嗯，
1: 嗯，完了，又糊涂了，糊涂点好，省得遭罪。一哥去哪儿了？
2: 听说下去了。
1: 下哪儿去了？
2: 郑娟也没说呀。
1: 你说这事儿闹的，通知周荣了吗？
2: 通知了吧，我也没细问，应该是通知了。哎呀，通知有啥用？人在武汉，回来最快也得三天以后。
3: 苏老师。老师，今天下午我们的班会还开吗？
4: 当然开了，你把大家组织好，让他们别迟到啊。
3: 好的，知道了。
5: 好，过。好，过了。周木准备下一场，快穿下场服装啊！
6: 你怎么不早说？这不拍日戏呢吗？
7: 头发这边的，妆也可以。
5: 小美照，来，来几个人？来，来了。
6: 周荣。
8: 老板，哎，说说，
9: 哎，小公主，怎么样？情况？
8: 里面一堆人，但是不知道啥情况。
3: 让一下，让一下。
9: 来来，还有吗？上面，来，我放你，我放你。

0: 哎，爸，我问你个事儿啊。嗯，啥事儿？你说在你心里边，咱姊妹仨谁最好？你爸是个老共产党员，不兴守灵。咱东北呀，太冷了。要是把你们冻病了，你爸该埋怨我。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随地吐槟榔罚50。哼。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
2: 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闻习惯最实在。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5: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 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
6: 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爸爸，老师，谢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哎，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你。是用心的服务。
10: 太感谢你了，
11: 林
12: 高导。好了好了，还怎么这么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着，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7: 没什么事儿。
1: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今天，营商巴士将载着我们驶入海南老城科技新城。海南老城科技新城是以数字经济和产业创新为核心引擎的产业高地应势而起，依托三园两区一基地的战略布局，这里正在从一张蓝图加速变为海南自贸港数字加产业的承卖样本。这里正在打造企业出海的主阵地，要出海来承卖，到底是句口号还是已经跑得通的路？营商巴士开到哪里，演播室就在哪里。现在上车，我们马上出发。感谢由海南远程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提供的远程超级版宿营车载我们一路同行。营商巴士驶向未来，步步为营，营载自贸港。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迎来两位嘉宾，首先介绍承迈县老城科技新城管理局副局长杨大田。杨局，欢迎。
1: 大家好。
0: 接下来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观察员。

0: 志宪老师，欢迎。
1: 大家好。
0: 提到我们澄迈，大多数人觉得这里是长寿之乡。那提到这里的生态和产业，想到的是生态软件园。那今天咱们要逛的是老城科技新城，这两者之间他们有什么关系？
2: 海南老城科技新城呢，是我们省委在2023年高位推动下成立的这个省级重点产业园区。啊，像刚刚咱们说到熟悉的海南生态软件园，就是我们海南老城科技新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还有我们的金马物流园、浙琼合作产业园，都是我们的组成部分。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们老城科技新城的沙盘，啊，后面由我们的讲解员更加详细的为大家讲解我们海南老城科技新城的整个布局以及规划。
3: 你看我的目光一进来就直接被这个大屏给吸引住了，承接世界迈向未来是有一种气象万千的一种很开阔的一种景象。
4: 我们老城科技新城它并非一张白纸，最早我们可以追溯到1988年海南建省同年建立设立的老城工业开发区。
0: 所以咱们这是有着历史底蕴的一个园区。
4: 对，我们有着三园两区一基地的格局。三园呢是我们的海南生态软件园、金马现代物流园以及浙琼合作产业园，两区是临港工业集聚区、产城融合发展区，以及一基地是油气勘探生产服务基地。
0: 那咱们既然说呢是承接世界迈向未来，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要出海来澄迈，它到底是句口号还是已经跑通的一条路？
4: 要出海来澄迈，它绝非是个口号。我们打造了五大出海场景：一是游戏出海，二是跨境电商出海，三制造业出海，四是新能源汽车出海，五是数字文化出海。
0: 听到这儿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一定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五大应用场景究竟是具体怎样给企业赋能的。
2: 那下一站我们去 AI 短剧出海基地。
0: 好，
3: 这一站我是很想去看看。
0: 杨局说，第一站就带我们去看 AI 短剧出海。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布局这个赛道的？
2: 其实最开始我们就是主导发展这个数字经济，国外的需求也很强，很多短剧为了国外的这个市场打造了相应的生态。
0: 我们并不是等风起再去冲进这个赛道，而是说在等风来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相应的铺垫和准备做好了。
2: 对，我们是正好站在了这个风口上，但是我们在这个风口来临之前，我们已经有了相应的产业基础。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出海基地。这是我们 AI 短剧出海基地的赵乐乐赵总。
5: 欢迎杨局，欢迎志宪老师，欢迎主持人。
0: 赵总你好。
5: 这边请。
0: 好。
5: 这边是我们基地的春创实业的总经理王俊怡总。欢迎各位老师。来，在老师在参观之前，我们先留张合影吧。
0: 哦，上来先拍照，
5: 是，留个悬念，一会儿有个惊喜给大家。
0: 好，那志宪老师来吧，来点赞。
3: 干嘛？要等结果？
0: 应该是有惊喜，咱保持点悬念。
3: 咱们就等吧。
0: 刚才听赵总介绍说，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多部的代表作，我们可以一起欣赏一下吗？
5: 好的，好的，欢迎各位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 AI 的魅力。这个是《显夫人传》，给大家播放一段。
3: 他这个按照常规的那种拍摄，这个制作成本很高哎。
5: 因为它是达到这个院线级别的，对分辨率的要求比较高。
6: 做这部剧需要多久时间？
5: 大概一个人需要2天的时间，因为他要求打磨的这个精准度会比较高。
0: 把公司落地到海南之后，有没有感受到我们自贸港的红利？
5: 要说起红利的话，那就太多了。首先是海南的双十五政策嘛，一个是企业所得税的15%，还有高端人才这个个税是15%的封顶。那对于我们研发比较投入比较大的企业来说呢，省下来是真金白银。还有这个现在澄迈有做这个数据流动跨境的一个试点嘛，所以我们在海外这个数据回传以及内容分发上面，这个流程确实非常便利啊，这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尤其是我们技术人员更有实感。玉总，你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在这儿的真实一个感受。
7: 我在很多城市其实也都待过，在其他城市我们在办一些事情的时候，经常都是要走出去。

0: 去找到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然后才能再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在海南这里真的是做到了服务性政府的一个职能，让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可以不用有什么后顾之忧，然后在那个技术的道路上那个闷头前行，
1: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咱们在进行创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哪些堵点或者是难题？
0: 这个确实是有的，因为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它其实存在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比如说人才数量的跟不上。然后我们目前来说，我们也希望有这么一个平台，这个行业它的迭代非常的快，如果有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说是参加一些比赛活动啊，或者是一个共创合作的机会的，就能跟更多的人去进行一个交流。
2: 玉总刚才提到的问题我都已经记下来了，一会回去就加快速度来组织，然后呢给大家发掘更多的一些优秀人才，搭建平台让大家更快的去交流起来。
1: 那现在您对于我们整个行业在海南的发展还有哪些憧憬和期待？
3: 说到这儿，我想先给两位老师揭秘一下，刚刚我们拍的合影嘛，合影不只是合影哦，他已经刚刚在我们短短的这个说话时间里面，他已经在我们的 AI 系统里面已经消化了，所以让我们玉总来展示一下。
0: 就在我们刚刚交谈的过程中，我们运用了我们自己的 AI 吉祥平台，结合了园区的特色 IP、 我们的营商巴士以及我们两位老师嘉宾的角色，合成了这样一部AI 动漫打卡视频，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如何。

0: 我的感觉就好像在玩一个大变活人的游戏，
1: 对，
0: 静态的照片就变成很帅的大活人了。
2: 对，咱们俩的话一下子进入到这游戏动画里了。
3: 这个视频是送给两位老师的一个礼物了。 AI 在澄迈它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生产力。
2: 我们都期待这一天尽快到来。那好了，王总，今天特别荣幸能够拜访您的企业和结识您的团队，而且我更喜欢这部您为我们送上的礼物。好好，不打扰了，谢谢。哎呦，杨局、赵总，看完这家企业啊，我觉得志向老师和我的观点是一样的，
0: 很有前景嘛，
1: 对，
0: 很有潜质嘛。
2: 通过赵总啊，在整个上午给予我们的陪伴和这么多干货的分享，我特别期待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整个的生态产业园它能够成为中国 AI 领域的好莱坞。杨局，刚才呢，咱们看过了 AI 短剧出海的整个基地，我们也了解到了整个项目的规划和发展。那接下来咱们该去哪儿了？
4: 那个不知道咱们海月老师喜不喜欢打游戏啊？
2: 我特别喜欢打，我相信志宪老师也应该有一颗童心。
0: 喜欢看，我喜欢看。
4: 那正好，我们下一站我们就去我们的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
2: 好，
4: 我们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游戏是怎么一键出海的。
2: 咱们就体验一下男人至死是少年。
4: 好。

0: 这就是我们的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了。
1: 其实我对于咱们这个平台啊是闻名已久，因为我觉得没有哪个大男孩会拒绝游戏的魅力。
0: 是的是的，哎，前面就是我们的天元总。
1: 哦，天元总。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欢迎各位来到咱们海南游戏出海众创空间。
1: 哎，天元总好。
2: 好，你好你好。
0: 哎，
2: 你好。这块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些合作的公司，还有一些合作的一些企业，还有这块的话就是我们一个初步的一个展示。啊，我听局长说咱们对小游戏非常感兴趣，要不咱们先玩一款游戏试试看。
1: 来，谢谢老师。行，
2: 来，请请请。这款呢就是目前我们线上非常火的一个游戏，同时呢它的这个游戏的配色呀，包括它的相关的一些玩法都是比较偏益智啊，然后呢有支持单人游玩，双人对抗，还有组队的一个方式来游玩游戏。海宇老师，咱们要不体验一下试试看。
1: 好的，我就来体验一下。
2: 哎，对，它的颜色什么的是其实是稍微非常鲜艳的，而且游戏呢也比较好玩，容易上手。您只要就是占领更多的这个色块，然后能获得更多的分数，然后同时呢也会有一些道具这方面的东西。

0: 还要玩起来还蛮顺手的。
1: 我这个游戏的操作性感觉特别流畅，跟我想象当中那种网页游戏的话感觉不同。这一局下来体验感还是不错的。
2: 哎，而且它这个游戏的话比较快就能完成一局啊。
1: 这个游戏是诞生于我们这个园区的吗？
2: 啊，是的，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入驻了116家企业，并且呢有325款游戏啊已经上线到咱们平台上面了啊。
1: 那么我现在所玩的这款游戏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上？我们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吗？
2: 对，这是我们海南澄迈县联合多家企业共同成立的一个专门为中国游戏出海所创建的一个游戏出海平台。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它相比于咱们这些传统的渠道有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优势啊。比方说呢，它可以一键完成出海，被称为咱们游戏出海的一个万能适配器。像咱们这一款小游戏，每个月都能节省几千甚至上万元的一个成本。那么这块的话我们都是不收费的，拎包入住就可以了。
1: 您刚才提到过咱们是一个一站式解决的平台，那既然说我们在保护着所有创业公司的数据，那么我们的数据能否向我们来体现和诠释一下？
2: 可以啊，那请各位移步到咱们的这个运营信息大屏上。
1: 好，这块大屏上显示的是我们整个平台的实时数据吗？
2: 对，是的，这块大屏的话就是我们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配套的这个监控平台，并且为平台提供运营数据的这样一个平台啊。那么它主要就展示了今天的实时用户的一个访问数据，包括还有一个昨日的一个用户的活跃度。目前的激活用户数有3776万啊，当前实时在线的用户有6985人。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就根据这些，包括咱们现在的24小时分布图呀，再包括咱们实时的一些热门的地区，还有热门地区的在线人数啊，都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支撑，然后也能让我们开发者实时了解到他们的这些情况。
0: 我站在这个大屏前面啊，我首先感觉到的是一种震撼。我们发现这种数据流的及时性，对于这个游戏开发呀，那是很有用的。随着它进一步发展，数据越来越多，本身的它这种它这种系统越来越完善，它的那个迭代的时间越来越短的话，我敢断定，像这种具有海南芝麻感特色的这种游戏出海平台，它一定可以给那种大企业那种已经知名的那些企业的一些系统呢，它是可以媲美的。
1: 我们方不方便来去看一看咱们入驻在这个创业共创园的企业？
2: 请移步这边。
1: 你好，打扰一下。听说的话，咱们的产品呢在 Play Online 线上运行的非常成功，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吗？
3: 好的，就是您能看到，就现在这一款游戏，就是我们现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已经上架到 Play Online 平台的一款游戏。然后，目前看，根据平台结合的这些数据来看的话，就是主要还是北美洲的一些年轻的用户比较活跃一点。
1: 田总，像我们这种已经成功在平台上上线了产品的企业，他们后台的整体的后续维护依然是在我们的平台之上进行完成吗？
2: 对对，所有的这些，比如说他们的用户画像的这些数据也好，包括自己他们的这一些后续的一些版本的一些迭代也好，都是在咱们平台一键都可以看到。对，
1: 那也期待着我们的产品能够在日后越来越有影响力，走出我们自贸款游戏出海的全新样本式的案例。那杨局，接下来我们下一站去哪儿？
4: 下一站咱们就去看一下我们的跨境出海赛道。
1: 那咱们就出发。好。
4: 好。
1: 杨局，我们接下来要去的浙琼合作产业园，它是有什么样的亮点和特色？
4: 这个园区是浙琼合作跨省合作的产物，特别是从封关后，企业从370多家猛增到了1000多家，浙江有强大的这个智能制造以及这个供应链基础，而我们海南自贸港呢有政策优势，两头一结合呢，就是我们的营销在海南，供应链在内陆的最优解。这就是我们的跨境电商直播基地。
5: 你好，你好，你好，
6: 老师好。
4: 哎，林总好，
6: 欢迎各位。
1: 林总你好，那咱们就说一说您的启蒙跨境。
6: 启蒙跨境是2015年在杭州成立的总部，那我们

0: 为什么要在海南设立一个分公司呢？主要是看中了海南自贸港的区位优势还有政策优势。2025年的四月，国务院批复了海南岛作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那么我们在2025年的6月份落地到海南的澄迈。那结合杭州总部的这个数字贸易的优势，加上这个海南的政策优势，做了一个深度的一个融合，你可以理解为我们是一个专门跨境电商园区的运营商，是我们作为这个园区的第一重角色。那我们园区配备了有跨境的直播间、选品中心，还有我们的生态服务中心，为入驻的企业跟个人提供出海的一站式服务。
1: 我特别想看一看咱们的主播到底是怎么播的。
0: 行，各位往这边走，看一下我们正在马上要上播的主播。
2: Hello，
0: 这是我们的来自摩洛哥的主播艾特。
1: Hello， 艾特。在海南做电商有多久了？
2: So I arrived Hainan for a half year, and I arrived to Hainan as I told you a half year before. So before I was considering about the visa processing and all those things.I was really kind of confused when I just arrived, but actually they really helped me. In a half month, we've already done all the visa process, so it was all good. And then after it, so I really recommend people, more people to come to Hainan because they really love it. It's a great place.
1: 像我们外籍主播的签证在海南这个链路是怎么走通的？
0: 现在外籍主播在中国的内地的话，他原来是工作签证是它是非常难办，而且时效比较慢。那么落地以后，我们深度结合当地政府的力量，那我们跑通了也是海南省全国乃至全国来说，这个外籍工作者的这个外籍主播类别的这个工作签证，在海南在资料齐全的情况下，基本在10个工作之内就能完成这个工作签证的下批。
1: 那好了，艾特马上要上播，我们就不过多打扰了。
2: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你们啊，
3: 谢谢
2: 啊，拜拜。
0: 各位，给你们介绍我们园区的明星企业，海南博盛天下电商有限公司。那么这位是柴总。
1: 柴总你好。
4: 对，你好你好。
1: 咱们之前的业务拓展和来到园区之后，有没有一些感觉到非常明显的变化？
4: 因为我们之前在别的地方做，然后它就涉及到一个发货困难的问题，然后在这里的话它就非常的靠近马村港。它发货第一首先它就非常方便。第二个就是因为跨境资金的话它比较难回流，然后在海南自贸港就有一个 EF 账户的东西，它就可以就是全球的资金往来都很便捷。我觉得这里氛围特别好，首先这里全都是做跨境的同行，其实大家更像一种就是相互进步的关系。
5: 本来讲同行就是竞争对手啊，我听你的觉得好像不是竞争对手，是伙伴啊，对不对？通俗一点说就是有钱大家赚，是不是？何况后面还有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作为加持啊，它就是有利于跨境电商，有利于外籍主播，有利于中国的不同省份来的主播，他们共同进步，我以为才是这个园区的一个最大的价值。
1: 我觉得这里是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格局，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路，打造了一个跨境电商出海的海南样本，甚至是中国样本。那接下来咱们该去哪儿继续探访了？
6: 那接下来就去我们那个园区里面的一个著名打卡店。
1: 好，
3: 再见，
1: 再见，
3: 好，
6: 拜拜。
1: 今天呢，咱们一起探访了3个园区当中向海外图强、向海外进军、向海外发展的重要场景。我想请问一下二位，你们觉得整个澄迈老城科技新城给你们留下最美的印象是什么？
5: 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制度性开放带来政策红利之美，产业创新带来新兴产业的生态之美，科技赋能带来薪资生产力之美，这三者合力成就了要出海到澄迈的特殊之美。
6: 我觉得再补充一句吧，那就是对于我们整个政策以及营商环境来说，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确定性。在我们这里，我们能把我们的政策的以及我们对未来市场的预测的这个稳定性把控住企业可能更加关心的就是未来这些政策是不是能按时或者按质量的去兑现。

0: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加一个政策，那个政策的确定性。
1: 好的，二位，橡树之美呢，美在速度，美在效率，更美在让每一个微小的创意都能够找到通往世界的接口。要出海来成迈这句话，如今已经不再是一句口号，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实。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能够让创意、让产品、让梦想都能够出海的地方，带上您的想法来成迈，承接世界，迈向未来。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朋友们，再见。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4: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We are coming。
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5: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9: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海南暑期离岛免税消费持续升温，文艺赛事手电经济不断激活消费潜能。2026年第12届琼海潭门赶海季开幕，刘晓明出席。我国成功发射卫星联网低轨24组卫星。2026年99杯海南文昌乡镇排球联赛落幕，海口龙桥镇动漫战队问鼎总冠军。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今年暑期，海南离岛免税消费持续升温，同时随着文体旅深度融合，各类大型演唱会、特色体育赛事轮番上演，手电经济有效集聚人流，激活消费潜能，为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注入了强劲动能。
2: 进入暑期，海南各大免税经营主体推出多项促消费举措，持续拉动离岛免税消费升级。大家看到我手上的这款太阳镜，凭借时尚的外观款式成为了今夏的热销爆品，仅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一个月就售出了近100件。一件小小的商品也折射出了暑期海南免税消费市场的火热活力。
3: 今年暑期，购在海南2026第五届海南国际离岛免税购物节正式启幕。海南省政府在前期已安排4000万元离岛免税消费券的基础上，追加安排2000万元消费资金，全岛多家免税经营主体推出全品类折扣、客群专属礼遇、银行支付优惠等多重福利，同时通过推出系列活动，为亲子家庭打造集玩水、购物、打卡于一体的清凉夏日空间，有效拉动了消费。
4: 免税城不仅商品优惠力度大，还可以参加泼水节等活动、熊猫生日 party 打卡、玩偶巡游等互动，逛购免税好物的同时，也一站式感受了海南特色。
5: 针对暑期学生家庭出游，海控免税联动椰树及多家合作单位，打造夏日泼水节特色活动，配套多重超值优惠与沉浸式的特色互动体验，有效地提升客流，拉动门店的销售，夯实年轻化的品牌定位。
3: 免税销售火热的同时，暑期旅游旺季与演艺经济高潮叠加，欢乐节期间，全省各大商圈、景区与免税店同步推出夜间集市、主题快闪等活动，多场演唱会、体育赛事等轮番上演，为免税加文旅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本来也挺喜欢篮球嘛，然后之前上一次中国女篮来的时候应该是去年吧，然后也来现场，所以希望这一次来也希望能够现场支持他们。
3: 携程、飞猪等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海南在线旅游预订人次同比增长10.8%，消费额同比增长13.4%，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30%，定制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超1倍。同时，随着自贸港封关运作的深入推进，海南国际航线持续加密，越来越多

0: 的海外游客也加入了这场消费盛宴。
1: 在我们那儿很难买到这么丰富的产品，价格也非常实惠，便捷的购物体验让我感觉就像在逛我们国家本地的商店一样。
0: 今年上半年，众多品牌首店相继登陆海南，首店经济也成为更新消费业态、盘活商圈资源、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力量。
2: 走进三亚各大商业综合体，首店带来的消费热潮随处可见。在我身后的这家是三亚大悦城巴黎贝甜门店海南首店，也是全球4000多家门店中规模最大的 Bistro 门店。自开业以来，它的业绩持续稳居全国第一，充分印证三亚强劲的消费潜力。
0: 从海岛特色烘焙、外来地域菜系到潮流零售、新式休闲业态，首店经济持续补齐消费业态短板，带给市民游客更多元的消费体验。
3: 我们的品牌是来自挪威的一个品牌，我们很明显能感受到到店消费的外籍游客非常多，很多海外户外航海爱好者都十分认可我们的品牌。商场不断打造国际化消费环境，持续引入各地游客，为我们店带来优质客流。
0: 目前海南各大商圈形成业态错位布局，结合定位打造潮流消费、亲子家庭、滨海文旅等差异化场景，不少门店搭建线上线下融合运营模式，依靠短视频直播、套餐预售对冲旅游城市淡旺季客流差距。今年上半年，仅三亚全市就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9.66亿元，同比增长2.2%。
4: 接下来呢，我们会利用的自贸港政策的落地特别是免税政策的落地，增加更多的消费选择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这个消费的场景。
5: 8月16号，2026年第12届琼海潭门赶海季开幕式在琼海潭门举行，省长刘晓明出席开幕式。
6: 当天是全省伏季休渔期结束、开海起渔的日子，琼海潭门渔民广场海风习习，渔民代表、游客等齐聚广场，共起丰产增收。刘晓明与渔民代表等共同推杆，宣告本届赶海季正式启动。本届赶海季将持续至8月30号，是历届以来时长最长、内容最丰富的一届。活动期间，赶海季将举行海洋研学、净滩英雄海岸线挑战赛等特色活动，覆盖全年龄段游客。本届潭门赶海季汇聚了国内外特色非遗资源，以非遗为魂，以休闲渔业为体，以文旅消费为艺，并联动省运会、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打造来赶海、看省运、享康养、深度体验的品牌。当前，全省上下深挖海洋文化内涵，大力发展赶海、海钓赛事、休闲渔业等海洋旅游产品，打造独具海南特色的文旅 IP。海南省出台了海南省打造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行动方案，多措并举推动海洋文化、海洋旅游等高质量发展。赶海季开幕式结束后，刘晓明登上渔船与渔民交流远海捕捞作业情况，勉励他们深耕远海，在守好海洋渔业生态家底和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多捕鱼、捕好鱼，并祝全省渔民舱满鱼丰、人船平安。省领导谢晶出席。
5: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海南多市县举行特色开渔活动，通过渔俗展演、产业展示、生态科普等活动，展现海南海洋渔业发展和渔文旅融合的新活力。开渔仪式后，全省渔船陆续扬帆出港，开启新一轮海洋捕捞作业。
7: 这里是临高县钓楼镇五连渔港，这里正在举行耕海逐浪渔耀临高第4届开渔季开幕仪式暨开渔启动仪式。活动创新设置开渔仪式、文化展演等8大特色板块。中午12点，休渔期正式结束，千百艘渔船将从这里出发，驶向蔚蓝深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的新征程。
8: 物品全部都准备得特别好，开海以后，我们全部船都一起都出海，这满舱而归。
9: 我们举办开渔季系列活动，弘扬临高的渔家文化，通过举办系列的这个海渔季活动的进一步呢，让大家把眼光聚焦到临高来，聚焦到我们临高美丽的渔港来。
6: 在儋州市白马井中心渔港，千帆竞发共。

0: 破蓝海2026儋州北部湾开渔民俗活动启幕。中午12时，千帆列队扬帆出海，标志着儋州市2026年伏季休渔圆满结束，全市海洋渔业生产全面恢复。
1: 放慢这一天很久了，非常很开心。我们以往啊，嘉宾胶水都加满了，祝我们每个渔民大丰收，满船而归。
2: 本次开渔活动啊，我们是以生态护海、文化兴海、产业强海为核心，集中展现我市渔家民俗底蕴、海洋生态保护成果以及渔业发展风貌。
0: 为保障开渔生产安全有序，海口、三亚、乐东等市县启动护渔行动，对出海作业渔船的消防、救生、通信导航等设施设备进行全面检查，确保不安全不出海。开渔当天安排执法船艇现场值守，引导商渔船有序航行，督促过往商船主动避让，及时纠正违规行为，维护海上通航秩序。
3: 在科海城，我们联合了多个部门，对渔民出海城的安全教育、安全检查，出海城的安全设备我们重点检查，包括救生衣、灭火器，还有渔民的出海证件，我们也落实到位。
4: 8月16号17时至17号的05时，停运客滚船，为渔船通行呢一留安全窗口。此外，重点开展了商船的专项检查，核查了船舶的导助航、救生、消防等设备，督促隐患整改，对辖区的航运公司进行了提及管控，抽查安全管理公司体系运行及船员防碰撞培训落实的情况。
5: 北京时间2026年8月16号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智慧杨浦17数据中心及 IOC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杨浦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载体，目前项目正抢抓黄金施工期，全面开展室内装修、机电与智能设备安装等工作，预计今年内建成投用。
6: 智慧杨浦17数据中心及 IOC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总投资1.38亿元，总面积达14708平方米，包含数据中心、副楼及室外工程，是智慧杨浦城市大脑的核心硬件底座。项目自2025年6月启动基础施工以来，施工团队科学组织、精准施策，通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机制压实责任，将任务细化到日、落实到人。
7: 目前项目全面进入这个装饰装修阶段，室内的一些设备、消防的、电器的，然后还有空调智能化这些设备机柜都已经进入安装，争取年底能够完成。
6: 项目建成后将集成数据存储、算力支撑、应急指挥、城市管理等功能，搭建一体化智能运营中心 IOC， 实现一屏统揽、一键调度，为杨浦经济开发区数字化治理、产业升级、民生服务提供坚实的数字底座。
5: 按照中央和省委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省人大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效通报会日前召开。
0: 会议指出，自学习教育启动以来，省人大机关将整改整治与十大行动深度融合，切实做到以解决问题的实效检验学习教育的成效。要继续做好学习教育后半篇文章，把学习教育取得的各项成效巩固好、拓展好，要在推动履职增效、厚职为民上持续发力，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服务大局的实招，要在强化制度执行上持续发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5: 8月15号晚，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欢乐再继续”暨钓生狂欢嘉年华在儋州市海花岛启幕，千余名本土钓生表演者齐聚现场，与市民游客牵手同舞、同声合唱，以独特的文化魅力展现海南西部的风采。
0: 活动在欢快歌舞中拉开序幕。现场正式发布海南全新文旅宣传口号，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随后上演的锦绣丹耳钓生服饰秀，展示了20套由全国设计师精心打造的钓生

特色队服，将非遗调声的欢快气韵与现代国风舞台美学完美融合。作为重头戏，千余名专业调声演员走出舞台，走入观众方阵，与

0: 自媒体创作者正式获授儋州旅游推荐官称号。
1: 这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责任。往后我也将用好自己的平台，把更好的儋州、更好的海南推荐给大家，为儋州文旅发声。
2: 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开幕式今晚将在琼海市文体中心体育场盛大启幕。开幕式以“这片海，那百川”为主题口号，确立万泉河为贯穿始终的精神灵魂。通过向种、向海、向天、向绿、向树五大特色视觉单元，全景展现海南自贸港建设成就与琼海的独特魅力。
0: 开幕式的演出《万泉河》是从开场延续到落幕的精神主线，将分别用万泉入画美丽海南、烟火人间幸福海南、热土逐风活力海南、逐梦自贸开放海南四个篇章，依次讲述海南自贸港生态之美、民生之福、发展之力、开放之势。
3: 其实这个主题第一层呢，就是位置，我们就在琼海万泉河的入海口，它是地理的海，但又远不止于此，更像是一个面向世界的链接点。第二层呢是姿态，那百川三个字，我觉得它把海南那种世界会客厅的感觉说得又形象又温暖。
0: 开幕式将于今晚19:35在本台旗下海南卫视自贸频道、文旅频道、海南新闻广播直播，各新媒体平台也将共同聚焦这场盛会，敬请关注。
2: 昨晚2026年九九杯海南文昌乡镇排球联赛迎来巅峰对决，海口市龙桥镇动漫战队在0-2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三局逆转夺冠，成功卫冕三连冠。本届联赛历时10周，吸引全省12个市县32支队伍共571名运动员参赛。
4: 要不人家怎么说咱们海南的夜生活绚烂多彩呢？晚上9:30啊，此起彼伏的呐喊声啊，是把现场的气氛啊顶到一个十分热烈的高度啊。小贾甚至还看到啊，有一些朋友啊专门抱着一个大风扇来的，这叫什么？这就叫啊，汗可以流，遗憾不能流。
0: 裁判哨响，扣杀声、拦网声、加油声在文昌玉阳公园的夜空下炸开，比分交替上升，比拼焦灼。尤其在第三局，双方一度将赛点追平至29-29。面对0-2的劣势，龙桥镇动漫战队一路逆转战局，历经5局鏖战，将比分翻盘至3-2，拿下最终胜利，斩获总冠军，并成功冲击三连冠。
5: 第二局的话，场上队员可能有点紧张，第三局开始自我调整起来了，背水一战，后面我们打我们自己的气势起来了，我们第五局他们队伍就有点心态也崩了，所以说竞技的话就是看谁能顶得住，坚持到最后，永不言弃。
6: 龙桥队加油，今年的比赛我都看了，等我长大了好为龙桥队得冠。
7: 我每一届都喊这届的很精彩，今天非常全面，我们二选手主攻副攻一鼓作势站出去，东郊火箭队加油。
0: 颁奖仪式上，最佳攻手、最佳防守、最佳拦网等个人奖项依次揭晓。本次比赛的奖杯由海南椰雕传承人黄良敏手工雕刻而成，除了奖杯极具本地特色外，其他奖品也如同一本摊开的文昌物产大全，小黄牛、文昌鸡、椰树菊花茶、海南老盐店解制饮料及海南村 VA 吉祥物等等。决赛前，雾峰产星上场把文昌快闪秀精彩上演，演员们用特别的方式让文昌的丰饶与美好在冠军之夜被更多人看见。赛场外主题巡游、国漫互动、乐队驻唱，还有无人机光影秀等，以排球家的多元融合彰显了海南乡村体育的蓬勃活力。
8: 我们已经是第3次参加这个村 VA 的活动，一天大概能卖到200件左右。第一年的话可能主要是本地的游客，村 VA 的活动现在越来越火爆，然后很多外国人也被吸引过来，这样来的游客越多我们越开心，就相当于把我们文昌的文化给推广了出去，让更多人了解文昌、认识文昌。
0: 从铺前站的糟粕醋摆桌宴，到惠文站的星月菩提文化大赏，再到文成站的乡恋大会、村宴与冠军之夜等等，赛事深度绑定地方产业，带动旅游消费与农产品销售。数据显示，自2023年创办以来，海南村 VA 累计带动旅游综合收入突破7亿元，全网曝光量超20亿次， 线下观赛超190万人次。
9: 四年以来，观众也越来越多，座无虚席，社会各界力量参与的这种热情越来越高，可以说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来推动这个赛事的发展。村 VA 这个赛事

0: 是应该说是让我们的排球之乡这个名片更加的响亮。
1: 古琴研学、农事体验、非遗手作、古村探访。今年暑期，海南各地依托特色农业、生态环境和乡土文化资源，持续丰富乡村旅游产品供给，推出多元化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让乡村热度持续攀升，也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
2: 盛夏时节，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大昌村委会西头村荷香阵阵，古琴馆内琴声悠扬，依托村庄自然环境和古琴文化资源，当地开设古琴教学和体验课程，让市民游客可以近距离了解古琴文化，聆听古琴演奏。
3: 很多来这边学琴呢，他第一，我们这边环境外面就有荷花塘，我们这环境还是挺优美的，来这里弹琴呢，他感觉这里比较宁静，能更好的专注的学古琴。
2: 以文塑旅，以旅兴农，西头村大力推进文化加旅游加农业深度融合，通过盘活闲置农房，打造特色民宿，改造料荒地，打造稻田，荷塘研学基地，依托特色主题墙绘美化村容村貌，串联起露营、骑行、手工研学、亲子体验等多元业态，让老旧村落焕发全新生机。
4: 目前我们村子里面的游玩业态呢，多达24个，包含了我们的这个亲子营地、木工手工创意工坊等诸多业态。暑期呢，周末的游客人数基本上峰值可以达到8000余人。
2: 多姿多彩的乡村文旅体验在海南多地同步绽放。澄迈依托古村文脉与乡土资源打造的特色文旅场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村风韵与乡土魅力。
5: 看完之后，我觉得那雅村更加迷人，古街古巷，感觉到来这一趟不虚此行。
2: 儋州市兰阳镇则依托复耕后的料荒地，打造南罗稻田欢乐研学季，整合温泉康养、雨林生态、黎苗民俗、田园农耕等特色资源，推出4大主题研学体验项目，稻田抓鸭、割稻竞速、泥地捉泥鳅等趣味农事活动，让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自然。
6: 孩子体验一下怎么种水稻，这怎么成长，怎么变成稻谷，平时孩子在课本上看到，让他感受到农民伯伯耕耘的真的也是不容易的。
7: 它原来是一块料荒地，然后呢把这个稻田复种回来了，把它做成了一个稻田研学基地，会促进我们这些村集体的收益，可以同时把我们兰阳镇这个文旅小镇的这个特色品牌持续的擦亮。
2: 今年暑期，海南各地依托热带田园、滨海湿地、雨林生态、传统村落和特色农业等资源，陆续推出农事体验、自然研学、鲜果采摘、非遗手作、民宿康养等乡村旅游产品，为亲子家庭和年轻游客提供多样化选择。随着乡村文旅业态不断丰富，海南乡村游正从观光游览向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等多场景拓展，传统村落也在保护与活化中焕发新的生机。
1: 近年来，儋州聚焦老年人多元养老需求，扎实推进家庭适老化改造，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持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让老年群众晚年生活更有温度、更有保障。
2: 在经济困难失能老人陈广明家中，儋州善行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黄梅香每天按时上门，提供打扫卫生、整理家务等日常照料，并陪伴老人聊天。
8: 我们两个老人就很艰难一点，我就感谢了，非常感谢了，像我女儿一样的。
9: 看他家这边实际情况来做，如果有像煮饭啊、锅碗瓢盆这些，我们都会做的，不会觉得累还有辛苦什么的，因为我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2: 为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儋州积极推动专业养老照护服务从养老机构延伸至千家万户，重点针对经济困难失能老人群体，提供常态化、专业化上门养老服务。在优化居家上门服务的同时，儋州持续升级养老机构硬件配套设施。在拿大镇敬老院，无障碍通道、智能呼叫系统、适老化卫浴等改造，全方位适配行动不便老人的生活需求，切实保障老人日常起居安全舒适。
10: 对我们老人家非常关心，住也是搞得很干净，就什么都是护工的帮忙，就变得环境好，住好，护工周到。
2: 据统计，目前儋州共有公办养老机构4家，

0: 护理型床位占比达 70%， 累计完成1319户经济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为2000多名困难老人提供住结、康养护理等上门服务，累计提供老年助餐服务约 16.83 万人次。此外，儋州积极推行养老机构公建民营模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健全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不断规范服务标准，强化全程监督管理，推动养老服务供给与群众需求精准匹配，
1: 全面升级为养老服务枢纽，强化失能失智照护能力养老护理员实证率达 90% 以上，专业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实现从单一供养机构到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的深度转型。
2: 近日，海口市中小学一式一款新款校服正式上市。新款校服在款式、面料、购买渠道和质量监管等方面都进行了优化。目前，全市校服供应充足，能够满足新学期学生选购需求。
3: 在白沙小学旁的新款校服授权销售网点，全新发布的椰风清月运动装和海俊清怡礼仪正装整齐陈列，货源充足，不少家长专程到店选购咨询。
4: 我觉得这个校服的颜色挺好看的，它的面料呢还是很透气的，很符合我们海南的这种炎热的夏天。
3: 记者走访发现，新款校服实行明码标价，全套总价约400元，整体价格与往年基本持平。同时，新款校服在制作工艺和标识固定等方面进行了升级，进一步提升了耐用性。
5: 大家关注的问题啊，一个是这个产品的质量，还有一个就是价格，我们有价格牌出来了，都列在那里，所有衣服都是合规的。
3: 随着秋季开学临近，海口校服生产企业正加紧备货，目前全市各销售网点货源充足，尺码齐全，能够满足中小学生新学期采购需求。
6: 每件衣服上面都有它的溯源码，然后上面有质检报告和我们厂家的具体信息，都是每一件通过扫码都能展现所有的信息在上面，是比较清楚的。
3: 在保障校服供应的同时，海口市还将开展专项整治，严查校园周边售卖三无校服等违规行为，进一步完善售后监管与投诉机制，及时响应家长诉求，保障校服品质与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3: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取得新进展，关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完成东西锚定主体施工。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
7: 55014试验动车组日前驶出西安东站，穿越秦岭山脉驶向安康西站，标志西康高铁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线路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桥隧比超90%，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车程将缩至1小时内，助力关中与陕南协同发展。
3: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马东铁项目一期工程14号进入动态检测及无故障运行阶段，为期约2个月的综合测试将检验全线设备运行可靠性。目前项目整体进度超95%，马东铁项目全长665公里。建成后将推动马来西亚东海岸互联互通与经济发展。
7: 印度自15日起下调汽油、柴油及航空燃料出口暴利税，汽油出口暴利税降至零，柴油、航空燃料税费均有所下调。印度2022年开征该税种，2024年取消。受中东局势推高油价影响，今年3月重启征收。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为进一步扩大惠民成果，让更多群众享受到这项便捷服务，自8月13号起，海南惠琼保一站式结算试点医院从2家扩充至20家，覆盖海口、三亚、儋州、琼海等市县，兼顾综合医院与专科机构，初步构建起辐射全省的便民结算网络。
3: 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海南赛区暨海南省第12届科创杯创新创业大赛复赛近日在海口复兴城举行，178个科创项目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展开比拼，晋级项目将有机会获得专项奖金、省级科研项目备案等政策扶持，优秀项目还将择优推送参加。

0: 全国创新创业大赛。
1: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随地吐槟榔罚50。
1: 哼，嘿，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5: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6: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7: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8: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小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儿的戏呀？
1: 啊，我喜欢。哎呀，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0: 哟，肖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
1: 啊，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0: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1: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0: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
1: 哦，太漂亮了。
2: そうですか、河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3: 荷叶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狄云山的坟墓。
4: 荷叶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3: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

0: 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1: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2: 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布控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何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
3: 因为这次行动对于何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4: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5: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
6: 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啊！我们没认错人。你丈夫马伯安，你是他新纳的二房，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伯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里说吗？
7: 来人呐！来人呐！侍卫，
6: 都喝醉了，别报任何信息。
7: 你们是什么人啊？
6: 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你们是老蒋的人？他是。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嗯。
5: 好的。你是特战局的。哟，马太太。 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他，
7: 笑笑泥，
5: 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泥，就像那小苹果呀，笑梨似的，歘歘的把你笑了。
7: 别绕弯子。
8: 三条路，人人喊打的迈步子，千刀万剐的狗啃，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个？
9: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8: 我喜欢你，但是说得好，不如做到。
9: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0: 我的命令，5分钟之后停车。
1: 是。
0: 各位，我们5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吧。是。
2: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5分钟就要下车了，来来，哥，弟弟赶紧出去。来来，我帮你，我帮你抬。

0: 哎，你这哪门子工呢？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
1: 不知道。
0: 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哼，
2: 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笑>
0: 有点意思啊，今儿我差点打一尿站着，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到时候遇上田价位，全看你本事了啊。

0: 跟他上床。
1: 我让你记在脑子里。
2: 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的什么东西？
0: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2: 等会儿，
3: 熟人。
4: 丁营长，
5: 两位辛苦了。
4: 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她谈谈吧。
5: 好，
4: 在那间屋呢。
5: 我去跟她谈谈。
6: 你们两个，快点进。你们四个，那个你进。
2: 小姨，来。怎么样？嗯，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0: 没有，一切顺利。
2: 哎，我手绢呢？
7: 哟，在下，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
0: 哼，我哪争得过邢亚萍啊。
8: 慢慢慢，
9: 飞哥来了，
8: 来了，
9: 又打
8: 啊，
9: 来了。
4: 这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叫青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军营，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7: 梁飞，你们有十足的把握吗？
0: 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他就跑不了。
4: 凯文，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7: 好。
10: 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河野渡在田家卫那里，他认识了。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
0: 没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
4: 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军长。
0: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4: 刘静怡，
0: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
11: 丁俊祥的状况？
12: 現場からの連絡では、列車は車夫地に至らず停車したようです。現在監視つつ待命中です。
11: 汽車には乗っているのか？
12: わかりません。人は乗ってとしか。ですが。
9: バカ者だ！さっさと捕まえろ！
11: あの子一匹逃さないよ。必ず先止めろ。
12: はい。

0: 平山来了，丁俊江，事到如今，你必须要下定决心了。还是那句话，无毒不丈夫，他们要是进来，不是你死，就是他亡。 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斩几取几，无下刀也是有可能的。当然。
1: 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佩服。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唉，真烦。
0: 田俊江，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
2: 我这不是在等马班的消息吗？啊？
3: 这个老军长做事优柔寡断，既然对我还不放心，派个婆娘来帮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似的。哼，我哪里知道啊？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司令。
0: 他夫人，你过去见过吗？
2: 袁佩将，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

0: 听说是个长期的，肯定会能说会道，弄不好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不安干嘛派他过来？
1: 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
0: 魏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
1: 但愿吧。
2: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
3: 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2: 你想吃什么呀？
3: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儿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你饿死鬼。
2: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哎，真是吴子丹，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的行动。
3: 梁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彩霞就是死也无憾。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2: 什么意思？你干嘛去啊？
3: 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吃好吃的。
2: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
3: 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了。真的？
2: 真什么真的？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3: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反悔。
2: 又来了。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没打出中国呢，哪儿那么容易死？
3: 我不怕死。说不定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得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去控制魔
2: 族。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
3: 那就是一包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
2: 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3: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送客地方。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
2: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3: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4: 哎，蔡奇，
5: 齐了，
2: 吃饭了。
3: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2: 饭好了，可以吃了。

亚飞，你记住，我陈灿霞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0: 那个变态又出现了。
1: 是的。
0: 在什么方向？哪个位置？
2: 局座，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
0: 破译了吗？
2: 破译了，局座，不过只破译出两个人的名字。

0: 一个电台反复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违令。你们只干什么扯淡！
1: 听说行动，
0: 滚！
2: 是。
0: 电台又出现了。谢谢你，老乡。来人！
3: 局长，
0: 把胡克叫来。
3: 是。
0: 不。 把张长武叫来，另外你告诉秦局长他们，天行动可能泄密，马上取消。
4: 是。
5: 报告，
6: 丁局长，重庆集结。
5: 什么？ 去把他们追回来，
6: 丁局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的神锤，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我却是个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你没有见过他，如何知道他是真是假的？这怎么会有假呢？嗯，侯爷先生。
1: 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一个女人家，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都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既然天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当你的好消息了。
2: 嗯。是不是准备都对了？

0: 停车！这是马夫人的车，请你放行。
1: 不行，人可以进，车不能进。马夫人就在车里边，你们不得不离，赶紧放行。
0: 不行。
1: 这样吧，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陪夫人进去。是。
2: 夫人，请。哎呀呀呀！嫂夫人大驾光临，鄙人君不称臣，未曾出门远迎，还望嫂夫人海涵呐。
3: 田军长，您可真是太客气了。您跟我丈夫是生死的弟兄，何必这么说呀？
2: 这位是？啊，这是我的妹妹，叫萧兰。我们家的小军士，放心，都是自己人。<笑>好，好，好，萧小姐好。
3: 您好。哎呀，马夫人这么年轻漂亮啊，马军长娶了你，这可是他一辈子的福分呐！啊，
2: 田军长，您可真是过奖了。<笑>
3: 马军长，娶嫂夫人的时候曾写信给我，只是因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参加婚礼，真是遗憾呐。
2: 田军长，我们当时结婚是在汉中，您没去，不安他非常的理解。他说了，您驻扎在商丘，这要是奔波过去参加我们的婚礼，让委员长知道了，怪。

0: 罪下来，那我和不安都是担当不起的呢。
1: 对对对对对，事在汉中。我想起来了，啊，我还记得当年我和我夫人还送了你们一对玉镯，不知是否中意啊？
0: 田军长，您可真是军事繁忙，贵人多忘事啊！您当时送我们的不是玉镯，您看看，是这块梅花表，我这天天都戴着，喜欢得不得了呢。
1: 你看我这个记性啊！对对对，太对了。哦，对了，我们别在这儿站着了，快里边请吧。
0: 请，
1: 请请请。啊，请。
2: 好，请坐。
3: 用意ができたか？
4: 整っています。突入しますか？
3: 待て。やつはまだこちらにはついていないからな。やつの動きを少し見てみる。我々の力を見せてやる。

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萧兰，信。

0: 左夫人可真是小心呢 啊！
1: 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2: 没错，
0: 我同马伯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马伯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当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
1: 您的意思是？
0: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日本人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
1: 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
0: 话不能这么说呀，准确地说，